0: 再会。
1: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沈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走进到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那么今天呢朋友们，我们已经来到了大型的买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满打满算呢咱们这活动时间呢就剩12个小时了。过了今天，我们这次呢为大伙带来的优惠一系列的赠送就彻底结束了。大家如果说再想用上免费的藏玉高原的冬虫夏草，或者说呢我还想得到赠送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这样的机会就很难再拥有了。咱们说呀，这个人的一生有很多机会，把握住了这些机会呢就是我们人生境遇出现的转机。其实我们回头想想，比如说结婚啊，男同事说了我找了个好妻子，是不是啊，不仅老来有伴儿，一路走过来又温馨又幸福，而且呢工作上遇到了困难，可能妻子还会更多的扶助我们，咱们说了大展宏图，在革命工作当中呢贡献自己的力量。那我们说了也比如说考学，你看高考中考可能都是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的机会。那么我们说在健康上呢，咱们也有机会，甚至呢我可以这样讲，可能是您未来的健康路上的一个最大的转机，也可能是您唯一的机会，甚至可能是出现奇迹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天最后一天的活动，我想问一下啊，有什么理由咱们不去争取呢？一定要去争取啊，对吧？没用过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的一定要用。

0: 没用过第五代发酵中药和冬虫夏草配合治疗的一定要用用，而且病程非常长的，病情非常重的，病非常多的，我们的家人朋友，您一定也来用一用，这是唯一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改变我们健康命运的机会。那么这次啊，给大伙申请这个机会，家人们都知道是很困难的，也都知道这其中的历程，也是我们大伙共同的努力。因为我们当时呢申请报名冬虫夏草想试用的这样的患者朋友已经达到了12多万人啊，12万人还有多，其实这是给我了底气了，是不是？也给我了筹码了，我去跟厂家去谈，而且呢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不懈的努力，那么才让这个厂家呢勉强同意，最后结果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没让大伙多花一分钱，我们都是免费用上高品项的冬虫夏草的。而且呢我们给大伙用的冬虫夏草，各位知道啊，全部都是来自海拔在4000米左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而且也是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品相都是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我们还用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的双通道浓缩提取，提取出其中的精华烘干制成。那么每一粒我们浓缩而成的冬虫夏草呢，都相当于10根成年的这样的高品相的冬虫夏草的精华。市面上各位火柴杆大小的冬虫夏草一根现在都已经300到400块钱了，所以您想一想，那我们给大伙提纯一大瓶的这样的冬虫夏草，您核算一下吧，是不是得合到多少钱？而我们自己呢出钱，我们给大伙呢创造了更多的福利，厂家呢给我们也更多的福利，我觉得呢是非常非常的实在的。还有的是什么呢？这场活动啊，我们大伙是最愿意看到的，怎么说呢，最喜欢的。我自己出了一部分钱，那么中华老字号我们生产厂家鼎恒生药业啊，这个老总们我们也协商过后，他们也出了一部分，所以说呢才让我们在1块钱一片药的基础之上又给予了赠送，一粒药才合着几毛钱呐，各位啊，哪有啊，现在这个药房里头您去瞅一瞅，连个感冒药可能一盒都是需要好几十。我们那天有位老同志啊，打着电话给我们订药的时候，打着打就哭了。怎么呢？体质不好啊，动不动就买点头孢啊，买点这个阿奇霉素啊。那天还跟我们说呢，一个原研药的阿奇霉素居然40多块钱。哎呀，其实真是让我们很感慨，是不是啊？这我们的活动当中的一粒药才合着几毛钱呢？所以说上哪儿找啊？这让我们一些就是贫困的患者都能享受到这么大的优惠，都能享受到我们实实在在给大伙儿的好药啊。最后呢您看啊，我们包括冬虫夏草的厂家，包括呢我们鼎恒生药业，包括我自己，我们联合起来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全国范围内的活动。我们现在呢拿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就可以享受赠送2大瓶的冬虫夏草，那么我们拿上2副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朋友，你可以免费得到1大盒药，同时呢再赠送您5大瓶的冬虫夏草。拿上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朋友，这是赠送最多的啊。其实我们这场活动当中呢，绝大多数就是90%以上的患者朋友订的都是这一档优惠。怎么呢？因为您能再得到2大盒的灵奇方，还送您10大瓶的冬虫夏草。大伙儿算笔经济账，真的啊，咱们的每片药合折才是几毛钱，同时呢还有这么10大瓶的冬虫夏草。各位知道朱须白笋冬虫夏草都是非常棒的，所以说呢在治疗过程当中啊，我们有了底气了，而且我们有了实力了，我们有了武器了，这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美啊。所以病重的，病程长的，病情多的，那病灶非常深的，我们大伙儿都别错过。当然了，我们还有更多智慧聪明的老朋友，还有一些呢是通过朋友啊、邻居啊、亲友啊带过来的朋友啊。其实大伙儿呢就一下订3副药，因为可能心里更有底儿一点儿，是不是啊？这里跟大伙儿说，不用没有底儿啊，都有底儿。吃不好的算实老实的，吃不好拿回来没有问题。我们任何一位朋友效果没有达到，我们都可以实现零负担，我不让您白花错花一分钱。 几毛钱一片药咱也不浪费啊，也不会让你有后顾之忧，我们就是有十足的底气，而且呢我们也有十足的把握，大伙儿完全把心放肚子里，趁着最后的机会，是不是啊，咱们还有几个小时了，十来个小时，大伙儿呢把这活动定到享受优惠享受健康。说到这儿啊，我说一些掏心窝子话给大伙儿，也是我们遇到的事情。你看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位这样的患者啊，姓魏，年龄不大，50岁，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朋友。因为这个地区啊脑梗真的是高发地区，他呢是二次脑梗，说话都不利索。我们第一次通话的时候我根本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他说一句话他还得边上去这个讲话得翻译。得翻译啊，得重复一遍才行。但是呢我记忆犹新的是什么呢，他爱人反复问的我一句话，就是他嘴里面问的我一句话什么呢，沈老师我还有救吗，他反复问了这么一句。其实当时呢我跟他讲了，我说你一定是要有信心的，因为你看有多少朋友跟您的情况都非常类似，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打通三大通道，恢复五脏功能，同时呢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神经细胞，我们大部分的患者朋友不仅实现了生活自理，而且呢这功能改变得特别好，我觉得他们都是你的榜样啊，你要向他们学习，他们能恢复得这么好你也可以。所以说呢这个怎么说呢，魏先生啊，老魏他呢就是什么呢，通过我的介绍，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咱们的物或康受灵气方的，哎，一下子开始用，坚持用了三副药挺好。哎，给我来电话，在这次说，哎，我听到冬虫夏草活动了，沈老师我想订药。其实第一句话他说的是什么我能很清楚的听到，很清楚的听到，说的非常清楚，而且当时呢我觉得我真的没听出来是他，聊着聊着哦恍然大悟，有那么个印象。因为当时的很重，他说一句老伴翻译一句，他说一句老伴翻译一句，是不是啊，这回你看自己说的非常清楚。而且呢咱们讲话的这个哈滨人这个口齿非常伶俐啊，普通话说的非常好，是不是啊，是这个听得非常清晰明了，电话当中那种高兴啊喜悦啊，其实我现在闭上眼睛都能琢磨出来，非常清晰啊。他在讲，他说我想象不到啊我还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啊，石老师我就以为我是没救了，我这肯定就是不行了，再犯一次病我肯定就得是驾鹤西游了啊，是您给了我信心呐，哎呀真好啊。而且呢我身边很多的邻居啊同事啊一起住院的老朋友留过微信的啊，看到恢复成这样他们都不敢相信，哎，有好几位朋友也通过他的微信朋友圈了解到咱们药，也都走进来了，加入到我们的康复队伍里头了。哎呀我说好啊，是不是啊，我说您呐给他们树立的榜样，他们获得健康都应该感谢你。而且呢说心里话啊，大伙儿啊已经成为了我们更多的患者朋友心目当中的灯塔了，指明方向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还是那样一句话，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实我也经常讲啊，我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大伙儿一起努力，才能会让更多的朋友早日收获健康，对吧？大伙儿也可以在一会儿的时间里头打通我们的电话，来反映您所使用药品的相关的这个情况啊。好，那给新朋友介绍一下吧，因为还有点时间啊，咱们稍微晚一点接电话，因为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们仔细介绍介绍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啊，介绍介绍咱们的灵奇方，是不是啊，让新朋友心里边更有底儿，咱好好用。好，我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是国家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安全级别用药。那么同时呢是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推出，并且呢与我携手在全国范围内给朋友们推出的老年慢性疾病的专用药。我们专注的是老年病，一体多病，多病缠身，病程非常久，而且病灶比较深的这样的老同志身体当中的病痛。我们是国内最先进的发酵中药，也是唯一的以381年老药引子为核心的发酵中药。我们原材料其中包括呢六色灵芝的精华提取物，漠北八年黄芪的 金华提取物，制作的工艺非常复杂，其中包括呢有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同时加入了鼎恒和药业我们自己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呢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包括灵奇方的浸膏啊，因为我们当初呢这个方剂是膏方，那因为我们要把它进行再浓缩再浓缩，因为各位知道浓缩的都是精华，而且我们要摒除更多的水分和含糖的这一弊端啊，因为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我们糖尿病患者康复的特别多，对吧？现在几乎也是我们占到了三分之一左右糖尿病患者啊，我们把浸膏进行二次提纯，制成了片剂，这是我们剂型，各位啊，一片顶普通药120倍，100%吸收。你看原料、工艺、制作的过程，还包括我们老药引子，这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治疗的方法呢，叫三通五活治疗疗法，打通我们的三大基础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通道，同时呢，激活五脏功能。通道畅通，五脏健康，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康复各种的老慢病。那其中包括的心脑血管病，你像有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早搏、房颤等等这样的患者，你放心用，效果很好啊。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稠度、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合并症的患者，放心用。包括呢，像脑血栓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胳膊跨框、腿跨圈，生活不能自理，甚至屎尿都送不出去，拿个勺子吃饭都费劲儿的，你放心用，恢复的都很好。那包括呢，像我们一些老胃病、老肠炎，刚才我们讲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的，哎，放心用，都很好。包括常年累度用药，肝肾都受到了损伤啊，肝功不好、肾功不行的，你放心用，效果很好。啊，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应对什么呢？对了，老慢病。啊，老慢病效果很好。那么这次啊，我们给大伙儿呢还免费送上了冬虫夏草。我们介绍一下啊，我们送的冬虫夏草呢，它本身呢是高海拔成年品项，而且每一根都是精选的。冬虫夏草可以说是青藏高原的神药，那么很多药书当中都是有记载的，叫诸虚白损皆能治疗，补益气血。在现代药学当中也发现了冬虫夏草里面还有很多有益成分，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18种的氨基酸、17种的微量元素、12种的维生素，包括呢甾醇、甘露醇，包括生物碱、矿物质等等100多种成分。它又被称为什么呢？叫超级生命素。它的有效成分是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和心血屏障的，这两大屏障是最为坚挺的。这么说吧，有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爱康复不爱好，都是由于什么呢？屏障穿透不进去。那咱们呢轻松简单，可以活化修复激活再生全身的细胞，穿透屏障。我们也知道细胞健康人健康，对不对？而冬虫夏草更多的是什么呢？恢复咱们包括胰腺胰岛细胞啊，包括脑神经细胞啊等等都很好啊，因为里面你看虫草多糖面对糖尿病患者太好了， SOD 端粒酶修复神经系统太好了啊，所以说呢这是正对应的。那么我们的药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这回啊跟这冬虫夏草呢是强强联合。总结一下啊，药效可翻倍，同时呢它是剂型非常棒的片剂啊，缓释24小时不间断的释放给药，能快速的解决我们身体的症状，缩短我们治疗的周期。所以说呢，不管是任何的老慢疾病，你会发现疗程非常的有保障，而且呢是缩短了治疗周期，缩短了效果非常的明显啊。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脑卒中、糖尿病，反反复复的各类炎症，甚至有一些增生、囊肿、关节退化、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各种骨病、眼病等等慢性疾病的问题，这么讲吧，短时间之内啊，甚至你看我们这两天有用2天就见效，回来又继续定的，对不对？充分说明问题，充分说明问题，真的见效非常快，酸麻胀痛解决的非常快。这么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还有一点，有好多的新朋友会惦记啊，会想，哎呀，真的吗？ 可以吗？我行吗？啊，我适不适合呢？而且我们也能像人家治理一样好吗？一系列的问号。我告诉各位，我给你个答案，把你所有这些问号全解开，变成感叹号。什么呢？您把药拿回去，用完了效果和老师说的不一样，您把剩余的药可以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而且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您，临床几十万例康复患者，这次活动还有不到最后的16个小时吧，是不是啊？12小时。我们想参加活动的家人朋友，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因为活动结束，我们冬虫夏草将不再有任何赠送。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这个额外的赠送也将全面取消，没有了，结束了。那么几毛钱一片药，大伙儿记着，因为我们药本就不贵，1块钱一片药，是不是啊？平常的时候，我们呢一直给大伙维持着活动价格，但是这一次加上赠送，算了吗？几毛钱，对吧？这样的机会如果错过了，以后还会有吗？我觉得一定不会再有，我们一定不会再赠送冬虫夏草，成本太高了。这个东西我们弄来太复杂了，而且程序太繁琐了，啊，再来一回的话，我觉得我都没有这个信心了。为什么？太难了，太难了啊！所以大伙儿一定要抓紧时间。好，最后的机会，最后一天的时间，大家把握住。下面时间我们不啰嗦了，我们患者朋友要求通话呀，这个很热情啊，因为今天呢我们的患者朋友还多，我们尽可能留给大伙儿时间。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灵奇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双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
2: 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
1: 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
4: 哎，你好，石老师。
0: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啊。
4: 哎，石老师啊，我这个人呢，轻易啊也不佩服谁，但是我对您呐，那必须得竖起大拇指来。因为石老师啊，您说话特别实在。
0: 哎，
4: 你看给我们这些患者吧，分析病情的时候，分析的特别的透彻。
0: 嗯，
4: 你看，不然我们这些老百姓啊，总是稀里糊涂的买些药，再吃那些西药。这身体啊，就完全都被能吃报废喽。
0: 对对对对对对啊，其实说心里话，我非常感谢您啊，还有我们听众朋友对石老师的认可。我这人呐、啊，说实话啊，你看有很多学生都说石老师你脾气怎么那么大呢？我脾气确实不太好，但是呢，你发现没？就这样的人，往往性子是非常直的。我也是，哎，我就是什么呢？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对吧？其实作为我来讲，好多人朋友说了，哎呀，你石老师，你那个奔着钱，或 或者奔着地位，其实真的我如果是要是奔着这两样的话，就没有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了。一块钱一片药，就是我不算成本，全是我的收入，可能我这一块钱你想想能干嘛呢？就一片药是一块钱能干嘛呢？对不对？所以说呢，说心里话，我不需要大伙儿去怎么样的去捧我，但是呢，我就是想做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儿。因为医者你在做这事干嘛呀？不就是为了老百姓的健康吗？对不对？不就是为了患者的健康吗？而且我们的患者，医生问问就护士问你，你要单间吗？我们都得想一想，我不要了，我住那个大通铺。换句话讲的是十个人的一个病房，为啥？为了省两钱儿。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临床这些患者非常可怜，非常可怜，真的于心不忍啊，甚至在走廊里面加床。你想想，我们能帮一把就是一把吧，对不对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得用好药让大伙儿都健康。哎呀，这个说多了，这个我问问您吧，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
0: 是吧？
4: 哎，用了咱们这个灵机棒以后啊，我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0: 好，
4: 哎呀，正好您现在又给我们带来了活动，可以免费的得到这个冬虫夏草，
0: 是，
4: 还有这个五合康寿灵吉方的这个赠送。
0: 嗯，
4: 我就想着呀，趁着这个活动呢，我想把药啊买够了，
0: 哎，
4: 这一身的病啊给他彻彻底底的治好了呗。
0: 对对对，我听得出来您是看到希望有了奔头了。
4: 对对对，
0: 听到咱活动啊还有赠送，是不是啊？而且呢，咱们这个灵吉方和冬虫夏草联合用药啊，可以让药效翻倍。一个是快速的去缓解症状，另外一个呢，缩短治疗周期，我们还省钱啊。另外一个呢，咱少遭罪呀。不过咱们活动您知道，今儿是最后一天时间了，最后一天，如果您想参加想省钱，咱们就得抓紧啊。咱聊聊您的用药情况，一会儿呢咱们抓紧报名啊，好不好？
4: 好。
0: 哎，您说。
4: 那我就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好。
4: 哎呀，说起我这病啊，都快十年了。
0: 哦。
4: 浑身呢就没有好的地方。
0: 嗯，
4: 你看，胃胀，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
0: 有
4: 三高，高的都厉害。
0: 哎呀，
4: 我那时候就想啊，要是这个心脏啊，心脏病能让我一下子过去，那也行。
0: 嗯，
4: 有时候可别让我偏瘫了，要是瘫了，你说吃喝拉撒都得家里人伺候，那得多遭罪，多受罪，还能拖累家人呢。
0: 没错啊，其实那样的话，您想一想，活着就没有一点尊严了，对不对？您琢磨啊。
4: 是，还有啊，我担心我这个眼睛。
0: 嗯，
4: 你看我这个眼睛啊，就是雾蒙蒙的。大夫说我这是这个白内障
0: 啊，
4: 给我开的这个眼药水，用了以后呢，也没什么管事儿。
0: 嗯，
4: 哎呀，是他还说等过一段时间啊，严重了再做个这个手术，换晶体。
0: 换晶体啊。
4: 哎，可是我也到处打听过一些人，好多人呢就是把晶体换了，当时好，可是过个一年两年，还是犯病啊。
0: 是吧？还是犯病，你就是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呀，对不对？你换了晶体没解决病根有什么用？它不还是往上面会那个堆那些什么的电性蛋白垃圾吗？对不对呀？啊。
4: 对，关键呀，你看做个手术啊，也花不少钱。
0: 是的，
4: 遭罪咱别说，可是他去不了根儿。哎呀，这病啊，真的是能把人给愁死了。
0: 是的，
4: 哎，实际上是我身上这些病啊，吃这个药啊，你看一个月得1000多块钱。说实在的，这些年我光治病啊，前前后后我大概算了一下，也有10万块钱了。但是啊，你要是不治的话呢，那就只能等死了。到那要死了，你看丢那些钱还有啥用啊？
0: 对，
4: 你说我活着吧，国家的，哎，这不是不是每个月还能给开几千块钱？
0: 是，你这个想法特别通透，啊，真的是这样的啊，真的是这样。咱们讲话的，我们在一个月几千块钱，那一睁眼睛，咱是不是也是一两百呀？对不对呀？
4: 哎，
0: 啊，
4: 对。不过石老师啊，这多亏听了您的节目。要不然啊，我还不知道这都是第五代的这个发酵中药了。
0: 对，没错。
4: 对，咱是加了381年的这个药引子，还是这个国药 ODC 的，而且这个药有劲儿，说一片顶120遍。
0: 是。
4: 而且这个价格呀，还是良心价，一片1块钱。当时我就寻思，那我也试试呗。结果这一试啊，真让我给试对了。
0: 好的，嗯嗯。
4: 你看，我记得我用了也就三四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啊，不像过去那么黏了。
0: 嗯嗯。
4: 哎呀，之前一天我扎30个单位的胰岛素嘛，就那时候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
0: 是吧？
4: 餐后啊，都在13点多呢。
0: 嗯。
4: 哎，但是用了咱们这个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五合康寿灵奇方，三四天的功夫。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点以下了，
0: 不错，太好了。
4: 哎，降的还挺快的。
0: 哎，
4: 哎呀，当时我测血糖，我自己啊，说实话，我都不敢相信。
0: 嗯。
4: 哎，另外我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而且这个胸口啊，不像以前那么闷得慌了吧？
0: 哎，可以。
4: 而且这脑袋也不嗡嗡的响了，这头里啊，觉得特别的清亮。
0: 可以，可以，好，好。
4: 哎，你看半个多月的时候。哎，眼前这个雾啊，雾蒙蒙这个情况就淡化了不少。
0: 嗯，
4: 现在这一副药啊还没用完，我这胰岛素啊已经停了好几天了。
0: 嗯嗯，
4: 哎，这血糖也平稳正常了，现在这个消化也挺好的，这个胃也不胀气了。
0: 嗯，
4: 关键这脸色呀现在好看了，感觉这个身上也有劲儿了。
0: 嗯，
4: 不过眼前现在吧，多多少少还有点那个雾气昭昭的吧，不过。看啥都能看清楚了，也不费劲儿了。
0: 嗯，
4: 哎，我这一身的毛病啊，这么多年，没想到这个五合康寿灵奇方啊，一副药时间都不到啊，我都能吃到这个程度，
0: 哎、
4: 我真是打心眼里特别特别的满意啊。
0: 哎，
4: 听你讲啊，现在这个配合上这个冬虫夏草，这个效果更好。
0: 嗯、对、嗯，
4: 而且这个冬虫夏草啊，我也查了一下。
0: 嗯，
4: 它能补身体这个所有的这个虚症，
0: 嗯、
4: 而且它是世界唯一一个是动物与植物相生的药材。
0: 嗯，
4: 哎，
0: 嗯、
4: 说还能激活这个细胞，修复细胞。所以这次活动啊，
0: 嗯、
4: 我说啥，我也得报名，
0: 嗯、
4: 我也想得到这个冬虫夏草啊。
0: 哎，好，好，好，听了一下您这情况啊，其实您知道吧，这个糖尿病。可怕的就是什么呢？并发症。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首先是没有办法吸收糖、运输糖、利用糖的。那么它变成死糖，糖化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并发症，对吧？我们来看啊，因为以往的治疗都是在这个胰岛和胰腺上面做文章、打沫沫，但是结果都不是很理想。就是你吃这个降糖药也好，注射胰岛素也好，他们都是什么呢？着重的点就是在胰岛上头。那我们中医呢，对于这个病来讲，首先说到的是什么呢？是脾胃、肝肾，我们的脏腑器官出问题了，它叫五脏皆损的病。现在为什么把这糖尿病叫代谢病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们代谢器官有关系。其实它着重胰岛呢，我们讲了，它只是抓住什么？它没够，胰岛素不够这个词儿。他没有发现啊，我们首先你吃进来的所有的糖是要经过什么呢？是经过脾胃代谢的，你得把这个东西转换成为有用的，能用上，能成为动能，就你吃完有劲儿的那种东西。而我们脾胃第一层它转换不了，因为所有糖尿病患者都很累很乏，身上就没劲儿，整天要干点什么活都没劲儿，是吧？因为什么呢？你吃进来的东西你转换不了，反而都成为身体的垃圾了。这个死糖随着血一圈一圈的身体里头走，肝肾也不行，它还排不出去，所以说你看它就容易糖化到各处。那么大伙儿想，首先来讲，肝肾是代谢的，那脾胃是转换的，你这两条通道都不行，你说这个病是不是就容易形成，而且落下诸多的并发症啊？到最后五脏、心脑肾、眼底、四肢、末梢神经、皮肤组织都会来并发症。那么怎么办？你光打胰岛素行吗？没有一个用胰岛素把糖尿病治好的，对吧？所以说呢，我们要针对于病根进行治疗。好，您刚才说到了，咱们要好本身发酵中药，对吧？我们脾胃是特别适合这种的，普通的药你可能吃完都查心，吃完胃都不舒服。嗯，但咱们药不会。哎，为什么？一个381年的老药引子、老秘方啊，加上我们的好药好原料灵芝。大伙儿听吧，是不是啊？灵芝包括黄芪等等，哎，等等，融入现代的发酵技术，这一过程当中快速把我们脾胃功能恢复。首先你吃进来所有的东西你都能转化，一下人就有劲儿了。同时呢，再通血脉，能给全身各个组织器官进行输布。第三，我们恢复肝肾功能，肝肾功能恢复之后，多余的死糖垃圾糖我们全部都能代谢掉。 这一下子五脏都能恢复，五脏皆损，好，那么我们五脏功能全都恢复，你想这个病就不能彻底治好吗？那这是非常棒的。同时这一次我为什么带来冬虫夏草，因为所有的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病程短的，可能您发现的时候他已经病了几年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对吧？不知道而已。那么都是叫什么呀，长时间久病必虚，而冬虫夏草是诸虚百损都能治的一个药。哎呀，这是太对应了。所以说你看我们老病号为啥喜欢它，哎呀，一听都来定，原因在哪儿？哎，本身它的作用就在这儿，对吧？诸虚百损都可以，加上我们的好药，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一大于二，灵奇方加上冬虫夏草，真的缩短治疗周期，缓解咱们病症特别快啊！所以我觉得您呐，既然说是已经体会到了，那咱们就不要错过，坚持，叫效不更方。今儿活动最后一天，您呢就买两副就行，听老师的不用多订，咱的药不用反复治啊。拿两副赠一大盒，还给五大瓶的冬虫夏草，参加这个活动完全够用啊！用完之后呢，您给我来电话，我再指导您康复之后愈后，咱们进行相关的这个保养工作啊，这就行了，好不好？就这么办。
4: 哎、好, 好, 好
0: 啊，哎，
4: 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马上就去打电话再报名。
0: 哎，好好好好好。好嘞，那咱们就有什么信息有什么问题随时再联系，过段时间再把康复的消息带回来啊。好，祝您健康。
4: 好嘞，一定一定。哎
0: 好，再会。
4: 再见。再见再见。
3: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5: 哎，石老师啊，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您请讲。
5: 哎，石老师啊，就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还有这冬虫夏草，
0: 哎、
5: 我呀、
0: 哎、
5: 已经用了四天了啊。
0: 好。
5: 哎呀，您别说，就这两个药啊，这一搭配起来一用啊，太神了，这个真的。我现在呀，我都不敢相信的。一共就才这么四天功夫，哎呀，比我过去那所有用的那些药啊，那效果都来得快。现在我可真是服了呀！哎呀，我这也是发自心里的啊，就是感恩老师您呢给我们带来了这么两款特别好的药，谢谢您了啊！
0: 好好好好啊，不用客气。您是已经参加了咱们活动，然后用上四天了，是不是？
5: 嗯，是的，是的。
0: 哎，好，
5: 感觉我真是太幸运了。
0: 哎，
5: 你看我呀，参加上了活动。这两个药呢、早就拿到手了，都用上四天了，这都
0: 好四天，有感受了。那咱们把这药的使用效果跟大伙儿唠唠，好不好？
5: 好嘞。
0: 哎，
5: 哎呀，其实呀，就这五活康寿灵奇方啊，还这个冬虫夏草、这么一配合着用吧、你看我现在我血压呀，直接就上来了，
0: 是吧？
5: 哎呀，对呀，我之前吧，我因为一直都是这个低血压，这人呐，整天就迷迷糊糊的。然后吧，有时候坐着，然后一起来，他就一股子眩晕，哎呀，就像好像要马上要晕倒似的。就为了治我这个眩晕啊，我可跑了不少的医院呢。什么中医的、西医的，哎呀，那各个大夫呀看了个遍了。我好多方法都试过了，可就是不好啊。我也是没办法呀，我整天是大门不敢出，二门不敢迈的。
0: 是吧？
5: 我就怕出去，你说在外边。家里晕倒了还好说，外面晕倒了、出了事了，你说那可怎么整啊呢？
0: 其实低血压你发现没，它一点不比高血压这个难度系数小，治疗的过程当中也很累啊，而且呢它的意外发生率会比高血压还会更多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低血压患者可能一蹲下去再一站起来，呀，满眼都是星星，是不是啊？一片黑，哎，它是时时都发生。而高血压是什么呢？高血压是来了一股浪冲击血管，管壁一旦有破损，它容易出现什么呢？这脑出血的现象，是不是啊？或者有梗塞点，它容易梗塞。但低血压是时时都会发生，一下突然晕倒了。其实这个病啊，不光说自身的病带来的，还有什么呢？你倒在哪块了？那头碰到这个磕到马路牙子了，是不是啊？或者是说咱碰到水泥地了啊？或者前面有个车过来了，危险不？想一想，对不对？它就是很危险。
5: 是，
0: 对对对。
5: 哎，
0: 四天应该有变化了，是不是啊？啊，
5: 是的，是的，就这么四天，我这个血压呀、就已经升上去了。哎呀，这个最近呢，我测的高压都已经120了。 低压呢也上了80了。
0: 嗯，
5: 哎呀，现在这脑袋啊感觉舒服多了，清亮了，不但是说像过去那种早上一起来就昏昏沉沉。

0: 神通道都打通了，有胃口了，头也不迷糊啊，二便跟着也行，排毒它就好了。啥叫便？便就是毒，对不对？
1: 是，
0: 哎，所以说呢，这一过程非常棒。还有这冬虫夏草，您知道吗？它清理自由基啊，它对于咱们细胞的修复都特别的棒啊，能对于什么呢？这个低血压对于细胞的损伤进行完全性的修复。这俩药一配合，你看头晕呐、头沉的这些症状，你看一下就好起来，这才几天啊，是不是啊？
1: 就是呀、
0: 啊，
1: 对对对对，哎呀，真是啊，所以啊，我现在天天可舒服了都，哎呀，浑身感觉有劲儿了，因为我自己嘛，这不是用的好了。所以呢，我想给我爱人也订上一份呢、这个活动
0: 是吧？哦，你说说他多大岁数，什么情况？
1: 哎呀，他呢，今年51了
0: 啊。
1: 他就这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你知道吧？
0: 啊啊，
1: 他那个脖子后面有个大点的那种富贵包。哎呀，他因为做财务的，整天吧在那个电脑跟前，就闲下来的时候又还喜欢低个头，哎呀，在那玩手机。哎，老是脖子疼啊、头沉啊什么的。再一个，他这个血脂方面吧，就是也有点这个高。天天吧就晕乎乎的。哎，徐老师，你说他这情况可不可以治啊？
0: 其实这个情况啊，典型叫什么？叫职业症。
1: 嗯，
0: 对吧？哎，这样患者其实不光是您爱人这种情况，他是司机呀、教师啊、会计啊，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有几个情况。第一，他老是不停看手机电脑，目视时间比较久，最后什么呢？久视伤肝，伤肝血。肝是啥？肝主筋，肾主骨，对不对？颈椎病是什么呢？筋骨的事情。其实原因呢，你看看所有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全是肝肾功能下降，就中医定义里头全是肝肾功能下降啊。而且还有一个，他这个姿势，人体的体位长期低头会导致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形成颈椎它什么呢？变形，曲线变形。所以这个颈椎病也好，还是说它这高血脂也好，它本身都会导致各种症状，眩晕啊、手脚麻木啊。其实往严重说，我们也发现临床当中还有脑卒中的呢，有这样的情况。哎，对了，所以说咱们可以快点让它用，因为您用几天您有感受。因为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本身就对于这些老慢病的什么呢？叫根源进行治疗。你就是哎呀，用点景福康，是不是啊？用点止疼药，你这用
1: 不行。
0: 哎，当天可能咱们行，就是药劲儿上来行，你过后呢，你再看看，对不
1: 对
0: 、啊？不一样。而咱们这个呢不一样，哎，修复骨细胞，修复脑细胞，修复咱们的脏腑细胞。其实你看这个病它见效啊，在中药来讲它不一定慢。因为我们有很多患者当天用上麻疼就会好转，一星期左右再测血脂就会好转，他的情况也不是很重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你可以这么着，拿两副就行，我们赠送一大盒。哎，对，再给上五大瓶的冬虫夏草，因为这次还有12小时左右活动时间了，你们现在定合适啊？就一片药材合着几毛钱呐，是不是啊？合适，因为您定你也知道。以前咱们这个钱是1块钱一片药，加上赠送，你想一想是不是更便宜，可实在了？就这么定就可以。哎，对，抓紧打电话，错过今天就没有这么多赠送了，就全都恢复到这个原来的了啊，好不好？
1: 哦，那行那行，好好好，我不跟你多说了，
0: 嗯、
1: 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这一会儿我再报不上名，我再后悔呢。行，
0: 好好好，
1: 我先谢谢您了啊，石老师啊。
0: 哎，不谢，祝你们健康，再见啊。
1: 好好好，哎，好好，谢谢啊，再见啊，老师。
0: 好，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
3: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您请讲。
3: 石老师啊，你是不是得给你鞠躬了？

0: 怎么说呢？这个救人是医者的本分，看来您是我的受益者，是不是啊？
1: 对呀，石老师，我现在能走了，现在跟正常人一样了。自从得病花了几万块钱都没治好，没想到啊，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复合康寿灵气功给我治好了。
0: 好，
1: 当初买药的时候了，什么优惠都没有。我听说现在有赠药，还送冬虫夏草，所以我想问一下石老师，你看一下我身上这个情况是不是完全康复了？要是没有好的话，我也想参加这个活动。
0: 好，这样您先跟我说一下你的治疗情况啊，然后我再看咱们适不适合参加活动啊，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我的老血栓了三年了。没得病之前呢，我是开大货车的。正好是那一次嘛，是往山东济南跑车。车上就犯病了。幸好呢，我爱人跟在车上，就把120把我送医院了。虽然命是保住了，可是呢，也留下了这个后遗症。手脚啊使不上劲儿，走路呢也靠拄着棍，慢慢的挪。这个腿啊使不上劲儿，而且让人一看就是傻呆呆的，就废人一样。
0: 哎呀，
1: 我们家原来是靠我开大货车养家的啊。爱人呢也没工作。之前呢一直就照顾爱人，照顾老人和孩子。我这脑血栓了嘛，爱人就把车给卖了给我看病。钱花完了，我这个病也没治好。而且嘛，两个孩子还上学。后来呢，那个爱人就给人家这个饭馆了，就当服务员。天天看到爱人去工作啊，回来还照顾着我。我还帮不上忙，我这个心里啊纠结啊难受啊。
0: 对对，因为你的年龄在这儿，是不是啊？而且你以前还是顶梁柱，肉体上的折磨，心理上的压力，哎呀，这双重打击呀，是不是啊？
1: 对对呀，我后来听你节目了，后来呢就知道了这个五合康寿灵气方，都是第五代发酵中药，吸收好，
0: 是，
1: 而且嘛是药劲还大，一片就顶其他中药120倍呀。我就想着我这个病这么重啊，是用这个药劲大的啊，指定没错。我和爱人呢就商量了，买了3副药回来。刚用到不到一星期呢，我感觉手脚了就有热不气了，不那么冰凉了。眼睛看东西呢不那么发呆了。手指头呢也灵活了，好像有感觉了。确实一天比一天好。你看我用完一副药啊，走路呢就不用拄着棍走了。你看说话呢也不流口水了。
0: 反
1: 应呢逐渐是清楚了。之前呢两个腿是之前呢两个胳膊是跨着栏的，伸不直。用完一副药以后呢，我那个时候就能使上点劲了。走呢也能伸得直了。这不现在用了快3副药了嘛。你看走路呢虽然是没有人家那么快，但是我可以这样说啊，一点都不影响了。和我不熟的人呢根本看不出我是得了脑血栓的这个患者。那个胳膊腿啊能抬得起来了，这包括说话呢也跟正常人也差不多。
0: 可以可以可以，您这说话目前我们沟通都没有障碍啊，您要不告诉我你是这种情况的话，老师是听不出来的，非常好的啊，不错。
1: 而且嘛，你看我做个家务啊，干个什么啊，我都能使上劲了，在家里呢能帮助爱人呢也干点活啊啥的。
0: 挺好啊，您恢复的不错。我问问您几个基础情况啊，血压现在怎么样？
1: 血压呢稳住了，高压在130，低压在85左右。
0: 石
1: 老师，我原来还有这个前列腺的炎，前列腺毛病。现在呢也完全好了，小便呢也少了，也不经常积液了。
0: 不错的，不错的啊，那就行。基础的指标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稳定住了啊，稳定住了。你看我们经常给大伙儿讲，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发现了吧？是不是啊？这就是什么呢？通了三大通道的结果啊。咱们是整体治疗，我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这一片顶120片的药力啊，从头到通到脚，对吧？从里通到外，咱们进行全方位的治疗。你看这通完之后它不一样， 打通脾胃吸收就好，血液它就好，因为什么？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你从源头它就好。那二通血脉，让咱们的血脉可以濡养五脏。以前什么不通，不通就会功能受阻，胳膊夸框，腿夸圈，舌头大，是不是啊？而通了之后呢，濡养好，咱们哪哪都恢复。人体其实啊，我告诉大家，你就本着一个原则，啥呢？通，你就本着这个原则。如果通了，哪哪都好；如果不通，哪哪都不好。首先基础的表征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吧？第二啥呢？堵了。哎，梗住了，那就是功能受阻。像您说的，哎呀，这腿脚也不好使了，是不是啊？说话也不行了。一旦通了呢，这些全都迎刃而解。三通肝肾，恢复咱们肝肾功能，身体垃圾毒素都出去，对吧？那么激活五脏的功能，没说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您这太好了啊，太好了！你看这3副，身体指标挺好，肢体功能挺好啊。老先生，您完全可以停药。
1: 哦。
0: 啊，不用再吃了，放心吧。这次活动呢，我觉得不管有多好，咱们治好了也不用反反复复的回头再用再吃，放心停。咱们做好什么呢？愈后的康复复健的工作，哎，这些工作做好了之后，我觉得您呢，未来咱讲话把这大车捡起来也不是说没有可能的，对不对？没有问题啊，放心吧，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
1: 知道这样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嗯、
1: 太感谢你了，哎呀，我太给我全家
0: 好。
1: 一功了，谢谢你，谢谢。
0: 哎，不用客气啊。好，也祝福您越来越健康啊。有什么问题随时再跟我沟通，好吧？今天咱们就不多聊了，先到这儿啊，再见。
2: 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你好，石老师。
0: 哎，你好啊，请讲。
3: 哎呀，石老师。
0: 嗯。
3: 这个节目开始，我这不就听你讲。
0: 嗯。
3: 这活动都有最后一天了。
0: 哎，嗯。
3: 这个活动结束啊。
0: 嗯。
3: 我活康寿领取方啊。
0: 嗯。
3: 还有这个冬虫夏草赠送啊。
0: 嗯。
3: 都没有。
0: 是的。
3: 这可怎么办？
0: 嗯。
3: 石老师，我问一下，你能不能帮帮我？我打算哈订3副，赠2大盒，同时还加上冬虫夏草10大瓶的这个活动。
0: 咱们活动真的非常紧张，这不到12小时就结束了，是不是啊？结束呢，就所有的赠送都停了，所以为了。怎么讲呢？我觉得大伙公平起见，没有直播间一直是没开设这个订药的通道的。我建议您呢，就跟400沟通，咱们直接到那儿订，按照先后顺序咱们发送，是不是啊？别错过就好，还来得及，好吧？说说情况，好不好？
3: 啊，好。
0: 哎，嗯。
3: 哎呀，我也刚刚听了这个情况。
0: 嗯
3: 嗯。那石老师，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这个病情。
0: 嗯、对，
3: 嗯。你得看看。
0: 哎，嗯。
3: 石老师，你看我得的这是冠心病。
0: 嗯。
3: 这光在医院正中监护室啊。
0: 嗯。
3: 我就进去好几回了。
0: 哎呦，啊。
3: 也是为了治这个病啊，前前后后花了好多的钱。
0: 嗯。
3: 这不最后吧，还是在北京做了搭桥手术了。
0: 嗯嗯。
3: 哎呀，为了治这个病啊，儿子把他的车也卖了。
0: 哦。
3: 哎呀，我是个当爸的哈，得这个病，就是把孩子给坑了。
0: 嗯嗯。
3: 哎呀，我这个心里头愧疚啊。
0: 哎，老先生，您是愧疚，但是您没感觉到吗？您教出了一个好孩子呀，啊，多孝顺呐，对不对呀？
3: 哎呀，对呀。
0: 啊。
3: 儿子确实也孝顺。
0: 嗯。
3: 他说这个手术做完了，呼吸顺畅。
0: 嗯。
3: 心脏也不憋闷了。和我这身上就跟一滩泥一样。
0: 嗯。
3: 哎呀，这没力气，人呀、就虚的不行。
0: 嗯。
3: 而且一直也没断过药。
0: 嗯。
3: 你像什么阿司匹林呢？
0: 嗯。
3: 玻璃乳啥的哈，都没断过。
0: 嗯、哦。
3: 这从去年开始。
0: 嗯。
3: 哎呀，我就自己感觉这个人啊又不行了。
0: 哦。
3: 就晚上躺着睡觉。哦，又是平常的话，这一呼吸就老费劲了。
0: 哦，嗯，
3: 那个脚丫子还有些肿。
0: 嗯，
3: 我这个旅程啊都发紫了。
0: 嗯，
3: 我这个听到老师讲的这个中华老字号九红松，
0: 嗯
3: 啊，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对，
3: 五活康素灵气方，
0: 是，嗯，
3: 哎，好多重的患者都治好了。
0: 嗯，
3: 所以啊我也想用一用。
0: 哎，
3: 这不正好听你讲，
0: 嗯，
3: 现在还有冬虫夏草，
0: 嗯，
3: 这个冬虫夏草我在北京的医院，
0: 嗯，
3: 看到别的患者用过，
0: 嗯，
3: 哎，人家说这老贵了，这个价格，
0: 没错，嗯，
3: 不过用上当天哈，
0: 嗯，
3: 哎呀，你像人家昏迷三天的患者就醒了过来了，
0: 嗯嗯嗯，
3: 哎，我听老师你讲，你这个冬虫夏草。是青藏高原的。
0: 嗯。
3: 这一颗顶十根冬虫夏草。
0: 嗯嗯。
3: 说如果这两个药配合着用，
0: 嗯，
3: 这个药效一下能翻两倍。
0: 嗯。
3: 还能缩短治疗周期。
0: 对对。
3: 哎呀，我打算哈。
0: 嗯。
3: 这两个药啊，就一起给用上。
0: 嗯、好，好啊。
3: 嗯。
0: 是这样。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您所描述的病情。这个心脏啊，咱说都已经达到了需要搭桥的程度了，那么证明什么？血脉淤堵已经是非常严重了，对吧？
3: 嗯，
0: 有句古诗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说您这个血脉的话，我们讲了不通，已经到了极致了啊。如果说您当初选择什么搭桥啊，咱讲话花多少钱咱不提了，关键什么呢？关键这个搭桥是心脏提供了另外供血的一条路，它并没有改善你的血质量。你这个搭桥手术其实大开胸大揭盖，明白吗？它是极伤元气的，会大大缩短人的寿命的。所以说你会觉得是什么呢？是没劲儿，很虚很虚，明白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什么呢？大量的气血来进行弥补了，明白吗？就需要大量的气血。哎，对，那么气血从哪来？想一想，我们中医所讲，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对吧？你本身新生血液的能力它就是不行的，为啥？你长期吃西药它就损害这儿，对吧？而且是什么呢？你这块气血生化如果好的话，你源头的血如果行，你也不会堵得这么厉害啊。所以说这脾胃功能一定要纠正。还有一个什么呢？你说长期吃西药，你的肝肾它能好得了吗？什么叫药源性肝损伤、药源性肾损伤，不都在这儿吗？对不对？那么我们讲了，肝是藏血解毒的，肾是藏精滤血的，这两个功能慢慢都不行了，你想想血液都不干净，那么它还会造成淤堵，对不对？你这即使搭了桥了，你搭桥这地儿你就保证它不堵吗？你要这样的话它还会堵啊。所以我们要从源头治，咋治？我们五活康寿灵气方我觉得绝对是您最佳的选择，因为它是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气血生化有源，二通血脉让你血液干净，恢复心肌血氧供应。那么呢，这个血氧供应有了才能救活你心脏。为啥？心为血府之官，你不给他血他就不给你工作干活，明白吗？哎，三通肝肾干嘛呢？增强咱们的解毒代偿能力，你得把正常的血液的环境造就好了，你得是干净的，你这个过程当中三大通道通了，五脏才能得到营养，不光是咱们心脏啊。还有一个什么呢？你这个太过于什么呢？久病虚损状态，所以这次加上冬虫夏草，你为什么看到人家有那种特别虚弱的，一吃这个冬虫夏草就好使？因为冬虫夏草主治诸虚百损，它是百药之王，明白吗？这俩药你互相配合，它是能够解决您的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您都不用犹豫，咱们就打电话拿三副，拿三副啊，赠两大盒，再赠您冬虫夏草十瓶。活动还有不到12小时，我觉得不行的话可以让您的孩子呀您爱人呢跟您一块儿去抢定，咱别错过就行啊，一定抓点紧，好不好，这位朋友？
3: 哦哟，那好的，石老师。
0: 哎，
3: 那我就不和你说了。
0: 哎，
3: 我
0: 就好，
3: 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好好，就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3: 嗯，好好，再见。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 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6: 一口好牙关乎膳食营养、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5: 日常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6: 定期检查口腔，及时洗牙补牙，杜绝口腔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7: 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0: 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每天保证7小时优质睡眠，能让瘦素分泌增加。22点前关闭电子设备，卧室保持全黑环境，睡前2小时避免剧烈运动和进食，可以喝温牛奶助眠。长期熬夜会导致皮质醇升高，促进腹部脂肪堆积。如果夜班无法避免，建议固定作息时间，并用遮光帘营造黑暗环境。优质睡眠能让人第二天减少15%的高热量食物渴望，睡眠不足会降低瘦素水平，同时增加胃饥饿素水平，从而导致人们对高糖高脂食物的渴望增加。
6: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4: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打开您的这个微信啊，在搜索添加联系人当中搜索名医在线的全拼，那么这样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把您加入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无论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还是在节目直播时间之外，只要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留言，把您感兴趣的话题告诉我们，我们呢也会邀请相关的专家来为我们的朋友们做出解答。对于家长来讲啊，这个孩子的学习，哎呦，真的是影响家长心情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么一个因素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影响孩子学习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那么多动症啊，可能就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啊，听说过最多的其中之一。那么怎么及时的识别多动症，发现了之后咱们又该怎么办呢？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被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发育行为科副主任、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主任靳艳琴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
7: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靳艳琴，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儿童发育行为科副主任、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主任、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高危儿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儿童发育行为学组组员、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第七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第18届委员会儿童保健青年学组委员、 河南省预防医学会第二届儿童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秘书，河南省预防医学会儿童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残疾人康复协会孤独症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第一届青年委员。
4: 金主任您好。
0: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4: 今天非常高兴能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啊，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影响孩子学习的啊这个因素。那么其中当中的一种啊，也是大家可能听说过比较多的一种，叫做多动症。
0: 对对对。
4: 其实咱们说到这个孩子学习的话题啊，有一句话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啊，叫做不写作业的时候呢，母慈子孝。啊，一写作业家里就鸡飞狗跳啊。确实是啊，今天这个其实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靳主任为了准备我们的节目提前赶到了我们节目现场啊，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吧，靳主任围了起来提了很多关于这个孩子平时在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些问题啊。那么今天我觉得在节目一开始靳主任我也想先请您啊，跟大家咱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平时影响孩子的这个原因啊，比较常见的原因都有哪些，好不好？
0: 嗯嗯，行，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也非常感谢各位听友能给大家一个共同学习的这个机会啊。我们知道学习的话是我们终身的一个任务，
4: 是
0: 在儿童期呢可能更多的受到家长的关注。其实学习呢它是一个心理的过程，包括我们的这个认知能力啦、理解能力啦、记忆力啦、逻辑推理能力啦，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专注力。
4: 专注力，
0: 为什么说专注力呢？其实你看我跟主持人在谈话的时候，我们专注力是首先的，
4: 对
0: 吧？
4: 对，
0: 我得先专注到您，看到您。
4: 是
0: 说话时我们会有个反馈。那么孩子在学习当中也是这样，比如他上课的时候要听老师讲，讲的哪些内容呢，他需要脑子有反馈给老师。另外呢比如他写作业了、考试了，那专注力肯定要集中在学习和考试上。
4: 对，
0: 如果没有专注力的话，他的学习问题包括社交问题都受到影响。另外就是我们的自控的能力，是吧，自我的管理、自我控制的能力。
4: 是
0: 对于我们人是个社会的人，他在社会生活当中要学会怎么能规范自己的行为习惯。不像有的孩子上课时候可能哎呀我想干啥干啥，扣扣这儿扣扣那儿了，不听老师讲，老师让翻啊翻第几页啊，一看哦才翻到，老师让翻第五页，书还没打开。老师让写写字呢，笔文具盒还没打开，是要有一个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能力。
4: 哦，
0: 这两方面是最主要的。
4: 好的，哎，那么说到这儿啊，往往这些能力比较差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些家长现在我就发现啊，那个看到这个平时自己孩子在家里边喜欢抠抠这儿摸摸那儿，家长就会很担心啊，你是不是多动症啊。但是同时我们也面对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有孩子的特点，
0: 对
4: 吧？
0: 对，
4: 很多的这个孩子呢可能他本身就是特别的活泼好动，那么在这个时候也带来一个问题啊，很多的朋友说哎，这个活泼好动是不是就是多动症的，是吧？这个喜欢动是不是是一种病呢？
0: 对对，好多家长，因为现在家长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也提高了，包括我们你看国家卫健委推出2025到2027叫儿科和精神卫生健康服务年，所以大家对这个病的认识也越来越多了。其实多动症的全称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4: 哦，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0: 对，它既有注意力不集中，也有小动作比较多。
4: 哦，
0: 当然儿童的话，我们找儿童它是一个是年龄发育，它是不像成人，它是个发育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从小的活泼好动，他是在寻求周围的这个反应，他要观察世界，
4: 探索这个世界，
0: 哎，对，他要探索。你让他老坐那呆着不动的，那可能还是有问题。
4: 对，
0: 对。所以活泼好动是他的天性，也是他一种学习、接触社会的一种手段。但是这个度得有把握。
4: 是。
0: 不能活动过度。
4: 好的，那么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啊，您刚才也谈到了，其实正常范围内的说孩子活泼好动这是天性，你家里养过小动物呢，你看这小猫这小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动，是吧？长大了之后觉得他越来越懒，说家里这猫卧沙发上不动了。但是跟他提到了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他要在适度，在一个范围之内
8: 对吧？如果超过了这个范围的话，可能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啊，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那么如何去判断说这个孩子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咱们说的这个多动症？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稍后啊，我也会请靳主任和我们的朋友们，咱们来详细的介绍。我们先来和大家聊聊吧。有一些孩子可能到了专业的这个机构之后啊，经过了相关的评估啊、诊断呐、啊，说有孩子可能有多动症，是吧？很多家长可能首先问到，就是为什么？那家里没有人有这样的病啊，甚至有的说这家里边是吧，这孩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包括这个父母亲可能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0: 对对对，
8: 是吧，学历很高的，哎，

0: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那咱们说的多动症啊？
1: 其实呢，这个儿童时期的心理行为问题好多是其实跟遗传因素确实有关系的。而且多动症可能像您说，可能说家里面没有人得这个疾病啊，但是确实遗传因素也占成很重要一部分。在我们临床当中也会有一些，比如家长来带孩子来看的。那么追溯小时候的话，家长小时候，有的其实有的家长爸爸妈妈，那后来一追溯，因为那时候可能跟我们的医疗条件也有关系，没有确诊这个疾病，
0: 是，
1: 所以为啥现在没有成人的多动症这个问题？追溯以后，其实爸爸妈妈他有的孩子，爸爸妈妈他后来一查，他是成人的多动症。所以说，如果说你家里边有父母小时候有谁比较调皮啦，学习方面有一些困难啦，另外兄弟姐妹当中有谁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更容易得这个疾病。
0: 那时候的解释可能就是调皮，要不然就是笨，是吧？就这样的解释
1: 对。
0: 好的。
1: 所以有的家长说啊，我小时候也调皮，但是后来我有很好的成就啊。那可能你小时候早去干预，可能成绩再
0: 干
1: 要
0: 预
1: 好
0: 的比
1: 一
0: 较成功，
1: 些。
0: 是吧？
1: 另外一个就是环境的因素。
0: 环境啊。
1: 对，环境因素，比如我们从母孕期开始，为什么现在保健要从生命最初的开始，
0: 对，
1: 生命最初早期，
0: 对，
1: 所以孕期的时候有没有接触一些不良的因素？比如说有一些妈妈的话，可能接触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啦，吸烟啦、喝酒啦，或者一些放射线啦、一些病毒感染啦。另外，出生时的有没有孩子，有没有出生低体重，有没有缺氧，甚至有一些孩子的话，会在环境当中会接触一些重金属，有没有铅中毒的问题？
0: 这个问题吧，我们稍后跟咱们的朋友们，咱们来详细的展开讲。但是有一点啊，大家首先要知道，就其实刚才呢，靳主任谈到了像多动症，很多朋友可能首先想到就是遗传，对吧？它和遗传是有关系的，但是呢，遗传也并不是导致多动症的唯一的因素，一些后天的因素、外在的因素可能都会。怎么说呢？就综合作用的这么一个结果吧。
1: 对，
0: 行。那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呢，稍后啊，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分析。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发育行为科副主任、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主任靳艳琴主任。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听友啊，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这个儿童青少年啊心理行为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古人云：“人家不必论贫富，唯有读书声最高。”古人还云：“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古人还云：“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古人还云：“片言狗会心，眼倦忽而笑。”古人还行了，不用老盯着古人了。读书的妙处，只有亲自翻开，才会知道啊。读书最好的时间是现在。书香河南，你我一起行动起来。
3: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
0: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咱们河南本地龙头企业好视力关爱重视咱们河南听众的眼健康，特在中秋佳节之际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

0: 没问题，现在打个电话下单，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快打电话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严重的生活难自理，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草本精华吸收渗透，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水润舒服，贴完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不少，眼睛调理好了，精气神都不一样。趁着中秋难得的补助机会，现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今天通通不让您花钱，直接送中秋限定的独一好礼，只给咱们河南本地听众，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3: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2: 多一份耐心陪伴，
3: 少一份催促责备，
2: 多一份包容理解，
3: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2: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是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2: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品味5000年文明。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6: 喂，您好。
2: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7: 嘿，我想咨询一下。
2: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发育行为科副主任、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主任靳艳琴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 0378-037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刚才呢，金主任为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啊，介绍了像这个多动症啊，引起多动症的一些常见的原因。那当然了，除了这个遗传因素之外，我们谈到了很多的这个外在的因素，后天的因素也会有一些影响。那么刚才您就提到了像这个血铅比较高是吧，包括这个微量元素一些这个缺乏，这个可能这个也会导致多动症是吗？
8: 血铅特别铅高，铅是重金属，我们人体对铅的耐受是很低的，所以说铅的话而且在容体内容易聚积，铅高的话跟孩子多动注意力不集中确实有相关性的。
0: 您说的这个血铅高，这指的是这个孕产妇的血铅吗？是
8: 孩子
0: 的
8: 孩子本身的
0: 那么这个微量元素也是咯？
8: 对，微量元素比如它缺锌啦、缺铁啦，比如缺铁引起孩子贫血，贫血也会引起他这个专注力的问题。缺锌也会，比如他体质差啦、营养不良啦，也会引起他专注力的问题。
0: 行，那么说到这儿啊，这都是我们刚才这个咱们的这个专家给我们介绍的啊，像这样的一些因素。但是我发现对于这个多动症，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讲啊，我们当然了，不管正确与否啊，在这个民间有很多我们自己的一些认知啊。接下来咱们来求证一下，比如说之前我们就接触到过一些啊，有一些这个家长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孩子多动症啊，是因为管教不严。你比如有的时候带着孩子来看了，可能这家里边一方啊，比如说母亲责怪父亲，或者说父亲责怪母亲，你看孩子有这问题，都是小时候你没好好管他。那么这个多动症是和咱们这个管教不严它之间有关系吗？
8: 确实，在临床上这也很常见。经常就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0: 互相埋怨，
8: 互相埋怨说这孩子问题你没有教好，你没有教育好。有的家长还说你看他是就是欠揍，小时候像打一顿就好了。
0: 是，
8: 所以有的孩子来的时候，你看我昨天门诊还见一个孩子，身上被爸爸打的一大块青，所以可能打那一会儿他可以，但是说过一段时间他又不行了。所以我就对家长会说嘛，他不是说孩子故意调皮捣蛋的，因为每个孩子内心都想成为老师家长心中的好孩子，他不想故意出现这些问题，他是跟他大脑发育相关的。其实刚才讲多动症的孩子的话，这成因当中好多是跟他的大脑成熟度是有关的。特别这些孩子的话，他大脑的皮层的成熟度比正常对照组的孩子有时候要晚2到3年。所以他的抑制功能要差，跟他发育水平相关，是个发育性的一个疾病。他不是说我故意捣蛋，不是说你打一顿就好的，也不用说有家长可能会自责，我是没有教好，没有带好。
0: 是，
8: 那有家长会说，那另外一个孩子我也是这样的教育方法也挺好的呀，倒头就不行了呢。
0: 对，那其实就是为什么说到这个问题啊？就刚才你看，这个靳主任也谈到了，在您工作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比如说孩子被诊断出这个多动症的话，是吧？那作为这个家长爷爷奶奶，包括这个孩子的父亲母亲，可能会出现这个家庭内部的一些小小的矛盾，互相的这种埋怨。那其实特别想提醒大家，如果说这个孩子出现了这样问题的话，那么其实我们应该知道，首先呢，咱们的这个敌人是这个疾病，
8: 对，
0: 是吧？
8: 对。
0: 作为孩子的家属来讲，在这个时候其实正是应该好好团结起来，一起去和这个疾病去做斗争的这么一个时间，是吧？
8: 对。
0: 那么另外呢，我倒是觉得还有一点，就刚才您提到了，见到一些孩子可能真的被家长就揍的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大家想一想，就您刚才提到了，其实多动症它严格来讲它就是一种疾病。您想一想啊，作为孩子家长，您会因为孩子发烧了去揍他吗？肯定不会的。
8: 对对，
0: 心疼还来不及。那么同样的，面对这样的一些心理或者行为方面的一些问题，它同样的也是一种疾病。在这个时候啊，咱们靠就是相信什么棍棒之下出孝子，这肯定是不成的，是吧？
8: 对对，
0: 要用这个科学的手段来面对。那么说到这里之后啊，咱们还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很多的朋友一看出现比如查出来多动症了，可能还会有一种想法，就为什么这么倒霉啊，这种事儿怎么就被我们摊上了。那咱就要搞清楚这个多动症它算不算是一种罕见病呢？
8: 其实多动症它不是个罕见病，
0: 并不能算是罕见病。
8: 对对，它还是高发的发病率你看在6%到7%之间。所以你看按照我们中国的人口来算的话，可能在我们中国的话可能将近有2000万这样的孩子。所以它不是个罕见病，它是个多发，而且的话它对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这个病好处一点，如果是确诊这个疾病的话，治疗效果还是挺好的。
0: 这其实就是我们很多的比如说患儿的家长啊，
9: 最担心的一件事儿，就很多的这个患儿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我看到相关的论坛当中，很多的家长说：“呀，确诊之后，我觉得这个天都塌了，天崩地裂的感觉，是不是说孩子有了多动症之后，就会对他有一个终身的影响？这个将来这孩子啊就没有什么前途了？”很多家长会这样担心啊。
8: 对，
9: 但您刚才谈到了一点，就其实这个多动症，如果咱们及时的发现啊，科学的进行干预的话，这个预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很好的。
8: 对对。
9: 您指的这个很好是那他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8: 他的生活学习不受影响，甚至有的孩子还能取得很好的成就。
9: 就是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他即便是多动症的孩子，只要咱们发现的足够早，是吧？另外呢，就是进行一个科学的干预，那么孩子还是完全有希望和正常孩子一样的。
8: 对对，
9: 是吧？可以这么理解。行，那么问题就来了啊，咱们说很多的这个疾病有一些所谓的这种高危人群，是吧？那么像这种多动症啊，哪些儿童比较容易患上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呢？这个我们给大家提个醒儿，好不好？
8: 可以。其实呢，这个它都有一个高发的这个人群。像您说的这个问题，确实挺好。好家长，那我能不能预防啊？
9: 对，
8: 是吧？我从小看看，比如说我们有的孩子有这些高危因素，刚才我们讲了遗传因素，
9: 是，
8: 比如父母啦、兄弟姐妹有这些问题的话，我们要警惕孩子没有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环境的因素。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避免这种小零食，避免这种铅的这种摄入，是吧？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作为妈妈可能孕期要做好孕期的保健，避免出现这种出生低体重啦，早产的孩子啦，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孩子的话，如果小时候啊，有的孩子可能特别的活泼好动，甚至有的家长会说，爷爷，我怀孕的时候我觉得胎动都比较厉害，会走以后都没好好走，我都是跑的，经常磕磕绊绊。如果是这样的孩子的话，可能我们要警惕他以后可能会发展成为多动症的孩子。
9: 哦，是有这种可能。
8: 哎，对，
9: 也不能画等号。
8: 对对对对，要警惕，可以早期的干预。
9: 好，
8: 从小培养他的专注力啦，我们一起读一些绘本啦，玩一些玩具啦，锻炼他的专注力。
9: 是是，哎，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啊，我们说这个，咱们不可能说就所有的这个家长是吧，从小我们说这多动症要早发现是吧？我们一直都带着孩子天天到医院去做检查，我觉得这可能这很难做到，
8: 对
9: 是吧？
8: 对对。
9: 那么另外呢？其实我们都说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和他朝夕相处最多的啊，最容易发现孩子在生活当中一些问题的肯定还是孩子的父母，
8: 对 对,
9: 对吧，
8: 对。
9: 那么作为孩子的父母来讲，咱们如果想要及时的发现孩子的问题的话，我们首先要对这个问题或者说就具体到多动症吧，我们要对多动症有足够的了解，对吧？比如说这个患上多动症的孩子啊，他有哪些的这个表现呢？另外在不同的年龄段，你像孩子多动的表现会不会这个有所不同啊？那么关于这样的问题，稍后呢我也会请金主任啊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8依然为您开通。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发育行为科副主任、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主任靳燕琴主任。那么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一零四点六；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一零六点一。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9: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发育行为科副主任、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主任靳艳琴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这个儿童心理行为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提问。刚才我看到不少的这个群友已经发来自己的问题了，大家也别着急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和大家讲的可能就是我们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问题。比如刚才在我们的这个群里边都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有青青紫金啊，他说这怎么确诊是吧，怎么确诊的问题。咱们呀，我倒是觉得先得从这个孩子的表现，因为很多人理解或者说我们认识一种疾病往往是通过症状，这是我们普通人的这么一个习惯是吧。那么咱们对于家长来讲，这孩子他出现了哪些情况的时候，咱们要有这根弦儿，或者去想一想，哎，孩子是不是有这个多动的问题？
8: 对，对，要警惕这个问题。
9: 哎，是，
8: 对，对，对，对。其实呢，我们所有的这种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的话，往往像您说的一样，全部是症状，它不像其他病。
9: 嗯，
8: 我抽过血了，我做其他检查，
9: 都有很客观的这个标准，
8: 对，一个明确的生理、生化、病理指标。
9: 是，
8: 这个主要靠我们的临床观察，比如老师的观察、家长的观察。其实这个孩子为什么叫多动症的全称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9: 嗯，
8: 它既有一部分是注意力不集中，又一部分是多动冲动。
9: 哦，
8: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小女孩可能会更容易见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分神啦，容易跑神啦，
9: 跑神，
8: 对，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
9: 嗯，
8: 另外比较粗心，不注意细节。
9: 嗯，
8: 老是丢三落四的，还有的时候老忘东忘西的。
9: 嗯，
8: 还有的话就是让他坚持写作业，哎，他可能坚持不了，注意力持续不了那段时间。
9: 对，
8: 另外一个比如小男孩可能更多愿意多动。
9: 多动
8: 上蹿下跳，一会儿不停在家里沙发上蹦来蹦去，爬上爬下，多动。另外还有冲动，正说话呢他会插嘴，他不会等待。哦，有的孩子比如排队很不能等待，要去插队，一会儿一看一会儿一看。还是比较冲动，可能他喜欢招惹小朋友啦，摸人一下挠人一下，打这种冲动的行为，所以引起老引起冲突。
9: 是，
8: 所以他既有注意力不集中又有多动冲动，他不管是哪个问题，我们只要发现孩子这问题的以后，比较警惕你们这个多动症这个倾向这个表现。
9: 我突然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听友和咱们的网友啊，有没有和我这个相似或者一样的感受啊？一听了这些表现之后，我突然之间就变得更焦虑了啊！因为这么一想，好像自己家里的孩子，包括我们，当然别人孩子不说了，我们总觉得别人孩子都特别优秀，总是觉得自己孩子好像这些问题都有啊。平时有这个小动作啦，平时这个比较着急啊，或者说这个排队时候没有耐心啊，或者说你跟他说什么时候啊，他走神了，
8: 嗯，
9: 啊，自己东西找不着放哪儿了，
8: 对 对，
9: 甚至有时候在桌上摆着，自己说找不着了，或多或少啊，可能都有过类似的情况。那么问题就来了，刚才咱们也说，这可能要在一个度之内的话，还算正常，
8: 对，
9: 是吧？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的话，就有问题了。那么咱们有些家长可能会带着孩子到了我们的一些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那么找到，比如说找到了您了，金主任，
8: 嗯，
9: 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该如何去确诊？通过什么方法来判断这个孩子他只是普通的活泼好动啊，还是说他确实是多动症？
8: 嗯，对，因为我们呢刚才讲孩子的话，他本身天生是活泼好动的，
9: 嗯，
8: 他如果他这个度没有把握好，出现了影响他的社会功能了。
9: 嗯，
8: 但这个社会功能影响的话，刚才讲我们不是说有一个很明确的生化指标，
9: 嗯，
8: 我们要通过询问孩子从小的生长发育史，从小的比如养育史，孩子从小比如会走以后没有，就是说不会好好走，都是来回跑的。
9: 哦，
8: 然后上学以后的一个学校的表现，老师的反应，
9: 嗯，
8: 上学的表现怎么样，上课有没有老跑神啦，注意力不集中啦，写作业有没有慢啦，拖拉啦，粗心呢，这些问题。另外一个要做我们详细的检查，来做一个专门的心理发育评估，就是这样的话，比如学校、家庭、家长还有医生的观察测试评估，全方位的来判定孩子有没有这个问题。
9: 嗯， 行，您说到这儿啊，我相信有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比如啊，我们今天发出这个节目预告之后，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因为确实我们微信群当中有一些我们的这个群友，可能孩子就有这样类似的问题，
8: 嗯，
9: 啊，有些群友发来自己的疑问，他说：“你看这个多动症这疾病呢，它不像说，咱比如说啊，冠心病，对吧？冠心病，我说你这个心血管它狭窄了多少？”是吧，是不是到了诊断冠心病的这个程度，或者说是不是需要这个做介入治疗，咱们都有这个标准，
8: 嗯，
9: 客观的标准，
8: 对，
9: 是吧，
8: 对对，
9: 做一个造影可能咱们就能有一个判断，
8: 嗯，
9: 但是呢刚才您在这个谈到多动症的时候，咱们往往啊都是医生通过经验相对来讲一个比较主观的一个判断，
8: 嗯，
9: 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就问啊，那你这个医生经验够不够丰富啊，那医生会不会出现误诊呢，啊，我这个孩子可能只是在来检查的时候他比较调皮是吧，他没有好好配合啊，不少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我不知道靳主任在您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这个患儿的家长会有这样的担心，
8: 会会，家长可能会说，那可能在现在的状况可能没有完全展现出来，或者说是现在只是
9: 今天没发挥好。
8: 哎，对对，今天的没有那个啥，没有发挥好，像您说一样，你不能单纯靠我这几个测试评估来判定这个孩子的问题。
9: 对，
8: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说，一个是临床表现，
9: 嗯，
8: 刚才讲了老师的观察、上课的表现、家长的观察、家庭的表现、医生在诊室的观察，还有测试评估。
9: 是。
8: 另外一个还有我们一些其他的判定标准，比如说年龄在12岁之前，
9: 嗯，
8: 比如说他的症状持续过了半年，
9: 哦，
8: 他不是说我这个换了一个学校环境了，换了一个学校了，或者是最近家里边有出现其他的这种家庭的原因了，引起我暂时性的症状持续过半年。
9: 对，
8: 另外一个要排除其他疾病，比如他不是说因为那个视力啦、听力啦、有一些问题啦、或者有一些精神性疾病引起的
9: 视力障碍、听力障碍，
8: 哎，对对，
9: 精神疾病，
8: 对对，
9: 等等，
8: 要排除这些问题。
9: 好，
8: 还有一个话，他这种多动坐不住、注意力不集中的场合至少有两个场合，不单纯是比如我喜欢看电视、喜欢玩、上学啦、在家啦，或者陌生环境，两个场合他规范不了自己的行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要影响他的社会功能，他的社会功能受到影响，比如学习的问题，他可能上课的时候专注不了，学习成绩、作业完成困难，比如社交的问题，比如他因为这个多动问题老经常起冲突呀，他坐不住，摸人家抱人家不知道轻重，引起冲突，所以引起他的这种社会关系的问题，这个社会功能受到影响才判定为这个疾病。
9: 好的，所以说呢，就我刚才这么一听啊，对于这个多动症的这么一个判断或者说诊断，尽管确实是他是通过这个医生的这种经验是吧做出一个判断，但是其实他是有一整套体系的，
8: 对 对, 对，
9: 是吧，他并不是说一个单一的标准，而是一套非常复杂的标准，
8: 对对对、
9: 啊、那么说到这儿啊，刚才您谈到了像这个多动症嘛，因为大家一听呵多动症，一听这名字就孩子就特别好动，但您提到了其实往往很多孩子他的表现是这个注意力不能够
8: 集中，
9: 哎，那么谈到了这个注意力的问题，我们知道有这个主动注意啊，还有这个被动注意。那么之前就有这个听友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主动注意，什么是被动注意，他们有什么区别啊？
8: 注意力就是我们的专注在某个事物的一个专注力和持续度。
9: 嗯，
8: 其实主动注意就是说我要主动把我的注意力放到我要关注的目标上。比如我在考试的时候，我专注在我的考试卷子，我要书写啦，听力的时候我要听，认真听啦，认真看啦。
9: 嗯，
8: 比如上课的时候，我要主动听老师在讲哪些内容、
9: 哦、
8: 要跟着老师的这个思绪走。
9: 嗯，
8: 这叫主动注意。那么被动注意就是我在比如说我在上课的时候，窗户外边哎有个小鸟叫了，或者有人从窗户边过了，我可能注意到了。
9: 哦，
8: 比如你开车的时候，你眼睛能看到外边的这个场景。
9: 对对对，
8: 就无意的这个注意叫不随意的注意、
9: 嗯、
8: 这叫被动的注意。
9: 行，那么说到这儿啊，其实有一个问题，一提起多动症啊，可能很多的朋友来讲啊，首先你想到什么呢？想到孩子。但是刚才这可能大家不知道啊，这刚才我在和这个靳主任谈话这过程当中，因为看到有朋友问到这问题了，靳主任就说到了，其实这个成年人当中啊，这也有多动症。
8: 对
9: 啊，而且靳主任给我一个数字，大约3%。
8: 对对。
9: 这发病率可不低啊。
8: 对对
9: 啊，您是见到过这样的这情况吗？
8: 确实是
9: 啊，
8: 在我们临床上，一方面是有的，比如家长来带孩子来看了，
9: 嗯、
8: 后来一追溯，哎，后来一查，家长也是这个问题。那么也
9: 而且现在还有这个问题。
8: 对对对，所以他的工作效率低，
9: 嗯、
8: 然后的话，工作这个包括有的家长因为这个原因频繁换工作，
9: 嗯，
8: 所以没有持续的工作，
9: 嗯。
8: 另外一个有的就是，特别是现在大的，有的比如大学生或者是刚参加工作以后，他了解这个疾病，自己会上网查。追溯小时候的表现，因为他毕竟在十二岁之前要出现这些问题的。
9: 嗯，
8: 追溯后来一发现的话，他也是到成属于成人的 ADHD， 就是我们成人的注意程度的答案、
9: 嗯。
8: 那么成人的表现可能不像小时候可能多动坐不住，他可能多动很少，但内心的冲动更明显、
9: 嗯，
8: 内心不安更明显。
9: 行，
8: 嗯，所以有的成人会表现出来，会说，比如我在别人打电话的时候，我就。

0: 这个就是我们说对这个儿童是吧，或者说对这患儿本身的危害，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忽略了，这个多动症除了对这个患儿本身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之外，它对家庭、学校、社会是吧，可能都会产生一些影响。有的朋友你听可能哇，你这个就有点危言耸听了吧？那么我也想请教一下靳主任啊，像这个多动症除了对于患儿本身的影响，它对我们的家庭啊、学校啊、社会啊，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1: 其实刚才您讲的也很好，就是说多动症的孩子对本身他自身来讲的话，他可能影响的学业成就。
0: 对，
1: 其实在一个家庭当中，它是一个小环境。
0: 嗯，
1: 我们好多家庭因为这个的话，夫妻关系不和，经常吵架的。
0: 是，
1: 然后因为跟孩子亲子关系紧张的，
0: 对，
1: 像刚才您讲的一样，只要不谈学习，孩子都挺好。
0: 嗯，
1: 一谈学习，家里边鸡飞狗跳。
0: 对，
1: 每天的话，可能一下班，孩子一放学，家长觉得这个家庭环境来说，可能很压抑。
0: 嗯，
1: 因为到孩子不辅导孩子家庭作业很困难。另外，你上班的时候可能要接听老师会有打电话，有反馈了，要及时关注家长群里头。就对家庭来说的话，一个是家庭氛围的影响，夫妻关系的影响，亲子关系。
0: 对，
1: 另外一个。对这样家庭，有时候他经济也是一定的负担。为什么？
0: 哎，是，是，
1: 因为好多你看他要报好多班，他觉得孩子学习不好，
0: 对，
1: 要报好多辅导班，这个辅导班那个辅导班，往往效果还不好。
0: 那就打水漂了，是吧？
1: 啊，对，所以对家庭来说的话，他影响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其实，在学校当中，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看到，好多孩子学习成绩不理想，学业不良。
0: 你说这个啊，我相信只要有孩子的这个家长啊，倒不一定说这个孩子有什么问题啊，只要有孩子的家长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这个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啊，他说这个原来没孩子的时候呢，这个家里可能也会吵架，是吧？偶尔的也会吵架，但你那个时候吵架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但是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发现啊，每一次吵架追根溯源都是因为孩子发生了，对，由于孩子的问题发生的矛盾。那么说到这儿啊，既然说我们认识到了多动症，首先它是一种疾病，它可能会对这个儿童，会包括会对我们的家庭、学校、社会都会产生一些影响。那么问题就来了啊，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个问题了，那么现在我们就想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很多病人来讲，可能首先问的就是这个大夫为什么得这个病，然后另外就是大夫我这病怎么治，是吧？
1: 对。
0: 那么对于多动症来讲，我就发现啊，有不少的这个家长啊，可能会存在一种逃避的心态，或者说有一些就是侥幸的心理，总是在问啊，就是哎大夫你看那可能吧，行，我承认我孩子可能是有点问题，但是他会不会自愈呢？就随着这个孩子的成长，这多动症他会不会自己就好了呢？
1: 对，
0: 金主任，
1: 对，这个问题很好。其实在门诊上经常会有这样家长问，那如果我不管他会怎么样？
0: 会怎么样？
1: 对，我不治疗会怎么样？
0: 是，
1: 我确实这个疾病不像其他疾病，比如说我发烧了，我感冒了，我需要马上治疗。
0: 对，
1: 它主要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0: 是，甚至这个对，您看其他的，你说孩子如果发烧了，你说这怎么能不治呢？
1: 对，
0: 是吧？你不治可能危及生命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像这个我发现有一些人甚至会觉得这好像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对，
0: 不当吃不当喝的，是吧？
1: 对。所以家长会说的话，那就是说我就不打算要求他学习成绩多好，这个不要求。
0: 对，
1: 其实也怎么说呢，这样的孩子的话也有一部分，比如有一部分30%-40%，那么到青春期以后他的多动症状慢慢也都消退了。
0: 哦，
1: 随着年龄增长，
0: 的确有一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这个症状会变轻了。
1: 对，大脑发育成熟好了，他的症状也减轻了。那么刚才讲也有60%-70%也是去到成人的。成人刚才讲表现他的学业成就了，
0: 这成人还有
1: 家庭环境了，对呀，所以他也会影响这些。
0: 好的，那么所以说您刚才其实提到了，确实是啊，大约有这个咱们这不用大约有这个不到一半，就超过一半的这个多动症的患者可能会带入到成年，对吧？但是确实有一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自愈，但是呢，现在告诉您，孩子将来有可能会自愈，那么我们想一想。这个您是不是或者说您的孩子是不是那幸运的能够自愈的那一部分？
1: 对，
0: 我们真的要去做这样一个赌博吗？
1: 对
0: 吧，那肯定不行，是吧？
1: 对，
0: 所以说现在如果说咱们一方面就你像过去可能孩子有这个问题咱们意识不到发现不了，
1: 对，
0: 那现在我们可以意识到可以发现得了，而且呢也可以有这个相关的方法来对孩子进行干预的话，那么我们还是希望啊不要，或者说希望大家能够给孩子这样一个机会，
1: 对，
0: 是吧？那么问题来了啊，如果说孩子啊是这个注意缺陷多动症。

0: 碍的话，咱们现在治疗的方法有哪些呢？
1: 嗯，目前来说的话，比如学龄前期的孩子，他学业任务没那么重，只是早期表现出来这种多动了、坐不住了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行为干预为主。如果到学龄期，包括刚才讲又成人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建议的话，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再配上行为的训练，这样的话综合的治疗，比如家庭、学校、药物综合的治疗，我们叫家校医三面接在一起，这样会更好一些。
0: 行，就刚才我就特别想问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对于多动症的这种干预的话，那么虽然它也是一种疾病，但是它并不完全是通过药物去解决的，
1: 对，
0: 是吧？要通过一些训练。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知道这孩子不可能一天24小时待在医院，是吧？不可能是一直在这个医院进行治疗，那么他更多的时间还是和家人在一起，在家庭当中啊，和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学校的老师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家长在一起。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家长就觉得哇干着急帮不上忙，但是这个时候在家里的时候啊，可能作为我们家长来讲怎么去治疗咱们不了解，但是我们最起码得知道哪些事儿我不能去做，对吧？
1: 对，
0: 我觉得在咱们节目的最后，能不能请靳主任给我们的家长提出一些建议，是吧？对于这样的这个孩子，家长需要注意哪些事是我们不应该去做的？
1: 行，首先作为家长要认识到这是个疾病，不是说孩子是故意的，所以我们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是
1: 要认识这个疾病以后，然后把孩子对这种孩子的期望呢，我们要放到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首先就是我们要调整好心态以后，第二步呢是要给孩子，我们根据孩子本身的状况设定孩子本身能力的这种学业的任务。第三步呢，可以我们平时跟孩子在一起可以做一些大的运动。
0: 哦，大的运动，
1: 比如拍球啦、跳绳啦、乒乓球、羽毛球。
0: 哦，
1: 锻炼他的专注力和耐力。
0: 嗯，
1: 同时可以做一些比如手工的、精细的，画画啦、练字啦，动静结在一起。还有呢，就是我们家庭成员之间一定要保持一致的养育的方式和方法，共同来给孩子营造一个更和谐的一个家庭氛围。
0: 明白，这家长之间先要达成一个一致，
1: 对，
0: 是吧？不要让孩子就是平时在这个生活当中就无所事事，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了。
1: 对。
0: 那么这样啊，今天本来在节目当中还有很多的问题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但是毕竟呢，我们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今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只能先和您聊到这儿。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选择在靳燕琴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咱们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啊，找到靳燕琴主任来进行面诊。那么靳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一周四的全天，以及周二和周六的上午啊，每周一周四全天和周二周六上午。那么这是在咱们的这个老园区，就是本院。
1: 对。
0: 那么是每周三还有一个在咱们新院区的。
1: 新院区
0: 啊，周三是全天吗？还是
1: 全天。对。
0: 啊，是咱们的这个东区那儿。
1: 对
0: 啊，新院区。
1: 百
0: 行，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发育行为科副主任、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主任靳燕琴主任啊，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靳主任，辛苦了。
1: 谢谢主任，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在一起探讨孩子的这种学习的问题。
0: 好嘞，一定有这样的机会啊。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开门见山啊，先问一问咱中老年朋友一句：晚上这觉呀，您睡得踏实吗？
4: 要说这睡不好觉啊，真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通病，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烙饼，睁着眼睛等天亮，好不容易眯着了啊，有点动静就醒了，醒来再也睡不着了。更闹心的是，就算是硬躺够7-8个小时，早上起来照样是头脑胀啊，浑身发沉，一点儿不解乏呀。
3: 可不是嘛，刚开始啊还觉得是年纪大了觉少是正常事儿啊，可时间长了毛病全找上门了，心慌、胸闷、血压不稳、记性变差，动不动就烦躁啊，白天打盹儿，真的躺到床上了，哎，又有精神了。
4: 哎，你说的真是太对了。有很多人呢觉得失眠是小事儿，

0: 忍忍就过去了。可实际上呢，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4小时，睡不沉，睡不稳，免疫细胞就没法杀毒，肝脏啊就没法排毒，血管内皮就没法修复，时间长了，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下降。
1: 那就没有一点什么好办法吗？既能让咱们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还能顺便呀把身体亏空给补一补吗？
0: 还真有啊，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针对中老年体质的好东西，酸枣仁安睡饮。这可不是普通的助眠产品，它是皇室御容的祖传古方，结合现代营养科技升级改良来的，核心就4个字，安神修复。不光让你睡得着，更让你睡得深，睡得稳。
1: 哦，皇室御容我知道啊，就是咱们之前讲过的清朝同治年间传下来的老药铺，靠一个酸枣仁安神方啊，10里8乡闻名，还差一点因为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失传的那个是吧？
0: 对，就是他，他的那个安睡方子啊，到现在已经传了4代了。现在的传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就是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老方子严格按照中医君臣佐使配伍，君药是这个酸枣仁入心肝2经，不是强制让你昏睡，而是把你浮在外边的心神呢慢慢给收回来，让你身心自然放松，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困意。接着呢就是这个陈药啊，茯苓和莲子，健脾养心，清心泻火，专门管你睡不沉，半夜里焦热容易睡醒这个毛病啊。左药是百合和灵芝，滋阴润肺，补气安神，减少睡着以后出虚汗多梦的这个情况。再加上这个山药做屎药，健脾和胃，正所谓是胃不和则卧不安，脾胃安稳了，睡觉才能踏实。
1: 难怪老祖宗的方子能一传100多年呀，每一味药材都有准谱，不是随便啊凑到一块儿的。那这么好的非遗宝贝，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那么这款酸枣仁安睡饮呢，平时全国统一零售价是199元一盒。
1: 199元一盒，哎，真有效果的话那也值当啊。但是咱中老年朋友过日子，一分钱都得掰成2半花，这要是能再实惠点，大家都能试着调理调理就好了。
0: 哎，这个我也明白啊，所以的我们前前后后跟这黄老啊磨了快半个月了，硬是给大家争取到了节目专属的尝鲜福利价。今天在咱们节目里打电话订购，不要199，也不要99，只要49一盒。
1: 49？我没听错吧？直接降了150块，这也太夸张了，人家厂家能愿意吗？
0: 说实话呀，一开始怎么说都不同意，说这个价连到底药材的这个成本呢、啊、都兜不住。最后跟这黄老说，就当给咱们本地的中老年朋友送福利打口碑了，先让大家尝到比啥都强。人家终于松口了，但只给咱们500盒的名额，就这一次活动，等这期节目一结束，立马恢复199元的原价，半分都不便宜。
1: 我的天哪，这可真是捡大便宜了，49块钱呀，就能拿到市场价199元的百年非遗的酸枣仁安睡饮，太值了。那大家想订购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听说这个安睡饮里面不仅有古方，还有一些现代营养，这个是做什么的？你能跟大家好好说说吗？
0: 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呀，讲究的就是一个整体的调理，不单是单一发力，但光有这个古方安神还不够。咱们现代人的身体啊，跟这个百年前是不一样了。现在人的失眠很多都带着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这些，身体亏空大，光安神是不修复的，就像给坏了车打火，不换这个磨损零件，不修老化的电路，开不了多远还得抛锚。
1: 所以呀，这就是您一直说的安神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的理念，对吧？
0: 没错呀，这款安睡饮在古方基础上做了全面的升级，加了3大现代营养成分。第一个加的就是 GABA， 它就是大脑神经的这个刹车系统，把紧张的神经慢慢平稳下来，跟这酸枣仁搭配形成双重安神，躺下来没多久心里就不闹腾了，困意慢慢就上来了。然后就是 B 族维生素，这可是神经系统的口粮。

0: 能够修复神经，促进代谢，把这紊乱的睡眠节律啊慢慢养回来。睡醒了头不昏不乏力，不像吃了安眠药那样第二天宿醉似的啊。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了，不光睡觉踏实，心慌胸闷少了，血压稳了，记忆也好了，浑身有劲儿，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
1: 说得太对了，睡好了身体才能跟着好。咱们现在节目专属的福利价就是49块钱一盒，一共就500盒的量，大家可千万别犹豫，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先打先得，订完了就恢复原价了。
0: 节目开播前呢，这个黄老还特意嘱咐我们啊，有三类人建议一定要尽早用上，别硬扛。第一类呢，就是入睡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睡眠前有点动弹就醒的，睡了不解乏的，早上起来是头晕脑胀，浑身没劲儿的。这第二类呢，就是喝酒助眠的，各种土方子都试了还是睡不好的，越折腾越严重。第三类就要注意了，就是长期吃安眠药片的朋友，很多人呢越吃量越大，吃了第二天头晕脑胀，浑身发软，像被砖头拍的似的，这就是因为它只是强制你神经关机，根本就没有修复的作用。
1: 那喝这个安睡饮会不会有依赖呀？
0: 这不会呀、啊、酸枣仁安睡饮是药食同源的古方加营养成分，帮你自然入睡，养回自己的睡眠节律，不是强制镇静。一般大多数人喝上一周左右啊，就能感觉到入睡没那么费劲了，心里也不那么焦躁了。喝上半个月到一个月呀，深度睡眠明显变多了，半夜醒的次数少了，早上起来也有精神了。坚持喝2-3个月，不光睡眠踏实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免疫力都上来了。
1: 所以说呀，深受失眠困扰的朋友可别再硬扛了，也别再乱试方法白花钱了。今天49块钱一盒的价格呀，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试试这个传承了150年的非遗古方酸枣仁安睡饮，给自己一个睡好觉的机会，一共就500盒。现在热线呢已经开始打进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节目的订购热线，晚了可就没有了。400-710-0578，400-710-0578，这49块钱一盒呀，您买到的不只是一个助眠的东西，而且是非遗古方加现代科技的双重保障，是安神加修复的全方位调理。平时呢，您买瓶普通的复合维生素都得几十块吧，现在49块钱就能买到这么一款有100年历史的安睡饮，真的是捡漏的价格。就500盒的名额，大家真的别再犹豫了，犹豫一下就可能被别人订走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身体呀是自己的，睡不好觉遭罪呀也是自己。花49块钱能解决的事儿啊，咱别硬扛，扛出大毛病来，花钱多还更受罪呀。
0: 那是这个道理呀。很多朋友总觉得失眠是小事儿，等到拖出了这个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越来越差。再想调就难了，早点把睡眠调好了，晚上觉就踏实了。
1: 最后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怎么订购。大家现在拨打我们的节目专属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报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就能享受49元一盒的专属福利价，一共就500盒的名额，按打进电话的顺序来，订完立刻恢复原价。我再提醒大家一句啊，这个价格只是在节目里头有，只此一次的活动，500盒订完就没了。要想改善睡眠、调理身体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10-0578，400-710-0578。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沈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走进到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那么今天呢朋友们，我们已经来到了大型的买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满打满算呢咱们这活动时间呢就剩12个小时了。过了今天，我们这次呢为大伙带来的优惠一系列的赠送就彻底结束了。大家如果说再想用上免费的藏玉高原的冬虫夏草，或者说呢我还想得到赠送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这样的机会就很难再拥有了。咱们说呀，这个人的一生有很多机会，把握住了这些机会呢就是我们人生境遇出现的转机。其实我们回头想想，比如说结婚啊，男同事说了我找了个好妻子，是不是啊，不仅老来有伴儿，一路走过来又温馨又幸福，而且呢工作上遇到了困难，可能妻子还会更多的扶助我们，咱们说了大展宏图，在革命工作当中呢贡献自己的力量。那我们说了，也比如说考学，你看高考中考可能都是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的机会。那么我们说在健康上呢，咱们也有机会，甚至呢我可以这样讲，可能是您未来的健康路上的一个最大的转机，也可能是您唯一的机会，甚至可能是出现奇迹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天最后一天的活动，我想问一下啊，有什么理由咱们不去争取呢？一定要去争取啊，对吧？没用过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的一定要用一用，没用过第五代发酵中药和冬虫夏草配合治疗的一定要用用。而且病程非常长的，病情非常重的，病非常多的，我们的家人朋友您一定也来用一用，这是唯一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改变我们健康命运的机会。那么这次啊给大伙申请这个机会，家人们都知道是很困难的，也都知道这其中的历程，也是我们大伙儿共同的努力。因为我们当时的申请报名冬虫夏草想试用的这样的患者朋友已经达到了12万人啊，12万人，还要多还要多。其实这是给我了底气了，是不是，也给我了筹码了，我去跟厂家去谈。而且呢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不懈的努力，那么才让这个厂家呢勉强同意，最后结果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没让大伙儿多花一分钱，我们都是免费用上高品项的冬虫夏草的。而且呢我们给大伙儿用的冬虫夏草，各位知道啊，全部都是来自海拔在4000米左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而且也是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品项都是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我们还用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的双道浓缩提取，提取出其中的精华烘干制成。那么每一粒我们浓缩而成的冬虫夏草呢，都相当于10根成年的这样的高品项的冬虫夏草的精华。 市面上各位火柴杆大小的冬虫夏草一根儿，现在都已经3到400块钱了。所以您想一想，那我们给大伙儿提纯一大瓶的这样的冬虫夏草，您核算一下吧，是不是得合到多少钱？而我们自己呢，出钱，我们给大伙儿呢创造了更多的福利，厂家呢给我们也更多的福利，我觉得呢是非常非常的实在的。还有的是什么呢？这场活动啊，我们大伙儿是最愿意看到的，怎么说呢？最喜欢的，我自己出了一部分钱。那么中华老字号，我们生产厂家鼎恒生药业啊，这个老总们，我们也协商过后，他们也出了一部分，所以说呢，才让我们在一块钱一片药的基础之上，又给予了赠送，一粒药才合着几毛钱呐、啊。各位啊，哪有啊，现在这个药房里头您去瞅一瞅，连个感冒药可能一盒都是需要好几十。我们那天有位老同志啊，打着电话给我们订药的时候，打着打就哭了。怎么呢？体质不好啊，动不动就买点头孢啊，买点这个阿奇霉素啊。那天还跟我们说呢，一个原研药的阿奇霉素居然40多块钱。哎呀，其实真是让我们很感慨，是不是啊？在我们的活动当中的一粒药才合着几毛钱呢，所以说上哪儿找啊？这让我们一些就是贫困的患者都能享受到这么大的优惠，都能享受到我们实实在在给大伙儿的好药啊。最后呢，您看啊，我们包括冬虫夏草的厂家，包括呢我们鼎恒生药业，包括我自己，我们联合起来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全国范围内的活动。我们现在呢拿一副五活康硕灵奇方就可以享受赠送2大瓶的冬虫夏草。那么我们拿上两副咱们五活康硕灵奇方的朋友，你可以免费得到一大盒药，同时呢再赠送您5大瓶的冬虫夏草。

共三副五盒康舒灵奇方的朋友，这是赠送最多的啊。其实我们这场活动当中呢，绝大多数就是90%以上的患者朋友订的都是这一档优惠。怎么呢？因为您能再得到两大盒的灵奇方，还送您10大瓶的冬虫夏草。大伙算笔经济账，真的啊，咱们的每片药合折才是几毛钱，同时呢还有这么10大瓶的冬虫夏草。各位知道朱须白笋、冬虫夏草都是非常棒的，所以说呢在治疗过程当中啊，我们有了底气了，而且我们有了实力了，我们有了武器了，这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美啊。所以病重的、病程长的、病情多的、那病灶非常深的，我们大伙儿都别错过。当然了，我们还有更多智慧聪明的老朋友，还有一些呢是通过朋友啊、邻居啊、亲友啊带过来的朋友啊。其实大伙儿呢就一下订三副药，因为可能心里更有底儿一点儿，是不是啊？这里跟大伙儿说，不用没有底儿啊，都有底儿，吃不好的算实老实的，吃不好拿回来没有问题。我们任何一位朋友效果没有达到，我们都可以实现零负担，我不让您白花错花一分钱，几毛钱一片药咱也不浪费啊，也不会让你有后顾之忧，我们就是有十足的底气，而且呢我们也有十足的把握，大伙儿完全把心放肚子里，趁着最后的机会，是不是啊？咱们还有几个小时了，10来个小时，大伙儿呢把这活动定到享受优惠享受健康。说到这儿啊，我说一些掏心窝子话给大伙儿，也是我们遇到的事情。你看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位这样的患者啊，姓魏，年龄不大，50岁，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朋友。因为这个地区啊，脑梗真的是高发地区，他呢是2次脑梗，说话都不利索。我们第一次通话的时候，我根本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他说一句话，他还得边上去这个讲话得翻译，得翻译啊，再重复一遍才行。但是呢，我记忆犹新的是什么呢？他爱人反复问的我一句话，就是他嘴里面问的我一句话，什么呢？沈老师，我还有救吗？他反复问了这么一句。其实当时呢，我跟他讲了，我说你一定是要有信心的，因为你看有多少朋友跟您的情况都非常类似，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打通三大通道，恢复五脏功能，同时呢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神经细胞，我们大部分的患者朋友不仅实现了生活自理，而且呢这功能改变得特别好，我觉得他们都是你的榜样啊，你要向他们学习，他们能恢复得这么好，你也可以。所以说呢，这个怎么说呢，魏先生啊，老魏，他呢就是什么呢，通过我的介绍，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咱们的五盒康舒灵奇方的，哎，一下子开始用，坚持用了3副药，挺好。哎，给我来电话，在这次说，哎，我听到冬虫夏草活动了，石老师，我想订药。其实第一句话他说的是什么，我能很清楚的听到，很清楚的听到，说的非常清楚。而且当时呢，我觉得我真的没听出来是他，聊着聊着，哦，恍然大悟，有那么个印象。因为当时他很重，他说一句，老伴儿翻译一句，他说一句，老伴儿翻译一句，是不是啊？这回你看自己说的非常清楚。而且呢，咱们讲话的这个哈尔滨人，这个口齿非常伶俐啊，普通话说的非常好，是不是啊？是这个听着非常清晰明了。电话当中那种高兴啊、喜悦呀、啊，其实我现在闭上眼睛都能琢磨出来，非常清晰啊。他在讲，他说我想象不到啊，我还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啊，石老师，我就以为我是没救了，我这肯定就是不行了，再犯一次病，我肯定就得是驾鹤西游了。啊，是您给了我信心呐！哎呀，真好啊！而且呢，我身边很多的邻居啊、同事啊，一起住院的老朋友留过微信的啊，看到恢复成这样，他们都不敢相信。哎，有好几位朋友也通过他的微信朋友圈了解到咱们药，也都走进来了，加入到我们的康复队伍里头了。哎呀，我说好啊，是不是啊？我说您呐，给他们树立的榜样，他们获得健康都应该感谢您，而且呢。说心里话啊，大伙儿啊已经成为了我们更多的患者朋友心目当中的灯塔了，指明方向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还是那样一句话，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实我也经常讲啊，我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大伙儿一起努力，才能会让更多的朋友早日收获健康，对吧？大伙儿。

也可以在一会儿的时间里头打通我们的电话来反映您所使用药品的相关的这个情况啊。好，那给新朋友介绍一下吧，因为还有点时间啊，咱们稍微晚一点接电话，因为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们仔细介绍介绍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啊，介绍介绍咱们的灵奇方，是不是啊，让新朋友心里边更有底儿，咱好好用。好，我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是国家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安全级别用药。那么同时呢，是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推出，并且呢与我携手在全国范围内给朋友们推出的老年慢性疾病的专用药。我们专注的是老年病，一体多病，多病缠身，病程非常久，而且病灶比较深的这样的老同志身体当中的病痛。我们是国内最先进的发酵中药，也是唯一的以381年老药引子为核心的发酵中药。我们原材料其中包括呢六色灵芝的精华提取物，漠北8年黄芪的精华提取物，制作的工艺非常复杂，其中包括呢有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同时加入了鼎恒生药业我们自己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呢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包括灵奇方的浸膏啊，因为我们当初呢这个方剂是膏方，那因为我们要把它进行再浓缩再浓缩，因为各位知道浓缩的都是精华，而且我们要摒除更多的水分和含糖的这一弊端啊，因为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我们糖尿病患者康复的特别多，对吧，现在几乎也是我们占到了1/3左右糖尿病患者啊，我们把浸膏进行二次提纯制成了片剂，这是我们剂型，各位啊，一片顶普通药120倍，100%吸收，你看原料工艺制作的过程，还包括我们老药引子，这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治疗的方法呢叫三通五活治疗疗法，打通我们的三大基础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通道，同时呢激活五脏功能，通道畅通，五脏健康，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康复各种的老慢病。那其中包括的心脑血管病，你像有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早搏、房颤等等这样的患者，你放心用，效果很好啊，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稠度、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合并症的患者放心用，包括呢像脑血栓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胳膊跨框、腿跨圈、生活不能自理，甚至屎尿都送不出去，拿个勺子吃饭都费劲的，你放心用，恢复的都很好。那包括呢像我们一些老胃病、老肠炎，刚才我们讲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的，哎，放心用都很好，包括常年累度用药，肝肾都受到了损伤啊，肝功不好，肾功不行的，你放心用，效果很好啊。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应对什么呢？对了，老慢病啊，老慢病效果很好。那么这次啊，我们给大伙儿呢还免费送上了冬虫夏草。我们介绍一下啊，我们送的冬虫夏草呢，它本身呢是高海拔成年品项，而且每一根都是精选的。冬虫夏草可以说是青藏高原的神药，那么很多药书当中都是有记载的，叫诸虚白损皆能治疗，补益气血。在现代药学当中也发现了冬虫夏草里面还有很多有益成分，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18种的氨基酸、17种的微量元素、12种的维生素，包括呢甾醇、甘露醇，包括生物碱、矿物质等等100多种成分。它又被称为什么呢？叫超级生命素。它的有效成分是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和心血屏障的，这两大屏障是最为坚挺的。这么说吧，有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爱康复不爱好，都是由于什么呢？屏障穿透不进去。那咱们呢轻松简单，可以活化、修复、激活、再生全身的细胞，穿透屏障。我们也知道细胞健康人健康，对不对？而冬虫夏草更多的是什么呢？恢复咱们包括胰腺胰岛细胞啊，包括脑神经细胞啊等等都很好啊，因为里面你看虫草多糖面对糖尿病患者太好了， SOD 端粒酶

0: 您修复神经系统太好了，啊，所以说呢，这是正对应的。那么我们的药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这回啊跟这冬虫夏草呢是强强联合。总结一下啊，药效可翻倍，同时呢它是剂型非常棒的片剂，啊，缓释24小时不间断的释放给药，能快速的解决我们身体的症状，缩短我们治疗的周期。所以说呢，不管是任何的老慢疾病，你会发现疗程非常的有保障，而且呢是缩短了治疗周期，缩短了效果非常的明显啊。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脑卒中、糖尿病，反反复复的各类炎症，甚至有一些增生、囊肿、关节退化、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各种骨病、眼病等等慢性疾病的问题，这么讲吧，短时间之内啊，甚至你看我们这两天有用2天就见效，回来又继续定的，对不对？充分说明问题，充分说明问题，真的见效非常快，酸麻胀痛解决的非常快。这么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还有一点，有好多的新朋友会惦记啊，会想，哎呀，真的吗？可以吗？我行吗？啊，我适不适合呢？而且我呢也能像人家治的一样好吗？一系列的问号。我告诉各位，我给你个答案，把你所有这些问号全解开，变成感叹号。什么呢？您把药拿回去用完了，效果和老师说的不一样，您把剩余的药可以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而且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您，临床几十万例康复患者，这次活动还有不到最后的16个小时吧，是不是啊？12小时。我们想参加活动的家人朋友，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因为活动结束，我们冬虫夏草将不再有任何赠送，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这个额外的赠送也将全面取消，没有了，结束了。那么几毛钱一片药，大伙儿记着，因为我们药本就不贵，1块钱一片药，是不是啊？平常的时候我们呢一直给大伙儿维持着活动价格，但是这一次加上赠送算了吗？几毛钱，对吧？这样的机会如果错过了，以后还会有吗？我觉得一定不会再有，我们一定不会再赠送冬虫夏草，成本太高了，这个东西我们弄来太复杂了，而且程序太繁琐了啊！再来一回的话，我觉得我都没有这个信心了。为什么？太难了，太难了啊！所以大伙儿一定要抓紧时间。好，最后的机会，最后一天的时间，大家把握住。下面时间我们不啰嗦了，我们患者朋友要求通话呀，这个很热情啊，因为今天呢我们的患者朋友还多，我们尽可能留给大伙儿时间。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灵奇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双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
2: 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
1: 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0: 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
1: 哎，你好，石老师。
2: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啊。
1: 哎，石老师啊，我这个人呢，轻易啊也不佩服谁，但是我对您呐，那必须得竖起大拇指来。
2: 哎，
1: 因为石老师啊，您说话特别实在。
2: 哎，
1: 你看给我们这些患者吧，分析病情的时候，分析的特别的透彻。
2: 嗯，
1: 你看，不然我们这些老百姓啊，总是稀里糊涂的买些药，再吃那些西药，这身体啊，就完全都被能吃报废喽。
2: 对对对对对对啊，其实说心里话，我非常感谢您啊，还有我们听众朋友对石老师的认可。我这人呐，说实话啊，你看有很多学生都说石老师你脾气怎么那么大呢？我脾气确实不太好，但是呢，你发现没？就这样的人，往往性子是非常直的。我也是，哎，我就是什么呢？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对吧？其实作为我来讲，好多人朋友说了，哎呀，你石老师，你那个奔着钱或者奔着地位，其实真的，我如果是要是奔着这两样的话，就没有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了。一块钱一瓶药，就是我不算成本，全是我的收入，可能我这一块钱，你想想能干嘛呢？就一片药是一块钱能干嘛呢？对不对？所以说呢，说心里话，我不需要大伙儿去怎么样的去捧我，但是呢，我就是想做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儿。因为医者，你在做这干嘛呀？不就是为了老百姓的健康吗？对不对？不就是为了患者的健康吗？而且我们的患者，医生问问就护士问你，你要单间吗？我们都得想一想，我不要了，我住那个大通铺。换句话讲的是10个人的一个病房，为啥？为了省2000。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临床这些患者非常可怜。非常可怜，真的于心不忍啊，甚至在走廊里面加床，你想想我们能帮一把就是一把吧，对不对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得用好药让大伙儿都健康。哎呀，这个说多了，这个我问问您吧，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1: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
2: 是吧？哎
1: 哎，用了咱们这个灵极棒以后啊，
2: 我
1: 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2: 好，哎
1: 哎呀，正好您现在又给我们带来了活动，可以免费的得到这个冬虫夏草，
2: 是
1: 还有这个五合康寿灵极方的这个赠送。
2: 嗯，
1: 我就想着呀，趁着这个活动呢，我想把药啊买够了，
2: 哎，
1: 把我这一身的病啊给他彻彻底底的治好了的。
2: 对对对，我听得出来您是看到希望有了奔头了。
1: 对对对，
2: 听到咱活动啊还有赠送，是不是啊？而且呢，咱们这个灵极方和冬虫夏草联合用药啊，可以让药效翻倍。一个是快速的去缓解症状，另外一个呢，缩短治疗周期，我们还省钱啊。另外一个呢，咱少遭罪呀。不过咱们活动您知道，今儿是最后一天时间了，最后一天，如果您想参加想省钱，咱们就得抓紧啊。咱聊聊您的用药情况，一会儿呢咱们抓紧报名啊，好不好？
1: 好。
2: 哎，您说。
1: 那我就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2: 好。
1: 哎呀，说起我这病啊，都快10年了。
2: 哦。
1: 浑身呢就没有好的地方。
2: 嗯，
1: 你看胃胀，心肌缺血，
2: 嗯，
1: 脑供血不足，
2: 哎呦，
1: 三高，高的都厉害。
2: 哎呀，
1: 我那时候就想啊，要是这个心脏啊，心脏病能让我一下子过去，那也行。
2: 嗯，
1: 有时候可别让我偏瘫了，要是瘫了，你说吃喝拉撒都得家里人伺候，那得多遭罪，多受罪，还能拖累家人呢。
2: 没错啊，其实那样的话，您想一想，活着就没有一点尊严了，对不对？您琢磨啊。
1: 是，还有啊，我担心我这个眼睛。
2: 嗯，
1: 你看我这个眼睛啊，就是雾蒙蒙的，大夫说我这是这个白内障
2: 啊，
1: 给我开的这个眼药水，用了以后呢，也没什么管事儿。
2: 嗯，
1: 哎呀，是他还说等过一段时间啊，严重了再做个这个手术，换晶体。
2: 换晶体啊。
1: 哎，可是我也到处打听过一些人，好多人呢就是把晶体换了，当时好，可是过个1年2年，还是犯病啊。
2: 是吧？还是犯病，你就是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呀，对不对？你换了晶体没解决病根有什么用？它不还是往上面会那个堆那些什么的变性蛋白垃圾吗？对不对呀？啊。
1: 对，关键呀，你看做个手术啊，也花不少钱。
2: 是的，
1: 遭罪咱别说，可是他去不了根儿。

0: 哎呀，这病啊，真的是能把人给愁死了。
1: 是的，
0: 哎，徐老师，我身上这些病啊，吃这个药啊，你看一个月得1000多块钱。说实在的，这些年我光治病啊，前前后后我大概算了一下，也有10万块钱了。但是啊，你要是不治的话呢，那就只能等死了。到那要死了，那你看丢那些钱还有啥用啊？
1: 对，
0: 你说我活着吧，国家的，哎，这不是不是每个月还能给开几千块钱？
1: 是，你这个想法特别通透，真的是这样的啊，真的是这样。咱们讲话的，我们在一个月几千块钱，那一睁眼睛，咱是不是也是100-200呀？对不对呀？
0: 对。
1: 不
0: 过石老师啊，这多亏听了您的节目。要不然啊，我还不知道这都是第5代的这个发酵中药了。
1: 对，没错。
0: 对，咱是加了381年的这个药引子，还是这个国药 ODC 的，而且这个药有劲儿，说一片顶120片。
1: 是。
0: 而且这个价格呀，还是良心价，一片1块钱。当时我就寻思，那我也试试呗。结果这一试啊，真让我给试对了。
1: 好的。
0: 你看，我记得我用了也就3-4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啊，不像过去那么黏了。哎呀，之前一天我扎30个单位的胰岛素嘛，就那时候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
1: 是
0: 饭后啊都在13点多呢。哎，但是用了咱们这个第5代这个发酵中药这个琥珀康寿灵奇方，3-4天的功夫，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点以下了。
1: 不错，太好了。
0: 哎，降的还挺快的。
1: 哎呀。
0: 当时我测血糖，我自己啊，说实话，我都不敢相信。哎，另外我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而且这个胸口啊，不像以前那么闷得慌了吧？
1: 可以。
0: 而且这个脑袋也不嗡嗡的响了，这头里啊，觉得特别的清亮。
1: 可以，好，好。
0: 哎，你看半个多月的时候，哎，眼前这个雾啊，雾蒙蒙这个情况就淡化了不少。现在这一副药啊还没用完，我这胰岛素啊。已经停了好几天了。哎，这血糖也平稳正常了，现在这个消化也挺好的，这个胃也不胀气了。关键这脸色呀现在好看了，感觉这个身上也有劲儿了。不过眼前现在吧，多多少少还有点那个雾气昭昭的吧，不过看啥都能看清楚了，也不费劲儿了。哎，我这一身的毛病啊这么多年。没想到这个五合康寿灵奇方啊，一副药时间都不到啊，我都能吃到这个程度，我真是打心眼里特别特别的满意啊。
1: 听
0: 你讲啊，现在这个配合上这个冬虫夏草，这个效果更好。而且这个冬虫夏草啊，我也查了一下，它能补身体这个所有的这个虚症，而且它是世界唯一一个是动物与植物相生的药材，说还能激活这个细胞，修复细胞，所以这次活动啊，我说啥，我也得报名，我也想得到这个冬虫夏草啊。
1: 好，听了一下您的情况啊，其实您知道吧，这个糖尿病，可怕的就是什么呢？并发症，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首先是没有办法吸收糖、运输糖、利用糖的，那么它变成死糖，糖化到哪儿就会出现并发症。对吧？我们来看啊，因为以往的治疗都是在这个胰岛和胰腺上面做文章打沫沫，但是结果都不是很理想。就是你吃这个降糖药也好，注射胰岛素也好，他们都是什么呢？着重的点就是在胰岛上头。那我们中医呢，对于这个病来讲，首先说到的是什么呢？是脾胃、肝肾。我们的脏腑器官出问题了，它叫五脏皆损的病。现在为什么把这糖尿病叫代谢病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们代谢器官有关系。其实它着重胰岛呢，我们讲了，它只是抓住什么？它没够，胰岛素不够这个词儿，它没有发现啊。我们首先你吃进来的所有的糖是要经过什么呢？是经过脾胃代谢的。你得把这个东西转换成为有用的，能用上，能成为动能，就你吃完有劲儿的那种东西。而我们脾胃第一层它转换不了，因为所有糖尿病患者都很累很乏，身上就没劲儿，整天要干点什么活都没劲儿，是吧？因为什么呢？你吃那些东西你转换不了，反而都成为身体的垃圾了。这个死糖随着血一圈一圈的身体里头走，肝肾也不行，它还排不出去，所以说你看它就容易糖化到各处。那么大伙儿想， 首先来讲，肝肾是代谢的，那脾胃是转换的，你这两条通道都不行，你说这个病是不是就容易形成，而且落下诸多的并发症啊？到最后，五脏、心脑肾、眼底、四肢、末梢神经、皮肤组织都会来并发症。那么怎么办？你光打胰岛素行吗？没有一个用胰岛素把糖尿病治好的，对吧？所以说呢，我们要针对于病根进行治疗。好，您刚才说到了，咱们要好本身发酵中药，对吧？我们脾胃是特别适合这种的，普通的药你可能吃完都查心，吃完胃都不舒服。但咱们药不会，哎，为什么？一个381年的老药引子、老秘方啊，加上我们的好药、好原料，灵芝，大伙儿听吧，是不是啊？灵芝，包括黄芪等等，哎，等等，融入现代的发酵技术，这一过程当中快速把我们脾胃功能恢复。首先，你吃进来所有的东西，你都能转化，一下人就有劲儿了。同时呢，再通血脉，能给全身各个组织器官进行输布。第三，我们恢复肝肾功能，肝肾功能恢复之后，多余的死糖垃圾糖我们全部都能代谢掉，这一下子五脏都能恢复，五脏皆损，好，那么我们五脏功能全都恢复，你想这个病就不是彻底治好吗？那这是非常棒的。同时这一次我们为什么带来冬虫夏草，因为所有的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病程短的，可能您发现的时候他已经病了几年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对吧？不知道而已。那么都是叫什么呀？长时间久病必虚，而冬虫夏草是诸虚白损都能治的一个药。哎呀，这是太对应了。所以说你看我们老病号为啥喜欢它，哎呀，一听都来定，原因在哪儿？哎，本身它的作用就在这儿，对吧？诸虚白损都可以，加上我们的好药，1+1=2，1+1=2，灵芪方加上冬虫夏草，真的缩短治疗周期，缓解咱病症特别快啊。所以我觉得您呐，既然说是已经体会到了，那咱们就不要错过，坚持叫效不更方。今儿活动最后一天，您呢就买2副就行，听老师的不用多订，咱的药不用反复制啊。拿2副赠一大盒，还给5大瓶的冬虫夏草，参加这个活动完全够用啊。用完之后呢，您给我来电话，我再指导您康复之后愈后咱们进行相关的这个保养工作啊，这就行了，好不好？就这么办。
0: 好好
1: 啊。哎，
0: 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马上就去打电话再报名。
1: 哎，好好好好好，好嘞，那咱们就有什么信息有什么问题随时再联系，过段时间再把康复的消息带回来啊。好，祝您健康。
0: 好嘞，一定一定。哎，
1: 好，再会。
0: 再见。再见再见。
2: 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哎，石老师啊，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您请讲。
3: 哎，石老师啊，就这个五活康寿灵芪方啊，还有这冬虫夏草，
1: 哎、
3: 我呀、
1: 哎、
3: 已经用了4天了啊。
1: 好。
3: 哎呀。您别说，就这两个药啊，这一搭配起来一用啊，太神了，这个真的。我现在呀，我都不敢相信的，一共就才这么4天功夫，哎呀，比我过去那所有用的那些药啊，那效果都来得快。现在我可真是服了呀，哎呀，我这也是发自心里的啊，就是感恩老师您呢给我们带来了这么2款特别好的药，谢谢您了啊。
1: 好好好好啊，不用客气。您是已经参加了咱们活动，然后用上4天了，是不是？
3: 嗯，是的，是的。
1: 哎，好好好，
3: 感觉我真是太幸运了。
1: 哎，
3: 你看我呀，参加上了活动，这两个药呢，早就拿到手了，都用上4天了，这都。
1: 好，4天，有感受了。那咱们把这药的使用效果跟大伙儿唠唠，好不好？
3: 好嘞。哎呀，其实呀，就这五活康寿灵芪方啊，还这个冬虫夏草这么一配合的用吧。你看我现在我血压呀直接就上来了，
1: 是吧？
3: 哎呀，对呀，我之前吧，我因为一直都是这个低血压，这人呢整天就迷迷糊糊的，然后吧有时候坐着然后一起来他就一股子眩晕，哎呀，就像好像要马上要晕倒似的，就为了治我这个眩晕啊，我可跑了不少的医院呢，什么中医的西医的，哎呀，那各个大夫呀看了个遍了，我好多方法都试过了，可就是不好啊。
1: 嗯，
3: 我也是没办法呀，我整天是大门不敢出，二门不敢迈的，
1: 是吧？
3: 我就怕出去，你说在外边，家里晕倒了还好说，
1: 嗯、
3: 外面晕倒了、
1: 嗯、
3: 出了事了，你说那可怎么整啊呢？
1: 嗯嗯，其实低血压你发现没？它一点不比高血压这个难度系数小，治疗的过程当中也很累、
3: 嗯、
1: 啊，而且呢，它的意外发生率会比高血压还会。更多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低血压患者可能一蹲下去再一站起来呀，满眼都是星星，是不是啊？一片黑，哎，它是时时都发生。而高血压是什么呢？高血压是来了一股浪冲击血管，管壁一旦有破损、
3: 嗯、
1: 它容易出现什么呢？这脑出血的现象，是不是啊？或者有梗塞点、
3: 哦、
1: 它容易梗塞。但低血压是时时都会发生，一下突然晕倒了、
3: 嗯、
1: 其实这个病啊不光说自身的病带来的，还有什么呢？你倒在哪块呢、
3: 嗯
1: 嗯，头碰到这个磕到马路牙子了，是不是啊？或者是说咱碰到水泥地了啊？或者前面有个车过来了，危险不？想一想，对不对？
3: 就
1: 是、它就
3: 是
1: 很危险。
3: 哎，是
1: 哎，对对对。
3: 哎，
1: 四天应该有变化了，是不是啊？啊，
3: 是的，是的，就这么四天，
1: 哎、
3: 我这个血压呀、啊
1: 嗯、
3: 就已经升上去了、
1: 嗯。
3: 哎呀，这个最近呢，我测的高压都已经120了，低压呢、
1: 嗯、
3: 也上了80了。
1: 嗯，
3: 哎呀，现在这脑袋啊感觉舒服多了，清亮了、
1: 嗯、
3: 不再是说像过去那种早上一起来就昏昏沉沉的感觉了。
1: 嗯嗯，
3: 哎呀，这几天我的胃口也好了，吃东西感觉比以前都要香了。
1: 嗯，
3: 哎呀，这个手脚啊也有热乎气儿了。
1: 哎、嗯、
3: 就原来吧就可能是低血压带着的，我血液循环很差的、
1: 嗯、
3: 所以啊手脚啊一般都是冰凉的、嗯、而且这个大便还不好。
1: 哦、
3: 哎呀，现在好了，这两天尤其上厕所的时候，一大早上、哎呀，可痛快了，进去没两分钟就出来了。
1: 对对对对对，之前便秘，便秘其实就是代谢不好，对吧？肝肾的事情，肝肾通道。哎，现在我们讲了，你看这就是什么呢？吃饭香了，变得好了，
3: 嗯、
1: 是吧？
3: 嗯，
1: 逐渐的，咱脾胃血脉、肝肾通道都打通了，有胃口了，头也不迷糊，啊、
3: 嗯，
1: 二便跟着也行，
3: 嗯、
1: 排毒就好了。啥叫便？便就是毒。对不对？
3: 是，
1: 哎，所以说呢，这一过程非常棒。还有这东风夏草，您知道吗？它清理自由基啊，它对于咱们细胞的修复都特别的棒啊，能对于什么呢？
3: 啊、
1: 这个低血压对于细胞的损伤进行完全性的修复。这俩药一配合，你看头晕呐、啊、头沉的这些症状，你看一下就好起来。这才几天啊，是不是啊？
3: 就是呀、
1: 啊，嗯，
3: 对对对对，哎呀，真是啊，
1: 嗯，
3: 所以啊，我现在天天可舒服了都，
1: 嗯，
3: 哎呀。浑身感觉有劲儿了，
1: 嗯、
3: 因为我自己嘛，这不是用的好了、
1: 嗯，
3: 所以呢，我想给我爱人也订上一份呢，这个活动
1: 是吧？哦、
3: 嗯，
1: 你说说他多大岁数，什么情况？
3: 哎呀，他呢，今年51了，
1: 啊，
3: 他就这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你知道吧？
1: 啊啊，嗯，
3: 他那个脖子后面有个大点的那种富贵包，
1: 嗯，
3: 哎呀，他因为做财务的，
1: 嗯、
3: 整天吧在那个电脑跟前。就闲下来的时候又还喜欢低个头、
1: 嗯、
3: 哎呀在那玩手机、
1: 嗯、
3: 哎老是脖子疼啊、嗯、头沉啊什么的。
1: 嗯
3: 嗯、再一个他这个血脂方面吧就是也有点这个高。
1: 嗯
3: 天天吧就晕乎乎的。
1: 嗯、
3: 哎徐老师你说他这情况可不可以治啊？
1: 嗯其实这个情况啊典型叫什么叫职业症。
3: 嗯，
1: 对吧？哎，这样患者其实不光是您爱人这种情况，他是司机呀、啊、教师啊、会计啊，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3: 嗯。
1: 有几个情况，第一，他老是不停看手机、电脑，目视时间比较久，最后什么呢？久视伤肝，伤肝血。肝是啥？肝主筋，肾主骨，
3: 嗯、
1: 对不对？颈椎病是什么呢？筋骨的事情。其实原因呢，你看看所有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全是肝肾功能下降。就中医定义里头全是肝肾功能下降啊、
3: 哦、
1: 而且还有一个他这个姿势人体的体位长期低头会导致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形成颈椎、
3: 嗯、
1: 它什么呢变形曲线变形所以这个颈椎病也好、
3: 嗯、
1: 还是说他这高血脂也好它本身都会导致各种症状、
3: 嗯、
1: 眩晕呐、啊、手脚麻木啊其实往严重说我们也发现临床当中还有脑卒中的呢有这样的情况、
3: 哦、
1: 哎对了所以说咱们可以快点让他用因为您用几天您有感受、
3: 嗯、
1: 因为咱们一通脾胃、
3: 嗯、
1: 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本身就对于这些老慢病的什么呢叫根源进行治疗你就是哎呀用点景福康是不是啊用点止疼药你这用
3: 不行
1: 哎当天可能咱们行就是药劲儿上来行你过后呢你再看看对不 对,
3: 对、
1: 啊、不一样 而咱们这个呢不一样，哎，修复骨细胞，修复。

0: 实在了，就这么定就可以。
1: 哦、
0: 哎，对，抓紧打电话，错过今天就没有这么多赠送了，就全都恢复到这个原来的了啊，好不好？
1: 哦，那行，那行，那
0: 嗯，
1: 好好好，我不跟您多说了，
0: 嗯、
1: 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这、
0: 哎、
1: 一会儿我再报不上名，我再后悔呢。
0: 好，
1: 行，
0: 好好好，
1: 我先谢谢您了啊，石老师啊。
0: 哎，不谢，祝你们健康，再见啊。
1: 好好好，哎，好好，谢谢啊，再见啊，老师啊。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您请讲。
3: 石老师啊，你是这里给你鞠躬了。
0: 哟啊，怎么说呢，这个救人是医者的本分，看来您是我的受益者，是不是啊？
3: 对呀，石老师、
0: 哎、
3: 我现在能走了、
0: 哎、
3: 现在跟正常人一样了、自从得病花了几万块钱都没治好，没想到啊、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给我治好了。
0: 好，
3: 当初买药的时候了、什么优惠都没有，我听说现在有赠药、还送冬虫夏草、所以我想问一下石老师、你看一下我身上这个情况是不是完全康复了。要是没有好的话，我也想参加这个活动。
0: 好，这样您先跟我说一下你的治疗情况啊，然后我再看咱们适不适合参加活动啊，好不好？
3: 好，我的脑血栓了三年了。没得病之前呢，我是开大货车的。正好是那一次嘛，是往山东济南跑车。
0: 哦，
3: 车上就犯病了。有，幸好呢，我爱人跟在车上，就把120把我送医院了。虽然命是保住了，可是呢，也留下了这个后遗症。手脚啊使不上劲儿。走路呢也靠拄着棍，慢慢的挪，这个腿啊使不上劲儿，而且让人一看就是傻呆呆的，就废人一样。
0: 哎呀，
3: 我们家原来是靠我开大货车养家的啊、哦。爱人呢也没工作，之前呢一直就照顾爱人，照顾老人和孩子。我这脑血栓了嘛，哎呀，爱人就把车给卖了给我看病。钱花完了、我这个病也没治好，而且嘛、两个孩子还上学。后来呢、那个爱人就给人家这个饭馆呢、就当服务员、天天看到、爱人去工作啊，回来还照顾着我，我还帮不上忙、我这个心里啊、纠结啊，难受啊。
0: 对对，因为你的年龄在这儿，是不是啊？而且你以前还是顶梁柱，肉体上的折磨，心理上的压力，哎呀，这双重打击呀、是不是啊？
3: 对呀、我后来听你节目了、后来呢就知道了这个五合康寿灵奇方，都是第五代发酵中药，吸收好，而且嘛、是药劲还大，一片就顶其他中药120倍呀、我就想着我这个病这么重啊、使用这个药劲大的啊、指定没错。我和爱人呢、就商量了，买了三副药回来。刚用到不到一星期呢，我感觉手脚了、就有热不气了，不那么冰凉了。眼睛看东西呢不那么发呆了。手指头呢也灵活了，好像有感觉了。确实一天比一天好。你看我用完一副药啊，走路呢就不用拄着棍走了。你看说话呢也不流口水了。发音呢逐渐是清楚了。之前呢两个腿是之前呢两个胳膊是跨着男的，伸不直。用完一副药以后呢，我那个时候就能使上点劲了。走呢也能伸得直了。

0: 这不现在用了快三步要了嘛，你看走路呢虽然是没有人家那么快，但是我可以这样说，一点都不影响了。和我不熟的人呐、根本看不出我是得脑血栓的这个患者，那个胳膊腿啊、能抬得起来了，这包括说话呢也跟正常人也差不多。
1: 可以可以可以，您这说话目前我们沟通都没有障碍啊，您要不告诉我你是这种情况的话，老师是听不出来的，非常好的啊，不错。
0: 那而且嘛，你看我做个家务啊，干个什么啊，我都能使上劲了，在家里呢能帮助爱人呢也干点活啊啥的。
1: 哎，挺好啊，您恢复的不错。我问问您几个基础情况啊，血压现在怎么样？
0: 血压呢稳住了，高压在130，低压在85左右。
1: 是
0: 老师，我原来还有这个前列腺的炎、前列腺毛病，现在呢也完全好了，小便呢也少了，也不经常积液了。
1: 哦，不错的，不错的啊，那就行。基础的指标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稳定住了啊，稳定住了。你看我们经常给大伙儿讲，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发现了吧？是不是啊？这就是什么呢？通了三大通道的结果啊。咱们是整体治疗，我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这一片顶120片的药力啊，从头到通到脚，对吧？从里通到外，咱们进行全方位的治疗。你看这通完之后它不一样，打通脾胃吸收就好，血液它就好，因为什么？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你从源头它就好。那二通血脉，让咱们的血脉可以濡养五脏，以前什么不通，不通就会功能受阻，胳膊夸框，腿夸圈，舌头大，是不是啊？而通了之后呢，濡养好，咱们哪哪都恢复。人体其实啊，我告诉大家，你就本着一个原则，啥呢？通，你就本这个原则，如果通了哪儿哪儿都好，如果不通哪儿哪儿都不好。首先基础的表征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吧？第二啥呢？堵了，哎，梗住了，那就是功能受阻。像您说了，哎呀，这腿脚也不好使了，是不是啊？说话也不行了。一旦通了呢，这些全都迎刃而解。三通肝肾，恢复咱们肝肾功能，身体垃圾毒素都出去，对吧？那么激活五脏的功能，没说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您这太好了啊，太好了！你看这三副，身体指标挺好，肢体功能挺好啊。老先生，您完全可以停药。
0: 哦。
1: 啊，不用再吃了，放心吧。这次活动呢，我觉得不管有多好，咱们治好了也不用反反复复的回头再用再吃，放心停。咱们做好什么呢？愈后的康复复健的工作，哎，这些工作做好了之后，我觉得您呢，未来咱讲话把这大车捡起来也不是说没有可能的，对不对？没有问题啊，放心吧，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哎，
0: 石老师，这样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太感谢你了，哎呀，我代表我全家鞠躬了，谢谢你，谢谢。
1: 哎，不用客气啊，好，也祝福您越来越健康啊，有什么问题随时再跟我沟通。好吧，今天咱们就不多聊了，先到这儿啊，再见。
2: 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你好，石老师。
1: 哎，你好啊，请讲。
3: 哎呀，石老师。这个节目开始，我这必须听你讲。这活动都有最后一天了。
1: 哎，
3: 这个活动结束啊。
1: 嗯。
3: 活康寿领取方啊。还有这个冬虫夏草赠送啊。都没有。
1: 是的。
3: 这可怎么办？石老师，我问一下，你能不能帮帮我？我打算哈订三副。赠两大盒，同时还加赠啊，冬虫夏草10大瓶的这个活动。
1: 咱们活动真的非常紧张，这不到12小时就结束了，是不是啊？结束呢，就所有的赠送都停了。所以为了怎么讲呢？我觉得大伙公平起见，没有，我直播间一直是没开设这个订药的通道的。我建议您呢，就跟400沟通，咱们直接到那儿订。按照先后顺序咱们发送，是不是啊？别错过就好，还来得及，好吧？说说情况好不好？
3: 啊，好。
1: 哎，
3: 哎呀，我也刚刚听了这个情况。那石老师，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这个病情。你得看看。石老师，你看我得的这是。

0: 冠心病。
1: 嗯。
0: 是光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啊。
1: 嗯。
0: 我都进去好几回了。
1: 哎呦，啊。
0: 也是为了治这个病啊，前前后后花了好多的钱。
1: 嗯。
0: 这不最后吧，还是在北京做了搭桥手术了。
1: 嗯嗯。
0: 哎呀，为了治这个病啊，儿子把他的车也卖了。
1: 哦。
0: 哎呀，我是个当爸的哈。得这个病，
1: 就
0: 是把孩子给坑了。
1: 嗯嗯。
0: 哎呀，我这个心里头愧疚啊。
1: 哎，老先生，您是愧疚，但是您没感觉到吗？您教出了一个好孩子呀，啊，多孝顺呐，对不对呀？
0: 哎呀，对呀。
1: 啊。
0: 儿子确实孝顺。
1: 嗯。
0: 他说这个手术做完了，呼吸顺畅。
1: 嗯。
0: 心脏也不憋闷了。
1: 嗯。
0: 和我这身上就跟一滩泥一样。
1: 嗯。
0: 哎呀，这没力气，人呀就虚的不行。
1: 嗯，
0: 而且一直也没断过药。
1: 嗯，
0: 你像什么阿司匹林啊，
1: 嗯，
0: 玻璃乳啥的哈，都没断过。
1: 嗯、哦，
0: 再从去年开始，
1: 嗯，
0: 哎呀，我就自己感觉这个人啊又不行了。
1: 哦，
0: 就晚上躺着睡觉，哦，又是平躺的话，这一呼吸就老费劲了。
1: 哦，嗯，
0: 那个脚丫子还有些肿。
1: 嗯。
0: 我这个乳腺啊都发紫了。
1: 嗯。
0: 我这个听到老师讲的这个中华老字号韭红松。
1: 嗯。
0: 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对。
0: 五活康素灵体方。
1: 是。嗯。
0: 好多重的患者都治好了。
1: 嗯。
0: 所以啊我也想用一用。
1: 哎。
0: 这不正好听你讲。
1: 嗯。
0: 现在还有冬虫夏草。
1: 嗯。
0: 这个冬虫夏草我在北京的医院看到别的患者用过。人家说这老贵了这个价格。
1: 没错。
0: 不过用上当天哈。哎呀，你像人家昏迷三天的患者就醒了过来了。我听老师你讲，你这个冬虫夏草是青藏高原的。这一颗顶十根冬虫夏草。说如果这两个药配合着用，这个药效一下能翻两倍，还能缩短治疗周期。
1: 对，
0: 我打算哈，这两个药啊，就一起给用上。
1: 好啊，是这样，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您所描述的病情，这个心脏啊，咱说都已经达到了需要搭桥的程度了，那么证明什么？血脉淤堵已经是非常严重了。对吧？有句古诗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说您这个血脉的话，我们讲了不通，已经到了极致了。如果说您当初选择什么搭桥啊，咱讲话花多少钱咱不提了，关键什么呢？关键这个搭桥是心脏提供了另外供血的一条路，它并没有改善你的血质量。你这个搭桥手术其实大开胸大揭盖，明白吗？它是极伤元气的，会大大缩短人的寿命的。所以说你会觉得是什么呢？是没劲儿，很虚，明白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什么呢？大量的气血来进行弥补了，明白吗？就需要大量的气血。哎，对，那么气血从哪来？想一想，我们中医所讲，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对吧？你本身新生血液的能力它就是不行的，为啥？你长期吃西药它就损害这儿，对吧？而且是什么呢？你这块气血生化如果好的话，你源头的血如果行，你也不会堵得这么厉害啊。所以说这脾胃功能一定要纠正。还有一个什么呢？你说长期吃西药，你的肝肾它能好得了吗？什么叫药源性肝损伤、药源性肾损伤，不都在这儿吗？对不对？那么我们讲了，肝是藏血解毒的，肾是藏精滤血的，这两个功能慢慢都不行了，你想想血液都不干净，那么它还会造成淤堵，对不对？你这即使搭了桥了，你搭桥这地儿你就保证它不堵吗？你要这样的话它还会堵啊。所以我们要从源头治，咋治？我们五活康寿灵气方我觉得绝对是您最佳的选择，因为它是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气血生化有源，二通血脉让你血液干净，恢复心肌血氧供应。那么呢，这个血氧供应有了才能救活你心脏。为啥？心为血府之官，你不给他血他就不给你工作干活，明白吗？三通肝肾干嘛呢？ 增强咱们的解毒代偿能

0: 你得把正常的血液的环境造就好了，你得是干净的。你这过程当中三大通道通了，五脏才能得到营养，不光是咱们心脏啊。还有一个什么呢，你这个太过于什么呢，久病虚损状态。所以这次加上冬虫夏草，你为什么看到人家有那种特别虚弱的，一吃这个冬虫夏草就好使，因为冬虫夏草主治诸虚百损，它是百药之王，明白吗？这俩药你互相配合，它是能够解决您的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您都不用犹豫，咱们就打电话拿三副，拿三副啊，赠两大盒，再赠您冬虫夏草十瓶。活动还有不到12小时，我觉得不行的话可以让您的孩子呀，您爱人呢跟您一块儿去抢定，咱别错过就行啊，一定抓点紧，好不好，这位朋友？
1: 哦哟，那好的，苏老师。
0: 哎
1: 呀，那要就不和你说了。
0: 哎，
1: 我
0: 就好，
1: 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好好，就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嗯，好好，再见。
2: 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 400-996-7259。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女儿给我买了一个新手机，说我一直用那个老头机太落后了，现在都是智能的了，得换智能机了，又能上网又能看新闻的。我一问价格，好嘛，4000多块。我说花这么多钱干啥呀？我女儿和我说，这4000多不算贵了，手机还有上万的呢，价钱贵的东西肯定是好的，你就放心用吧。他这么说，我心里却不这么想。手机不就是打个电话用吗？能联系上别人就行了呗，非得买这么贵的干什么？ 买这个手机就是浪费。我女儿说我是老思想老顽固，就认死理儿。她这个我也承认，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是经过苦难一路走过来的，都知道生活的苦，活的也都很简单。平时我家里用的牙膏啊、牙刷啊、毛巾、被褥啥的，用着舒服就行，不像这些年轻人非得买什么品牌的、好的、贵的。我到现在还穿布鞋，几十块钱一双，既舒服养脚还沾地气儿，睡觉也睡那硬板床。我女儿总问我，这床那么硬，也不弄个西蒙斯啥的，能舒服吗？其实她不知道，睡硬板床是舒服的了。我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那个年代的人呐，不像现代的人这么复杂，心思这么多。那个时候什么事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情应该怎么办都有一个标准，大家伙都心照不宣，心里面那杆秤都是一样的，人朴实。所以那个年代的好东西特别多。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有一辆自行车，骑了十多年一点毛病都没有，家里面带人带货全用它，质量好啊。不管是自行车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你掏钱买不用考虑质量，售货员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一点不掺假。还有吃的喝的，那时候我们爱吃猪头肉，说实话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但是您去副食商店去买，售货员说是当天新做的，肯定就是当天的。什么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还有就是药，那个时候药品种类不多，感觉吃的药就是那几种，安乃近、土霉素、牛黄解毒片等等吧，价格也便宜，但是吃上就能治病，效就好，药量足，都是实实在在的好药材做出来的。很多的药现在老百姓家里还在用，这些老的东西都是值得信赖的。

0: 过了多少年还是一样，因为他从不掺假。我们的老糕也算得上是老品质了，传承这100多年，可以说一直是真材实料，一丁点都不含糊。别小看这5味中药，哪的产地好，哪的药效强，咱们就用哪儿的。这100多年人变了，但是咱们老糕的品质还是一点没变的，这个我敢拍胸脯和大家保证，大家伙去药厂看看就知道了。您看看那药的成色，看看那质检的严格程度，恨不得把每一味药掰开揉碎了看。您吃的每一小瓶老糕和100年前咱们老胡家中药铺那门口摆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药效也是分毫不差。老祖宗几代人研究的方子都是不能轻易去改动的，都是一个一个患者验证过来的。您就是动一点儿，那就没有老方子的疗效了。说实话不容易啊，如果我们老祖宗不去一代代人去尝试去研究这个老膏，那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好方子。有好的方子，没有几代人这么小心的传承，也到不了今天。但话说回来，还是患者对咱们老膏认可，患者用的人多了，我们的老膏才能进入药厂批量生产出来，给我们这些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肺病等等患者用上，让大家能够恢复健康。要是说只有很少的人在用这个东西，那也没有必要在药厂生产，自己做就足够了。这里面有多少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了解。一瓶老膏看上去挺普通，那都是汗水换来的。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付出不讲回报。有一名话说得好，但行善事，莫问前程。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心里边非常简单，也不去想那么复杂的事情。人和人之间都很单纯。在那个时候，我在家里学医，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从不藏着掖着。有时候我跟着他到患者家里，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心里非常着急，说话也直接，就问这个病能不能治好。现在估计很少有大夫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父亲就敢这么说，只要能坚持就没有问题，后确确实实用老膏就把病治好了。要是现在大夫这么说，有人可能就会认为这个大夫吹牛。脑血栓能治好吗？能治好，还有那么多人整天病殃殃的，好像不少人都是这个想法。咱们要知道，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只有去尝试才有实现的可能。你不迈开腿，你就永远到不了终点。你迈开腿，可能在路上有弯弯叉叉的，但是只要是往前走，肯定能到终点。否则 你就是原地踏步还笑话往前走的人，人家都康复了，你还原地不动，病情就恶化了，这是很现实的。老百姓有句话，早起的鸟有虫吃，对病也适用，也是这么一回事儿。您多尝试多努力，即使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也是有机会的。我们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吧，心梗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胸口疼的厉害，整天捂着胸口，医院也住过了，出院后该疼还是疼，有的患者已经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费劲儿，除了躺着一动不能动，晚上睡觉不敢平躺，只能把上半身垫高才能睡着。还有的脑血栓的患者，吃什么往外喷什么，半拉身子一点知觉没有，躺在床上全靠别人伺候，用上老高恢复本源，靠生活都能自理了。这不都是坚持换来的吗？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当然啦，病情重一点的患者，恢复时间也需要长一些。要想和轻症的患者恢复的时间一样长，这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实话实说。老高是效果，而且比一般的药物恢复的要快，但是指望着一个月两个月把病解决利索，卧床的脑血栓病人能站起来自己走路，生活能自理，那是不现实的。这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您要说几个月让患者看到这样的效果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啦，这个过程里患者也是一点点在改善，今天可能胳膊有知觉了，明天能在床上坐起来了，后天吃东西不呛了，是一步步来的。咱们说就像种庄稼，今天种下玉米苗，想过几天就结玉米吃，那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都得遵守自然规律，治病也是一样的。不要指望几十年形成的病，一两个月就能治好。治病啊，很多人都想着治好身上的病，其实更多的是治我们心上的病。每个人这一生中都会面临各种问题，但归纳起来就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我们心胸太狭隘了，问题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严重，没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但有时候芝麻大点的事儿，我们能想成西瓜大，越想越糟糕。这时候只要把心态放正，冷静想一想，其实这事情没您想象的那么难，没那么糟糕。还有一种呢，是我们自己没能力解决的，这种情况得自己乐观一点，也要去接受，然后再寻求别人的帮助。疾病就是这种情况，感冒发烧我们自己能解决，但是大病我们自己是解决不了的。你像骨折，你自己是没法接得上的，还有心脑血管病，您靠自己是没法恢复的。 听信什么偏方，随便自己买点药吃，一吃弄不好会加重病情。这个社会分成360行，这么多分工就是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有什么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办，有病咱们就把自己托付给大夫，咱们就把心情给他调整好，一天天看着病症一点点改善就行了。人有病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敢去面对它，不把病当回事儿。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和其他的病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就是咱们等不起。这一秒人还挺好的，下一秒就说不上会怎么样了，变化太快。您看像风湿骨病啊，还是消化系统有毛病，都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多就是疼难受，还能挺一段时间。您一个月不治，两个月不治，多就是难受点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心脑血管病，要是你不去解决它，它就会来解决您。我们要赶紧去治，而且要给它治得理。像冠心病、心梗这样的病，吃上药，不疼，不难受了，可能这心就放下来了，那就一直吃呗。但是你吃上药就不难受，过几天马上就又疼的让你受不了，还得吃药。这东西反反复复没个头，治病不能认为用上药舒服了就可以了，我们还得去解决它，要不很可怕。我们都知道温水煮青蛙，把青蛙扔进高温的水里，它受不了高温的刺激，马上就能蹦出来逃命了。但是把青蛙放进冷水里慢慢加热，反倒会因为水温适宜就享受起来了。这边架上火烧水，等青蛙发现水温高了想跑的时候，心有余力不足了，后就活活煮死了。贪图一时的舒服，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经在水深火热里。人都有惰性，舒服了就不爱动了，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也得知道，你这一刻舒服，下一刻可能就有想象不到的后果。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就是这样，吃药不难受了就不管了，得过且过，结果后到这病情已经很重了。本来很简单，这病用上老高几个月就能解决的事儿，但是他们平时一难受就吃一些药，扩张血管，用上就舒服，不用就难受，天天吃药，解决的就是症状，病没有去，这病迟早得加重。很多患者没意识到，这种治疗方法就和割韭菜没什么区别。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韭菜你今天割一茬，几天就能再长出来了，根儿在那儿呢。我们治病有很多方法都是这样，随处可见。哪儿疼了我们就止疼，发烧了我们就去降温，血压升高了我们就去降压，血糖高了我们降糖，腹泻了我们就止泻。 先不说时间长了，这药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咱们病还在那儿没解决，那迟早得出问题。结果就是开始感觉还没啥事儿，身体很舒服，慢慢就会发现这病越来越重。本以为病慢慢会好，结果就是转一个圈又回到原点了。心脑血管病每发作一次就会比原来重一些，治疗起来也比较复杂一些。咱们治心脑血管病不仅要对症治疗，还要对病治疗。很多患者说心脑血管病是疑难杂症，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呢？就难在这个疑上。把疑字解决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难了。我们用本源疗法，用祷告把血管、血液环境和身体的大环境都一切调整，让患者恢复本源，原来身体什么样就什么样，把心脑血管病从根儿上解决掉，就是从病根上解决问题，身体气血精华都恢复了。不止心脑血管病，其他的病也都会一点点见好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当然了，道理很简单，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宝高也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传承，那么多患者使用，一点点靠经验的积累，才对患者有这样的效果。我们人生这几十年都会遇到问题，但无论什么问题都会有解决办法的。无论得了什么病，我们都得心怀希望。其实每个人这辈子都是在摸着黑走路，谁不知道未来会什么样，得了病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康复还是恶化，但我们还是得一步步往前走，路都是自己走过来的。疾病的康复也是一样，把弯路走直的人是聪明的，因为找到了捷径，把直路走弯了的人也别担心，可以多看几道风景。苦乐各自由心，路在心中，只要心对了，方向对了，这病早晚都会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该听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
0: 啊，
2: 哎，我是天津西兴区的。
0: 哦，天津的。好，
2: 对，今年64岁。
0: 哎，哦，
2: 但是呢，我和老高呢，也已经有3个来月了，
0: 是吧？
2: 哎，对，我觉得这个老师讲的好啊，我也觉得这个老高呢特别喜，为啥这么呢？第一啊，我感觉在我自己身上啊，感觉好像什么病都能治啊，而且这个是国药准治的，哎，当时呢，所以说我觉得值得信赖啊。当然了，咱们也有那种，反正想试一试那种想法啊
0: 啊，
2: 哎，我就买了啊，没想到呢效果真不错啊， 所以说我今天呢也想跟这个老师沟通一下啊，您再给我瞧瞧我的情况。
0: 啊、好的，哎，
2: 嗯，我这毛病呢、啊，
0: 嗯，
2: 说起来也要几十年了都，
0: 啊，
2: 老胃病。
0: 哦，
2: 我这胃病呢、啊，特别复杂。开始吧，也就是个浅表性胃炎，也做过什么胃镜呢、啊
0: 哦？
2: 但是呢，当时的医生呢、啊，哈，凡是像我们这种普通胃炎的，大夫都说这个没啥，好多人都得，你愿意吃点药，就是平常你都不太管的、嗯，但是一定要注意饮食，这个注意的就行了，不用管它。
0: 哎，这个胃病无所谓。啊，完全很好治疗，
2: 好多医生都是那么说，
0: 这样，是吧？
2: 哎，医生一那么一讲啊，我也就马虎了，
0: 啊，
2: 药也没有吃，哎，但是呢，我发现个问题，
0: 嗯，
2: 这个病呢还真不能不重视，
0: 那可不是。
2: 你比如说，就像我，那吃点凉的，那肚子就受不了啊，
0: 嗯嗯，
2: 你知道吗？而且还不能生气，不能着凉，
0: 对，哎。
2: 哎，今年夏天这个不好了
0: 啊，
2: 浑身怕冷。对，大夫呢都说呢，你身上这个湿气啊太重了，哎，夏天不能开空调
0: 啊，
2: 一发病呢啊，肚子是胀啊疼啊，那就开始难受。我就发现呢，我用手去揉一揉，感觉好像要好点。哎，所以说呢，我就注意这个事情，然后我叫孩子们呢、
0: 啊，
2: 给我拿了一个那个暖宝宝，
0: 嗯，
2: 没事的呢，在胸口那里的捂一捂，哎，感觉的，哎、
0: 啊，
2: 好点儿，哎、甚至有的时候放个屁啊啥的，哎，你看也能好点儿啊。我这人呢，也是见不得气，你知道吧？
0: 嗯，
2: 自从老伴走了以后啊，两个孩子，大儿子和老儿子呢闹分家，他俩这一闹啊，我这心里就生了点气，
0: 影响。是不是
2: 啊对呀、啊、一来二去的可能也是想法太多了，就导致上了脾胃了
0: 啊，
2: 就导致吃点东西就不消化呀，
0: 有关系、
2: 甚至有的时候呢属于大便不成形，所以叫冰凉的情况。
0: 嗯嗯，
2: 你看我，你比如说我坐着或者说接手一下穿个门啥的，哎呀、
0: 啊、
2: 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肉疼，这肉一疼 啊完了
0: 啊，
2: 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是这么敏感。我说你们家呀，赶紧把这个窗户关上，赶紧给我关上。以前呢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就喝点那个中药调理
0: 啊，
2: 但是效果不咋地
0: 啊。
2: 中医大夫跟我讲呢，这个病呢从中医讲呢叫脾胃虚寒，阳气不足，
0: 对，
2: 所以说就会导致呢你肚子胀，消化不良，
0: 脾胃功能就不好了。
2: 哎，脾功能太差了，脾胃功能。
0: 嗯。
2: 哎，要是西医讲的就是胃炎。哎，告诉我，哎，你不能生气，咋了？让我调理调理情绪，喝点中成药，帮助暖这个脾胃的。哎，可以吃点那个什么柴胡疏肝丸。
0: 嗯。
2: 还有那个柴胡疏肝散。
0: 啊。
2: 哎，就是我那个思想压力大了，容易导致什么呢？导致肝气犯胃。
0: 嗯嗯。
2: 一生气一焦虑。好了，
0: 嗯，
2: 啥也不想吃了，心里有事又睡不着，主要是呢这一块影响太大了
0: 啊啊啊！
2: 所以说后来我偶然的机会呢，知道这个老汤了
0: 啊，
2: 所以我也喝上了。到现在为止这几个月下来，我觉得还真的
0: 说老高是吧？啊，
2: 哎，对呀、啊，老高啊，
0: 对，
2: 这自从用上那个老高以后呢，我的身体每天都有变化
0: 啊。
2: 首先是呢，我服用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以前啊。就始终是感觉好像堵在那儿，
0: 嗯嗯嗯，
2: 知道吧？堵在那儿就不下去，
0: 嗯，
2: 哎，屁也不放几个，然后就喝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这肚子啊咕噜咕噜的，就感觉好像有响动了，
0: 开始活动了，是不是
2: 就开始呢连串放屁了都，连续放了好几天，
0: 哎，
2: 就感觉这几年身子闷气呢，一下子就从出去了都，
0: 嗯，开始活跃
2: 出
0: 去
2: 了，
0: 胃肠功能反应出来了，
2: 哎。对，从这几天从来就没有这么舒服，
0: 哎，
2: 哎呀，我感觉好像这一下子，整个肠子就通了，好像是，
0: 嗯，
2: 哎，把我高兴了，这心情也没那么烦躁了，哎，也不爱发脾气了，然后排便呢也正常了，哎呀，我就觉得这一下子什么都通了，
0: 嗯，
2: 哎，这个老高真是挺好，哎，恢复那个身体的本源，让人 的那个身体机能呢越来越往年轻的时候发展啊，是吧？你看他年轻的时候是吧，想叫就叫，想跑就跑，那多快呀，是吧？现在呢，
3: 对对对，
2: 手脚呢也热乎了啊，也不怕凉了。当然了，我现在可注意了，那一定要注意保暖，
3: 啊，
2: 真是。
3: 嗯嗯嗯。
2: 哎，我发现了这个老哥啊，包括你胡老啊，啊，真是特别大爱的一个人，是吧？
3: 好。
2: 哎，
3: 我们说人的身体的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种根本条件。
2: 对。
3: 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功能等等嘛，这些个在里头啊所产生的作用是非常关键。
2: 是。
3: 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
2: 嗯，
3: 去让它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
2: 是
3: 真正的治病。所以说老高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药物，
2: 嗯，
3: 啊，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很多的疾病。咱们用老高为什么那么些病都解决了，它解决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多种疾病的来治疗，这点很关键啊。所以咱们一句话，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啊，
2: 嗯，
3: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的一个宝贝，所以人离不开这个啊。
2: 对，
3: 您看您用了老高以后啊，咱们的气血运行开啊，能量来个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2: 是的，
3: 太
2: 是的。所以说我特别感谢啊，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3: 啊，也是您选择了。方法对头了，是不是？好，祝贺您。
2: 对对对，
3: 啊，
2: 行，谢谢你啊，老师。
3: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这位，
2: 好的，好，再见啊。
3: 好，就这样，好，再见。嗯，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3: 好，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呀，跟你通上话，就是我呢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3: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4: 我是上气太严的。
3: 嗯，
4: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十个月服用这个老高前后的就是情况。
3: 好的，您请讲吧。
4: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病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呢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就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0.3这个样子，反正你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
3: 嗯嗯嗯。
4: 因为我是就是那个2018年的时候嘛，得过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的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
3: 嗯。
4: 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
3: 嗯嗯。
4: 嗯，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扒着我耳朵上面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之后就不认账了？就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就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3: 啊，
4: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这个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的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
3: 嗯嗯嗯。
4: 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糖平，还是这个居高不下的。 哦，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都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
2: 嗯，
4: 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
2: 嗯，
4: 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了。
2: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啊，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4: 嗯，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药膏、吃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
2: 嗯，
4: 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
2: 嗯
4: 嗯，而且看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八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2: 你看看改变多大，
4: 能分辨一下是人事物，把它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现在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到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到75之间。嗯，
2: 所以这些方面
4: 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这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吗？
2: 没问题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而是咱们老高必然有这么好的结果，老高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4: 嗯嗯嗯，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呢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的，人啊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了一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2: 哎嗨、哎、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这也是咱们老高用了以后必然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您是非常幸运的、
4: 原来我这几年都得住院，
2: 是不是？
4: 对吧、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嘛、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个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吃了药还是药，当时啊就是说人呢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小气无力的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2: 嗯，所以过去咱们给咱的，
4: 你听到你的讲座嘛，哎，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哎呀，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的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老高了，也快1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
2: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你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
2: 我听着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好的一种反应，一种表现。
4: 对对对、对。
2: 嗯，
4: 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原来每年都得住一次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 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嘛。我那时候的话还是真心的，就是感谢。

0: 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没有问题了啊。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你也高兴，是吧？
1: 我
0: 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啊？
1: 嗯，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0: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老高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
1: 哎，好的，
0: 好，祝您健康长寿。
1: 嗯，好，再见。
0: 好，再见啊，嗯。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福了呀。
0: 是吧？
3: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都全托了您的福了呀。
0: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得这个福报啊，是不是？好，您请讲。
3: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0: 啊。
3: 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0: 哦，
3: 就是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0: 哦。
3: 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0: 啊，不小啊。
3: 嗯
0: 嗯，
3: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的。
0: 啊啊啊！
3: 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0: 哦。
3: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
0: 啊啊啊啊！
3: 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总院那个大夫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儿，就怕它掉下来。
0: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嗯，
3: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0: 没错，道长哪说的？
3: 是，这说是要是堵到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0: 是，没错。嗯。
3: 嗯，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0: 没错，嗯，
3: 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了，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0: 就是就是。
3: 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
0: 嗯嗯嗯嗯。
3: 反正一天吧，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
0: 嗯，
3: 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儿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
0: 啊，
3: 就听到啥药吧，我就都买。那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也不好使啊。
0: 嗯，都用过了，是吧？
3: 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0: 啊啊啊！我能理解。
3: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
0: 嗯，
3: 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
0: 嗯嗯嗯嗯。
3: 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
0: 啊、
3: 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

0: 听你讲的实实在在的。
1: 啊啊啊！
0: 啊，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治病老上当啊，都不让我听这个广播，都是那种东西。
1: 啊啊
0: 啊啊！这不是那个。后来吧，就是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是都把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膏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你看我原来这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加巴凑合了吧。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火膏之后。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1: 哦，基本稳定了，是吧？
0: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完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都选对了呀。等我用了就是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1: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0: 是
1: 血压不上升了，
0: 是
1: 控制，
0: 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再高了呀，就是啊，
1: 没错，
0: 而且我这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砖块，哎，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1: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0: 是，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那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都我都可遭老罪了，都是。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1: 那可不是吧？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
0: 是，怎么说？这比以前几率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火膏了呀。你看我用了火膏6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1: 就是。
0: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结果去医院检查，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7.6×1.3了。
1: 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
0: 对，缩小了。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2.3那个。缩小到6.1×0.9了，这全都缩小了一倍都多，都是。
1: 你看看，反应多快呀！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
0: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肯定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
1: 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它的，这个老高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
0: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老高，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
1: 啊。
0: 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1: 将近于没有了，像这样的斑块，大致。

0: 在一般的血管里头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了。
1: 是啊，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0: 消失了。
1: 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也正常了。
0: 啊。
1: 哎呀，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呐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
0: 没错。
1: 哎，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四十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0: 没错。太好了。这不是您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是任何方法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六十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这条件吧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0: 对，
1: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都逛一逛看一看，都哎呀，我老伴儿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呀、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0: 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老高失血用对了，老高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
1: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0: 他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像您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病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选择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咱们用了老高以后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呐。
0: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老高那是正确了，是对了，所以您才得到健康了，也得到全家的快乐了，是不是？好，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
1: 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好，就这样。
1: 再见。
0: 好，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

0: 病，治病传良方。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2: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5: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6: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7: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6: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5: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7: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8: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9: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8: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9: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0: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1: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0: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2: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根据2026年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规则，选九中九特别奖派送活动至第2026/2527，也就是9月19号结束，共派送资金1100万元。选六中六、选五中五、选二中二特定玩法奖上奖派送活动仍在进行当中。感谢广大购彩者对中国福利彩票的支持。9月17号，福彩双色球第2026/108期开奖，当期开出2注1等奖。今天晚上双色球第2026/109期开奖，奖池为9.17亿元，更多惊喜等您来。每到周二、周四、周日双色球开奖日，不少彩民朋友心里满是期待，到底中几个号码才算中奖呢？1、2、3等奖分别需要命中哪些号码呢？这份简明的科普帮您快速搞懂双色球中奖规则。认识双色球，双色球分为红球、蓝球两个号码区，红球从1到33选6个，蓝球从1到16选1个，组合成为1注，单注2元。投注方式也很丰富，可以自选、机选，还可以选择单式、复式、胆托多种玩法。中奖规则，双色球选对一个蓝球就中奖，同时选对6个红球和1个蓝球则中1等奖。根据购买者所选单式投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的相符情况，确定相应的中奖资格，具体规定如下。1等奖投注号码与当期

0: 开奖号码全部相同即中奖。二等奖投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中的六个红色球号码相同中奖。三等奖投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中的任意五个红色球号码和一个蓝色球号码相同即中奖。四等奖投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中的任意五个红色球号码相同，或与任意四个红色球号码和一个蓝色球号码相同即中奖。五等奖投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中的任意四个红色球号码相同，或与任意三个红色球号码和一个蓝色球号码相同即中奖。六等奖投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中的一个蓝色球号码相同即中奖。今天是双色球的开奖日，您准备好了吗？购彩重在休闲娱乐，享受这份期待感的同时，也别忘了量力而行，感受福彩背后的公益温度。
1: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2: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3: 嗯，
2: 开了开了。
3: 什么开了？
2: 开了开了。
3: 到底是什么开了？
4: 快收听福彩。

0: 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20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252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92，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736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52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5 09 14 19 2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52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 03 04 08 36 38 41 46 49 50 52 53 56 57 62 63 65 68 72。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一直期望着孩子们长大，真的长大了，他却老了。一直期待着孩子们有成就，成就有了，相聚却少了。70多岁，老伴儿走了，他开始学着给自己做饭，习惯自己逛街，自己买菜，自己打扫卫生，自己看电视。他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忙，或者只是想让孩子们觉得自己不孤单。
2: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3: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5: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95期开奖，当期湖北省中得二等奖三注，其中武昌一位购彩者凭借一张6+2的篮球小复式票，仅仅花了4块钱就幸运收获了其中的两注，总奖金38万余元。8月19号上午，在省福彩武汉江南管理站兑奖处，这位购彩者易先生聊起了他的购彩故事。据了解，易先生今年40多岁，购彩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他说自己是一位福彩的忠实粉丝。他购彩有3个特点：一是独爱双色球，从未缺席；二是自创独特的投注法“5+3+2”投注法，也就是1组6+5、1组6+3、1组6+2，3组加起来的投注额为20元；三是坚持长期首买。易先生首号一般是1年1组合，如果没有中就考虑调整换号，而这3组号码刚好是1年前组合的，正准备进行调整，没想到其中一组就开花结果了。易先生还有个习惯，就是每次都会在开奖过后的第二天就将首号进行下一期的投注，这样的好处就是不会忘记投注。8月17号上午9点多，易先生来到常去的福彩4205-0390号站点，让销售员将3组号码再次进行了投注后就去上班了。开奖当天晚上，易先生就发现其中一组中了6+0，由于是6+2的投注，因此中得2注2等奖，当期单注奖金19万元，两注就是38万元。19号上午，易先生就心情激动地在兑奖处领走了属于他的这份幸运。易先生表示，回去后他会重新组合1组6+2，仍然还会像以往那样坚持首号，每期20元，雷打不动，争取下次还有机会领取大奖。恭喜易先生，亲爱的朋友们，一张福利彩票，一份温暖善意。中国福利彩票由国家特许发行，以筹集公益资金为目的，始终践行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倡导多人少买、寓木娱乐、量力而行、理性购彩的购彩理念。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购买的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是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爱心助力。感谢购彩者的暖心善举，期待大家在支持福彩公益事业的同时收获幸运惊喜。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如果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就可以感受耀眼的阳光，可以浏览诗书，纵情古今，可以凝视震撼的山川，可以端详心爱的姑娘。但是他没有，他的世界一片漆黑，他无法独自去到1公里以外的地方，他只能靠听觉和记忆感知这个世界，他甚至无法尝试简单的工作，他习惯了被拒绝，委屈和无助填满了他的不甘和希望。光年很正常，但是对于他们却是最无奈的奢望。
2: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3: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1: 像小鸟一样，它们渴望蓝天，努力振翅飞翔；像花朵一样，它们向往阳光，努力茁壮成长。它们是受伤的天使，不得不隐藏倔强的脸庞；它们是迷失的精灵，用尽全力找寻家的方向。它们是福利院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样，需要父母的关心，需要鼓励的眼神，需要坚强的臂膀。他们需要的不多，他们的未来或许只是决定于你的一个拥抱。
2: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3: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 有你才精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接下来这个消息，听见的真是特别有福气。26年的大品牌好视力，为了真正的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特在中秋之际给大家发放眼贴补助，一次性拿出2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补贴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河南听众。不限年龄和区域，不管您是在开封、洛阳还是南阳驻马店许昌的听众，只要是咱河南老乡，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 下单好视力，人人多送价值78元的王牌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出风迎风见光就止不住流眼泪，非常影响心情和生活。那您赶紧用上好视力王牌中老年眼贴，它采用了创新的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的水润舒服，缓解干涩流泪，再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趁着中秋节难得的补贴机会，想感受的您现在就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下单，除了多送78元的眼贴，还送声音大、音质好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套草本健康枕。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中秋限定的独一好礼，只送给咱听广播的河南老乡。活动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今天节目一开始是小玉在基层，让我们跟随小玉一起走进全国最美家庭——古殿明家庭。

0: 在河南省郑州市，说起古电名，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他开创的古神燃气具大世界，坚持天天学雷锋，免费为市民维修造具，被市民亲切地称为雷锋电。
1: 维修不要钱，换零件不要钱。我这已经学雷锋从97年3月5日截止现在，服务人数已经突破了61万，河南省这个学雷锋19万。
0: 这些年，古电名不仅依靠学雷锋式的经营理念带动企业逐步发展壮大，在管理家庭教育子女时也把雷锋精神作为传家宝。古电名家如今四世同堂，40多口人相处得和和睦睦，家族企业经营得风生水起。2015年，古电名家庭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1: 弘扬雷锋精神，发展了企业，和谐了家庭，世代没有分家，四世同堂。要想着把这个家庭传承下去，我们现在四代，我准备是5代、6代、7代、8代。
2: 古电名在荥阳泗水镇打造了学雷锋实践教育基地，还在周围开发了50余亩荒地，收获的果蔬粮食都送给有需要的人。
1: 我用公鸡推土机干了1年，光这用推土机公鸡花的钱比那包地的钱贵的。
0: 深受父亲言传身教的影响，古玉桥自从接任古神燃气具新掌门之后，时时牢记父亲嘱咐，把雷锋精神融入到企业日常管理和经营中。
3: 就给我们家要诚信啊，要诚信经营了啊，说话要诚实了。这雷锋精神呢是家里的传家宝，要把这种雷锋精神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还要发扬光大。
0: 与古电名一样，古玉桥和古世涛也是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将学雷锋活动推陈出新。
4: 你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在为人处事、经商这些工作当中啊，都要时刻谨记自己是学雷锋的。
2: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在雷锋精神的指引下，古电名一家人将继续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用行动把爱和温暖传递到社会各个角落，为传承雷锋精神贡献家庭力量、企业力量，让雷锋精神代代永流传。
5: 可能你知道，
6: 可能你知道。朋友们，有人说家庭的重要功能是帮孩子制造更多可供回忆的瞬间，能够让孩子感受到被爱的时刻往往也在于生活中的这些平凡瞬间。当一个孩子充分被爱灌溉过，那他可以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以大方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可以更加自信地走向未来。在日常生活中教育孩子的时候，家长朋友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多关注孩子的成长，少与他人做比较。第二，孩子犯小错误的时候，告诉他没事的。第三，不急于否定孩子的意见，允许孩子做自己。第四，理解孩子偶尔的不诚实，鼓励孩子勇敢。第五，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带孩子觉察情绪。第六，不强迫孩子与人分享，告诉他这是你的权利。接下来就以上几点，我们详细的跟朋友们做一下分析。首先第一点，多关注孩子的成长，少与他人做比较。现在很多父母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而且呢都做得比较到位。每个孩子啊都有自己成长的时区，有自己的天赋，也有暂时的短板。好的家长从来不把孩子放在比较的天平上，而是更关注孩子独特的部分， 善于发现孩子的长处，通过肯定表达来激发孩子的动力。所谓最好的爱意，就是默默地守候孩子成为自己的样子。父母的认可和鼓励会在孩子心中埋下自信与勇敢的种子。他告诉孩子，无需对照他人，你就是世间独一无二的你，你只需要勇敢地做自己，就能够绽放出耀眼的光芒。第二点，孩子犯小错误的时候，要告诉他没事的。所谓做错事儿就是长见识，我们知道，其实很多时候做错事就是长见识。父母是孩子看世界的引路人，父母对待失误的态度决定了孩子面对错误的心态，父母对生活的看法决定了孩子对生活的态度。当我们做父母的更加宽容、更稳定地面对孩子在生活中的种种小失误的时候，你才能够当好孩子情绪与情商的榜样，让孩子的内心更有安全感。他会意识到，在人生中犯错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重拾前行的勇气。第三点，就是不要急于否定孩子的意见，允许孩子做自己。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啊，不听话实际上是他们成长的一部分。有一位心理学家说，父母应该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当孩子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想法，那父母应该做的就是认真的倾听，仔细的评估，而不是急于打断，或者以自己的经验来做出判断，试图引导。所谓父母的任务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帮助孩子增加内心的力量，让他更有能力，也更有勇气去面对未来。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专注的诉求，以及独一无二的情绪和体验。他们说出口的话，就是向世界伸出的手。那父母应该做的，就是坚定而温柔地握住他，去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只有这样，才能够建立更加完整的亲子关系。第四点，理解孩子偶尔的不诚实，鼓励孩子勇敢。心理学研究者曾经这样说过，说谎言往往是孩子心声的另一种表达，多数情形下它源于孩子对责罚的本能的逃避。也正如某一位哲学家所说，孩子的不诚实几乎总是恐惧的结果。所以如果希望孩子更诚实、更勇敢，作为父母需要做的就是打断孩子同谎言之间的心理连接。在孩子犯错的时候，不要过于苛责孩子，把重点放在帮助孩子认识错误、解决问题上。作为家长，在这个时候要牵起孩子的手，跟他一起面对。当孩子明白犯错并不可怕时，他才会有诚实面对错误的勇气。我们再接着来说说第五点，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带孩子觉察情绪。孩子有时候会发脾气，会大闹啊，往往是因为他不会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他的心理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而作为父母，这时候要做的就是带孩子觉察自己的情绪，要引导他说出当下真实的感受和诉求。孩子把情绪化为语言的过程，其实就是孩子建立情绪管理的过程。当父母看到孩子情绪表象后面隐藏的诉求，选择接纳而不是呵斥，那这种无声的包容就会让孩子知道自己的情绪是正常的。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够一步步地认识自己的情绪，逐渐成为情绪的主人。第六点呢，是不强迫孩子与人分享，告诉他这是你的权利。有资料显示，孩子在2岁以后会开始认识到自己物品的归属，并且展现出捍卫其所有权的意识。当孩子懂得维护自己的权利，他才会学会尊重他人的权利。举个例子，如果遇到其他孩子想要你家孩子的玩具来玩，这个时候呢，作为家长不要忙着说把你的玩具给某某小朋友玩一下，做家长的应该坚定地告诉孩子，这是你的东西，由你来决定。父母的这种态度所传递给孩子的，不仅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更是给予孩子自信和勇气， 这些来自父母的力量会伴随孩子成长，让孩子既能坚定地守护自己的边界，又可以对他人心怀善意。鲁迅先生曾经说，教育根植于爱，可见教孩子知识和技能不如让孩子体会爱。家庭教育中的爱往往藏于平凡的时刻，当父母找对了安置自己爱的方法，孩子便会在每一次不被比较的注视，每一次跌倒后的包容，每一次心声被聆听的时刻，以及每一次选择被尊重的许可中，悄悄地成长，变得更加自信和坚强。因为爱自有力量，它能够成为孩子成长的坚实后盾，让孩子拥有收获幸福的能力，也更能让一个家庭充满和煦的阳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3: 朋友们，想教育孩子，孩子却出了问题，那一定是爱出了问题。教育的真相是什么？爱孩子的方式又有哪些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南阳市社会心理学研究会会长、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孙亚楠，来为大家分享。他的题目是《了悟教育真相，增长教育智慧》，咱们一起来学习。
4: 大家好，我是南阳市社会心理学研究会的会长孙亚楠。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了悟教育的真相，增长教育智慧。那么我们首先要来了解一下教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可能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我是一切的根源，爱是一切的答案。是的，真相是爱。你想教育孩子，如果孩子出了问题，那一定是爱出了问题。那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跟你对抗了，因为缺爱。孩子不上学了，因为缺爱。孩子玩游戏上网成瘾了，因为缺爱。可能你会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我是很爱孩子的呀，他怎么可能缺爱呢？那你知道什么是爱吗？爱的方法对了吗？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什么是爱。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爱这个字儿，上面一个感受的受，下面一个心，用心感受才是爱。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都是用头脑，头脑里面全是对错、道理、标准、分析、判断、推理、好坏。用心感受这个孩子就叫爱到这个孩子了。那感受的感是怎么写的呢？一个弦，一个心。弦字在古语中是全的意思，也就是全心接受。一般情况下来说，孩子受伤呀，都是被爸爸妈妈压抑了他的需求，压抑了他的情绪。情绪里边呢，当然也包含了他的感受。那爱他的方式就是去满足他的需求，同理他的感受。那满足需求呢，包括身体方面的、心理方面的、心灵方面的。那在孩子犯错的时候，描述这个事件，说出他的感受，这叫感同身受。那这样呢，你才能真正的去理解他的内心，这叫同理。那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大家都知道，接纳、陪伴、欣赏、等待，也就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要学会去接纳。接纳是改变的开始。当你不接纳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自己，太好了，我的孩子有了成长的机会。那陪伴呢，就是给孩子足够的时间，陪伴是最长。

0: 行情的告白，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那别整天忙于工作，而我们每天工作来工作去，我们难道忘了我们的工作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幸福吗？而幸福不就是让家人在一起，就是要的这种爱的流动吗？不管你有多忙，都要有一些时间是跟你孩子专门的时间。那这样呢，这个孩子就会有一种被爱的感觉。也许是假期陪孩子一起去全国各地旅游，也许是春暖花开的时候陪孩子一起去踏青，埋锅造饭、安营扎寨，这样的事情多做一些。那欣赏呢，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记住，让孩子成长的一定是去欣赏这个孩子。你越欣赏哪个地方，他就越强调那个地方；你越打击他哪个地方，他内心就越自卑。那自卑的孩子呢，是没有办法成才的。去欣赏他，要给足他理由。你为什么欣赏他？欣赏他哪一点呢？描述的要越详细，那这个孩子就越优秀。越会被觉得自己是被爱的，那最后呢是等待，孩子呀就像花朵一样，有的春天开，有的夏天开，有的秋天开，有的呢是在冬天开，你要等得及，所以啊，静待花开是一份智慧。如果不能等待，你就会发现你会特别焦虑，也会特别担心，越担心呢越想折腾这个孩子，那我们的教育呢就会越出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探讨一下如何去增长教育的智慧。那教育的智慧呢，分为有为法跟无为法。有为法呢非常简单，多问问题，少给答案，这就是在教育孩子了。其实这也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智慧。那无为法呢，自我成长，你不需要去做什么，润物细无声就好了。其实生活呀，即是教育，爸爸妈妈如何做，你都在教育着你的孩子。那教育的教字呢，就是上行下效。前面有车，后面有辙；前面有榜样，后面就有模仿。所以啊，教育就像我们俗话里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这句话，我相信每个家长都听过。你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努力，把你的生命活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是在教育自己的孩子。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多问问题，少给答案。那到底问什么呢？第一个，大家要记住，问情况。不管孩子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都要去接纳，因为你知道所有的发生必有理由，那必然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必然有利于将来成就一个优秀的孩子。所以啊，一定要会说一句话，太好了，我的孩子成长的机会终于来了。那第二个呢，就是问感受。很多家长呀，会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呀，但是你要知道，是事过去了，而情从来都没有过去。这个情呀是需要问出来的。如果你问出情来，问出他的情绪状态的需求，要学会同理孩子。那第三个呢，就是问需求，是引领他的正向动机。孩子的选择不一定是他真正的需要，你要找到的是他的正向动机到底在哪里。那第四个呢，是问方法，是在激发孩子的思维，让他积极的去想方法。那第五个呢，就是问选择，你准备选择哪个方法？是在加强孩子的责任感，让他自己去选择。那第六个呢，就是问决定，问孩子什么时候准备开始这件事情，提升他的执行力。最近呢，有一个孩子一星期不上学了，那么他找到我说："哎，我的孩子为什么我怎么说他都不去上学？"那在这儿呢，我想跟大家说，先有关系，后有教育。所以啊，先链接情感，把情感链接上了，接下来你做什么事儿才有可能顺当一点儿，他才有可能去配合你。先检查一下跟孩子的关系如何，关系不好了就不要再教育了。所以啊，我们家长要知道，所有的孩子都需要从相信这个孩子积极的那一面开始。你要是不相信你的孩子，你教育孩子一定会出问题的。所以，请相信每个孩子都有积极向上的良知。
1: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南阳市社会心理学研究会会长、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孙亚楠老师的分享，希望您在听后能够有所收获。我们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真是特别有福气，咱河南本地龙头企业好视力关爱重视咱河南听众眼健康，特在中秋佳节之际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下单，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快打电话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严重的生活难自理，那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草本精华吸收渗透，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水润舒服，贴完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不少，眼睛调理好了，精气神都不一样。趁着中秋难得的补助机会，现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今天通通不让您花钱，直接送中秋限定的独一好礼，只送给咱河南本地听众，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0: 有苦有乐的人生是充实的，有成有败的人生是合理的，有得有失的人生是公平的，人生坎坷不平才有价值，有赢就有输，有成就有败，有得就有失，要成就必须去承担，要光明必须接受黑暗，要置业必须去付出，世间任何一件非凡之事必有超常险境和苦难，漩涡中淡定从容者必致远。
1: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电电尾号为711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小杨。
0: 哎。
1: 那个，我想，我就不跟你说客气话了。我想问你个事儿。
0: 嗯，

0: 就是我和孩子他妈，咱俩离婚了。但离婚了吧，孩子处个对象吧，跟他妈见一面吃的饭。
1: 嗯，
0: 他妈给了1000块钱。
1: 嗯，
0: 完事呢，我呢这个周末呢，孩子对象要跟我见面，就是那也得吃点饭呢，是吧？
1: 啊，
0: 我的意思就是我给不给钱，还给他钱，给多钱合适？
1: 啊，你家是男孩是吗？
0: 对，男孩对。
1: 处多久了？
0: 处了得有1年左右了吧？
1: 哦，处的挺好呗。
0: 嗯，他俩挺好。
1: 经济情况咋样啊？你啊？
0: 我反正不一般吧，不那么太快。我去年退的休。
1: 一月退休金能有多少啊？
0: 啊？
1: 一月退休金多少啊？
0: 才2000多点，我55特殊工种退的。
1: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经济负担吗？
0: 他现在买房子，我还替他还房贷呢。
1: 你还替他还房贷？
0: 啊，
1: 一月还多少钱呢？
0: 还1600。
1: 哎，你没问问你儿子吗？你给不给他拿钱？
0: 我儿子让我问别人，完我这不听你节目吗？我寻思问问你。
1: 你儿子让你问别人，就是想让你给拿钱，
0: 那意思吗？
1: 那肯定是啊，那你就不想不就直截了当说了吗？
0: 他也不明白，告诉我，那你就问问别人呗。我说我也不懂啊。
1: 你们俩离婚多久了？
0: 我们都离2000年离的，都
1: 10多年了。
0: 啊，得了多了。
1: 啊，你没找人？
0: 我找了。
1: 找了。
0: 嗯。
1: 你过得咋样？
0: 我过得挺好。
1: 那你后找这个咋说这事儿啊？
0: 人家我找这个人家不多事儿，人家不管。
1: 不管是吧？那真挺好的。哎，你儿子今年多大了？二十几？
0: 28、29了吧。
1: 做啥工作呀？
0: 他现在在那个市公安局当辅警呢。
1: 啊，我其实挺犯愁你儿子，因为这1000块钱给不给都不重要，不给你也付不到哪儿去，给咱也说紧不了多少，是吧？
0: 对，
1: 因为你给也不会超过1000。
0: 对，
1: 但问题是你儿子现在这么整，你觉得啥时候是个头啊？
0: 那你咋整啊？我现在就没主意了。
1: 你儿子有你有没有跟你儿子谈过这事儿啊？知道处对象走到这一步了，以后的生活咋整啊？你不能老靠父母啊。
0: 是
1: 你这房，你这房贷款贷多少年呢？
0: 30年。
1: 30年。
0: 嗯。
1: 你给他还30年呢？30年之后你都多大了？
0: 这个我到岁数大了，我能救我就救，我能帮我就帮吧，帮不了我也没有招了，他自个儿就那啥呗。
1: 但问题是，咱们如果你有用钱的那一天咋办呢？
0: 是的，都是愁事儿，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你儿子好像有点不上进吧？
0: 就是知足型的呗。
1: 这好像不是知足这么简单。
0: 嗯。
1: 你知足，他为啥知足啊？是因为你们给的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哈，这事儿哈，你要听我的，你就给，因为这个不重要。但是给完以后呢，你确实得跟你儿子聊聊这个事儿。
0: 嗯，
1: 因为聊呢，咱们并没有其他别的意思，而是让你儿子觉得现在他已经不小了。
0: 嗯，
1: 你不能什么事情都靠着父母了，父母早晚有一天是，就是说你没法靠了，靠不动了，对吧？另外，父母也有一天需要靠你呀。而且这日子也不会太久啊，你想一想，20年唰就过去了，是吧？你这咱说你儿子就像现在这样的话，你再过20年他也挣不了几个钱呢。
0: 是
1: 不是？
0: 对。
1: 所以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你给提醒一下你儿子，既然说不管是就是你前妻也好还是你也好，给钱就表明什么？表明你们认同他们俩就是奔着结婚走了，对不对？
0: 对，
1: 那既然说你奔着结婚走了，那我们也会把你当成大人了，所以有些话我觉得你得跟他说说，你不说说不行啊。
0: 嗯，
1: 就说说完之后呢，但你儿子我觉得好像应该是不混，
0: 是，
1: 对吧？
0: 对，
1: 但是你做家长的，咱们也不是给他压力，但是需要提醒他，这是我们当父母的一种责任。
0: 嗯，
1: 你看行吗？
0: 行
1: 啊，好吧，聊到这儿啊。哎，对了，你得把你的这个后找的这个，你不带去吗？吃饭的时候，
0: 带去啊，
1: 带去，钱让他给。

0: 得让他给啊。
1: 那当然了。对不对？你不得给他挣面子吗？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嗯，好吧，聊到这儿啊，
0: 哎，
1: 再见，
0: 哎，再见，嗯。
2: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在加速流失。百宝优品，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河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三盒熊胆明目贴，一瓶只要33，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少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435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哎，你好，是肖江吗？
1: 我是，你好。
3: 哎，你好，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咱孝敬父母这个事儿啊。
1: 啊。
3: 哎，我家里是农村的，我想问一下，就是咱家是哥两个，反正呢，咱大哥吧，这那个分出去了，就农村分出去不两哥两个嘛。
1: 嗯。
3: 分出去之后，完了说是老二没我二哥没娶媳妇的时候，我爸就跟我妈领着我爷爷奶奶他们就上旁边又盖一个房子。
1: 嗯。
3: 给这个老房子就是过去的土房留给我哥了。
1: 嗯。
3: 现在呢是我奶奶跟我爷都没了，给我爸爸又给我二哥娶媳妇又结婚之后就是跟我二哥一老也没分家。
1: 嗯。
3: 现在呢就是我妈现在有毛病吧，我妈就老盯着我回去，这次我回去我妈就跟我哭啼啼的，意思说你大哥现在就是没有这个妈了，也一老也不管我了，都白养活他了。现在我都这事他我妈东西说，我妈说的那个将来就是我死了之后他也不得管的。我说我看了吧，现在就拿我的想法来看吧，我大哥吧对我妈他也是不咋太好，那一个农村一个营子住着300米500米到地方呢，就是10天20天一个月月把的都不能去看我妈一。
1: 嗯，
3: 我这么想，我是我但是我二哥吧也没跟我哥也没打明白，我这事人不严谨，但我跟我二哥说吧，我说这事吧房子吧就咱们哥两个得了，到时候给这两个老的咱们的腿咱不止老大嘞，我二哥说的对，你说的咱对了，咱就不止，就到最后等老太太跟老爷子没那天，就也是说凭他的良心，反正他能负担点呢，他就负担点，咱也不止他的。
1: 嗯，
3: 我说弄行，反正我爸跟我妈他们就是觉得，就意思就叫我这儿子白养活了，将来我没有那些他一点光担不上。你说这是我妈的想法对吗？不对吧？
1: 不，我问你啊。就说你和你大哥的关系怎么样？
3: 也还行，咱也不打不闹，反正就是不好不赖，老丁这样嘛，反正。
1: 嗯，那你知不知道你大哥对于你父母有什么意见呢？
3: 他的意见就是他的口口声声，他意思就是说，你我结婚之后，你给我分家了，到时给我留用一个土房。等你这二兄弟结婚呢，你给他结婚之后，你给他盖个石头房，那我帮农村讲盖石头房嘛。
1: 嗯，
3: 石头房，咱后来现在因为我二哥结婚，一个个又重盖房子，就意思说你这老丁子给你二儿子干了，这一辈子给你二儿子干了，我就不养活你，与我没关。
1: 嗯，
3: 现在我就，但是人家我大哥没说，你知道吧？
1: 嗯、
3: 我看着那意思就是，有点那个意思。
1: 哦，
3: 哎，你说这事感觉他是不是不能管吗？
1: 不能，不至于，
3: 不至于啊。
1: 嗯，
3: 但是我二哥吧，我们也想了，就是说，都是我们哥三个，
1: 嗯、
3: 我们商量，我跟我二哥说，咱们吧有这个哥哥呢，咱们还照常就是不好不赖，咱们不能跟他打，不跟他闹，他有那个想法。
1: 嗯

0: 他就说尽到尽点那个尽点责任呢，他就往外拿点钱，不尽责任呢他就拉倒。
1: 嗯，
0: 现在我们是这么想的，你说我们想的对劲吧？
1: 对，我觉得你们想的很对很对很对
0: 啊，
1: 我特支持你们哥俩这想法。哎，孝敬老人这个问题上咱不攀不比，
0: 对，
1: 哎，我们尽到我们自己的心意。
0: 对对对对，
1: 说句实在话哈，咱们说那父母养活三个孩子，
0: 对，
1: 那养活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自己不也什么都得管吗？
0: 对对呀，
1: 所以我们不攀这个事儿怎么办呢？首先我说啊，我说你们俩的这个想法啊，你们这两个你们这哥俩的想法挺不错的啊。嗯，第二个呢，我觉得哈，就是你们要安慰你的母亲啊，告诉你的母亲，就是他一说说什么，这不管那不管，你告诉他不能啊，你告诉他不能。你说现在呢，你们身体也都不错啊，都挺忙的啊，你说看就看，不看就拉倒啊，你安慰安慰父母，然后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不用去想这些问题。啊，因为实际上呢，你们哥俩都已经兜底儿了，其他事情咱就不用管了，
0: 是，
1: 对吧？
0: 我跟我爷爷讲话的，我说的爷爸跟妈他两个领着你出来是我的爷爷奶奶，我说到现在不还是爸跟妈吗？不也发生了吗？地老的是吧？
1: 对，
0: 他们爸有钱他就好好好发生，没有钱呢再讲不了，啊，他也不爱得再给他就上那怎么也能发生了，咱就不指着他嘞。
1: 是，
0: 我二哥，嗯，我二哥我嫂上也说是弄事儿。
1: 是你二嫂呢？你二嫂有这个态度啊？
0: 我要走也是这个态度。
1: 好，我告诉你啊，
0: 嗯，
1: 啥问题都没有，好好过你的日子啊。只是一点啊，当母亲因为这个事情伤心的时候，多劝劝母亲啊。
0: 嗯，但我妈现在伤心伤到哪？现在她糖尿病加上那个脑血栓，棍子拖拉拖拉的个个，这一天老哭啊。她就叫着儿子，她说离儿子离这么近吧，她说你说你十天八天三天五天你来看我一趟。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哈。如果说这样的话，你呢有的时候可以和你大哥聊聊这个事儿哈。当然你不要聊那些什么有什么什么意见呢，你就聊什么，你就告诉他妈很想你，他希望你去看看他啊，他想你想的直哭啊。哎，你就跟你大哥把这过这话就行了。
0: 啊啊，那么说就行啊。
1: 嗯，对，别的就不用多说啊，不用跟他去辩那个理。虽然说你大哥都不对啊，如果你大哥真因为这个事儿生气的话，咱们很难去改变他这样的一种思想。
0: 是改变不了。
1: 对，所以呢，你就有的时候从亲情的角度，去跟他聊聊，哎，你就跟他说，你说妈挺想你的，不管因为啥哈，你没事去看一看，那毕竟是咱们妈呀，毕竟生养咱们一回呀，对吧？
0: 对对。
1: 哎，好吗？祝福你啊。
0: 哎，好。
1: 好，再见，
0: 老师啊。哎，好，再见。
2: 没有随风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订过秋梨膏、辅酶秀实，还有益生菌，吃着都挺好。你推荐的产品就是靠谱。一位听友叫吴言说：“肖江你好，我今年72岁了，现在记性不好了，不但忘记事儿，还唱两句花木兰就忘了下一句了。我儿子给我订了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都好，感谢肖江的推荐。好消息，中秋给大家送福利，送月饼了。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 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

0: 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河南听友中秋大福利，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熙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166-3825-1056。欢迎这位号为849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江、哎、那个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听你节目啊有一段时间了。
0: 嗯，
1: 我是一个农村的
0: 啊、
1: 这个农民。我呢有个老儿子，今年呢15岁了，念初二。
0: 嗯，
1: 我是成绩啊一直都不太好，也不爱学。
0: 嗯，
1: 很正常，他农村好多孩子都这样。
0: 嗯，
1: 我现在能有啥好的建议，听听肖老师给说一说。完事儿再高考呢，他指定考不上，还指定是这六得他就这 A。
0: 但如果你要问我建议的话，第一个，
1: 嗯、
0: 我建议孩子能读高中，咱就要把他读完。
1: 不是能让他读，只能让他读。
0: 啊、嗯，就是鼓励他去读高中、
1: 嗯、
0: 啊。
1: 嗯。
0: 现在你说让他读，他不一定读不读呢。
1: 他能读，但是你现在暂时吧还能读，说不是说像您，因为你是从那年来的过来的孩子，他都说小孩的时候他能理解，他读吧、
0: 嗯、
1: 现在暂时还能读，但是成绩不好了，反正像所说了学校会、
0: 嗯、
1: 但是他太小，回来也不能干啥呀，走向社会一样，说咱要管不到，管看不住呢，我是这么想的哈，还行，给你惹点祸，对不对？但念书呢，
0: 我还
1: 好念了，总比不念还强，所以我也这么想的。
0: 我还没说完呢啊，
1: 嗯。
0: 我说能读高中的尽量让他读高中，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呢？刚才你说了一个原因了，下来太早他也干不了啥，对吧？
1: 嗯，对。
0: 第二个，孩子以后总是要去工作吧？
1: 对。
0: 啊，是吧？总是要自己养活自己吧？
1: 嗯，对。
0: 如果孩子以后要学点啥的话啊，
1: 嗯，
0: 就哪怕学个汽修，
1: 嗯，
0: 最好都有高中的学历。
1: 啊、
0: 哦，啊。这是第一个我给您的建议，就是如果能读高中的话尽量去读、
1: 嗯、
0: 第二个，如果不能读高中的话，他考个技校什么的也挺好。
1: 嗯
0: 啊，
1: 嗯，
0: 现在是啥呢，我发现你啊，就儿子成绩不咋好，你也不是很生气啊，也很理解，是吧？
1: 对，因为我听你节目，为啥我说我能理解这事呢，都是说咱是农民嘛，我一直为家忙，都是文化程度也不高、对孩子关心不够，所以他的学习不好，也有直接原因，对不对？你说这从，因为听你节目，咱也理解这种问题，因为怎的，咱也为了生计，我俩儿子，我大儿子30多了，也是不好学，也没招、
0: 嗯、
1: 因为一般有很多东西嘛，你没问到文化和接触面不行，所以走到咱这步。但是呢，孩子也已经这样了嘛，我现在多能念多少算多少，都是说你生气也解决不了问题。
0: 哎，
1: 那也不是什么办法。
0: 你大儿子日子过得应该不错。
1: 嗯，大儿子行。
0: 那、你看，你用你的话来讲，大儿子学习也不咋地，但是现在日子过得也挺好吧？
1: 嗯，挺好。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因为你当父亲的三观正。
1: 嗯，
0: 对吧？不钻牛角尖儿。
1: 嗯。
0: 嗯，这孩子就错不了。其实我们心里也都知道，不是说考大学就是孩子唯一的出路，对吧？
1: 对，对
0: 啊。所以吧，现在哈，就是还是鼓励孩子啊，鼓励孩子，就是你上高中也好，上技校也好，对吧？我们最好以后也都能走出去，对不对？
1: 对。
0: 家人的地儿您种就行了。
1: 那天我儿子啊是怎的呢？我大儿子给我出这个主意，他说：“爸，你也管不了，没有我给你管得了。”他有两个方案。一个是说让念书，另外想让当兵去。完，我说我
0: 当兵不也得高中学历吗？
1: 不是，他说现在他要可能要是有点特殊情况，可能是可能
0: 不不不不不，我错了，好像农村兵应该是初中就行吧，我不知道，我
1: 初中可能能走了。
0: 哦，
1: 对，
0: 当兵
1: 招兵吧，但是现在名额不像以前，那都是招那个有文化的，都是比较高学历的兵，但是农村这部分好像少一些，甚至有时候某种程度要现在个高中可能也招，我的初中可能也招。
0: 嗯嗯嗯，好像是，那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呀。
1: 哦，到时候我说他妈呢，给他出这么主意。他妈说：“那你那个女婿剪头吧，干利整的一个小伙儿。”完事儿，文姨都说的，所以现在我都拿定主意了。
0: 不用，
1: 我说你说他交给我儿大儿管呢。我大儿说的，那不马上我要放那个，暑假了嘛。我大儿说呢，你不要学剪头嘛，那我给你找个朋友。我儿上面社交关系啊，都是那么样的，比较广一些。他说我给你找个朋友，完你到那去实习去。
0: 嗯，
1: 完了能接上呢，你可以去锻炼锻炼，一个月1000多块钱。
0: 嗯，
1: 完事儿呢，你要花多少钱没有钱，我哥给你拿，都支持。完，我现在都拿过东西，说是不是听？因为我儿子吧，比我小的，那不因为咱俩不顶着差一个呢年龄阶段嘛，他对社会某种看法的，好像比我还好一些，对不对？
0: 对，我哎，那你这小老儿子啥意思啊？他想干啥呀？
1: 他说那时候他妈说完都想剪头，完事儿就现在主要是念书是为主要，其实我是这么想的，现在能念多少念多少，玩儿再学剪头也好，学技校也好，咱不念书的都可以搞，对不对？
0: 对你这个对我赞成啊，就是
1: 啊，对呀，我说这是
0: 核心啊，核心就是能多念一天书就多念一天书，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建议啊，这个咱俩已经达成共识了，
1: 对呀。
0: 第二个啊，我也赞同你的观点，就是多听听你大儿子的意见啊，
1: 嗯，对，
0: 哎，多听听他的意见，
1: 嗯
0: 啊，然后我觉得孩子也错不了，没事儿。
1: 没事
0: 儿，嗯，好吗？
1: 我是挺谢谢你啊，我挺乐观。
0: 好，
1: 好嘞，
0: 好，
1: 哎，好，
0: 再见，哎。
1: 好嘞，
0: 嗯。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值此中秋佳节到来之际，笑江携手节目组给大家送月饼了，祝大家人月两团圆。老话讲秋收冬藏，海参性平清润，不燥不上火，是秋天进补的最佳选择。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一起吃海参，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健康养护。百宣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 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的野生辽参，富含50多种营养，滋补效果很全面，能帮我们快速补足能量，夯实地基，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

0: 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高蛋白低脂肪，整个秋冬坚持吃海参，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百旬堂大连辽刺参优选辽参匠心传承，源自大连，品质保证，七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海参小米粥、凉拌、葱烧，怎么做都好吃，简单省事儿。每天一根野生海参是藏在烟火里的孝心，更是自己健康的基石。不管自己秋季食补，还是孝敬爸妈、串门送礼，都特别合适。现在中秋节日大福利，价格非常给力，一斤10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5盒精品西洋参，买10斤再加赠2斤海参，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儿，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电交友号为332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肖肖老师您好，我想就是说咨询一下吧，我和父母这边就关系怎么处理的事儿。
0: 嗯。
1: 父母，我今年是就是我在一个学校当老师，然后父母呢在农村自己搞点副业，就是大棚什么蔬菜这方面，
0: 嗯，
1: 收入还可以，但是他们的年龄70多岁了，
0: 嗯，
1: 然后每年我就是说因为他们这些事儿吧，我就介入很多，其实很多时候就影响我自己生活了。
0: 啥事儿影响你生活了？
1: 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回去照顾他们呢，帮他们忙活忙活呀，然后就是那个，
0: 如果你不帮他们会怎么样？
1: 因为什么？有特殊情况，我爸爸可以身体挺好，我妈呢，她一个是脾气非常着急，有点事就上火，
0: 嗯，
1: 然后她那个心脑血管有病，
0: 嗯，
1: 我不帮她的话，我妈妈我感觉这个就是我怕发生意外，然后她又硬着性子要去做。我说我们的工资和生活条件完全你可以在城市生活得很好，很好，很好，
0: 嗯，
1: 但是我说不动。
0: 嗯，
1: 然后真的，肖宁老师，我真的就这个东西介入很多，影响我自己的生活。
0: 嗯嗯，
1: 有的时候我也想忍耐一下，我就想就是说，他是老小孩，70多岁了，然后我就有陪他们玩呗。但是我也是一个普通的人，有的时候就是发也自己有情绪。我想就是您的年纪，可能我就感觉看到您的相片，因为我妈经常听你的节目，可能我们差不多是同龄人，我就想咨询一下。就这种情况的话，您会怎么处理呢？
0: 是这样的啊，对于别人的事情，我们只能给一个建议。所谓的感同身受，这个不存在。
1: 嗯。
0: 因为首先说，我会怎么去处理，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不知道你的父母，比如说我说这句话，他会是什么反应？我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他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很多事情啊，或者说一件事儿，我们做了以后它肯定是有利有弊的，对吧？
1: 嗯，
0: 就这个弊端你能不能承受啊？
1: 啊，您说的非常对，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说我在外面讲解课的话就可以赚回来，但是
0: 你这个不对啊，我觉得这个时候不应该算经济账。
1: 你这太好了说的
0: 啊，因为事实上呢，我估计你的父母也是农民，对吧？
1: 对，
0: 农民啊，他其实这种操劳并不完全是因为钱，而是因为一种存在感和价值感。
1: 嗯，
0: 我母亲生我的时候，下午生我，上午还到园子里去干农活呢，你能想象得到吗？
1: 嗯，
0: 就像我老和我姥爷都是这样的，后来因为在农村嘛，就是常年的操劳，到最后都卧床了，这是好听的，不好听的都在炕上躺着了。 就是，但是一直会去劳作。我清晰的记得，我奶奶那时候在农村生活，她最开始一桶水，因为我们用井嘛，一桶水，然后她要从井那儿，然后打到屋子里去。后来不行了，打不动了，我记着我奶就用盆一盆一盆，然后往屋里端水。就是他们的一种本色，就是只要能去劳动，他一定要去做。就是这种劳作已经融在他的骨子里了。这并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他的一种价值观的体现。
1: 嗯，您说的非常好，对，我就有的时候心态能平和一些，让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我陪着你玩，然后把我带去了，然后我还弄得我很劳累，我有的时候明白，有的时候糊涂。
0: 对，就是其实你尽孝，咱说尽孝，你现在我觉得你经济条件挺好的，你就给你父母10万块钱，他不一定多乐呵。
1: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0: 你帮他把他大棚里的菜卖了，结果一算挣15块8，他可能挺高兴。
1: 嗯，他总说我要把烧他大棚，我。
0: 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孝顺的女儿啊，我也特别理解你啊，因为我们习惯性的会用我们这个价值观或者我们的生活状态去衡量老人，但是冷静的想一想，其实他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1: 是像是您说的非常好，然后慢慢我就说您这么一提醒我的话，我也是这两年我也是慢慢自己琢磨，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陪着他玩，陪着他玩耍吧，就是这种感觉。他我们给他钱他不要，买个手机他说自己我得用他老手机，就那种感觉，他非常好。我没有车，他有车，他非常自豪。
0: 你看着吧，就是一个是说我们说老小孩，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他的一种融在骨子里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1: 嗯，
0: 这个我们应该支持，跟他玩吧。
1: 谢谢您，然后有机会请您讲课可以吗？
0: 好啊好啊，你加我们微信然后跟我联系好吗？
1: 好的，谢谢您向老师，
0: 聊到这儿，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嘞、再见、
0: 来，迎接尾号为570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小蒋老师。
0: 你好。
2: 我想跟你谈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今天生气了，因为跟谁生气呢？跟那个老伴儿生气了。我今年是68，老头也70多了。我今天去干什么去了呢？我是那什么去做化疗去了，做化疗。我说你中午吧，那个回来我把饭做了。我说昨天晚上吧，我说我就想吃饺子。吃饺子咱俩是包啥的都是嫌费事嘛，我说就买皮儿吧，买完皮儿以后我说咱俩那什么，等我那什么就先包出来。完结果我去了以后，我回来都12点了，家里什么什么也没动，搁家嗑瓜子儿看电视。就是他这个人吧，就是对我就是从来不知道关心，从来不关心我。我这性格呢，就是这一生跟他过的日子就是逆来顺受的性格。我一看，我那前也挺饿的，我走了3-4个小时了回来，在这肿瘤医院也挺远的。回来以后，这饭也没给我做，我就生气了。我说你这个，他说还说什么？还说我回来挺快，你回来挺快呀？我这都几点了？12点了，我回来还挺快。我说都饿死了，我就自己做饭，做饭我就自己吃了。自己做的，他觉得也不好意思了，出来帮我，帮我也没，我也没用他，我就自己做了。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我就通过这个事儿吧，我们联想起这以前对我做的很多很多的这事情，我就跟他生气。我说今天听校长，
0: 您要问我什么？
2: 打个电话，我就问我说我是怎么跟他相处啊？以后这个日子，这日子还得过呀。
0: 您知道
2: 生活呀？
0: 您知道您这病是怎么得的吗？
2: 我叫他气的吧？
0: 不是叫。他气的，您记住了，其实别人气不到我们，我们所有的气都是自己气自己。
2: 那你说你遇到这个事儿能不生气吗？
0: 是啊，是生气啊。但是
2: 你本身还有病，你是癌症患者，你
0: 好吗？
2: 你出去，
0: 你先听着好吗？
2: 听着。
0: 但是有些人的气啊，可能就气一分钟，有些人得气一个月，有些人呢可能啊，比如说气只有5分。有些人得气10分，你说谁得病？
2: 那生气的人得病呗。
0: 第二个，你都已经知道了，你老伴儿这么些年他就是这样的，你现在到老了，你还盼着他改好，这是不是得醒一醒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内心不知道吗？
2: 嗯，

0: 第三个，生病了心焦啊，你丈夫也都觉得不好意思了。其实有些时候，俩人都过这么多年了，这些事儿啊，还闹得要分开，要怎么过？我觉得一点意思都已经没有了。就送给你一句话：日子还得照常过，但是咱们别指着他。哎，反过来，他有时候为咱们做点啥，咱们还挺高兴的，多好点事儿。
1: 有的时候说话也挺狠的，说话从来说话吧，咱俩就是没法交流。
0: 如果
1: 日常生活就没法交流。
0: 我给你送，如果我给你送个东西啊，你要不要这东西，我咋办？
1: 嗯，
0: 我是不是得拿回来呀？
1: 嗯，
0: 啊，如果他跟你横啊，你根本就不搭理那茬儿，你说他跟谁横？他不自己搁那耍无赖的吗？说一千道一万，如果你要不离开他的话啊。我们就得提高自己的修养。其实什么叫提高自己的修养？我们不在乎那些就完了。你要是总在乎，你自己往牛角尖里钻，谁也拉不回来你。
1: 哎呀，我都忍受了40多年了，
0: 现在不想忍受了，你就想分开的方法啊。如果说你不想分开的话，就得自己来开导你自己啊，这就叫性格决定命运。笑了。哎呀，这么跟你说一句话吧，你有时候就想一个问题就行，明天这老头就没了，你告诉我你是哭还是笑。
1: 嗯，那肯定难过，都过这么多年有感情、啊、
0: 又笑了。
1: 嗯，
0: 咱们也到这个年龄了，活过100岁的人您觉得多吗？
1: 嗯，
0: 您说的，有很多时候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昨天的那些纷纷扰扰，昨天那给我们气得不行的事儿，可能真的我们都会自己笑话自己，或者自己觉得没啥意思。
1: 嗯，
0: 您说的。
1: 刚开始一查出病的时候，我说我不治了，我跟他过这日子我也过够了，不治了。正好这个病来了，我说痛快收拾收拾就去世完事。
0: 老伴儿没骂你啊？
1: 他不管，你爱治就治，不治拉倒。
0: 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去珍惜吧，好吗？
1: 嗯
0: 啊，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谢谢您了。嗯，好了。
0: 网友关云归说，一到秋天我就想起吃秋梨膏了，这玩意儿比吃梨好。潇湘啥时候还有活动一定要通知我，我还想参加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木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百轩堂辅酶 Q10， 吃的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轩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儿拎着菜上5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轩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轩堂辅酶 Q10， 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

0: 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好，我们来迎接一位从加拿大啊打来热线的一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
0: 江。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有什么情况？我听你这个节目呢，时间真的不是很长，才几个月，三个月吧。
0: 您说。
1: 以前不知道，然后听了三个月之后，就是刚刚听的时候，觉得挺好啊，越听越爱听，真的是。然后我就给我母亲，因为我妈妈都80岁了，给她买了，从淘宝买了一个小的收音机，然后给她寄过去，他我告诉他每天都听，哎呀，他也是，我每天和他通电话问他，啊，我在听肖江那个节目啊，特别真的很欣赏你的这个解答问题的能力。我有什么事情呢？就是很简单，就是两个事情，因为我妈妈八十岁了，然后呢，她在那个将来就是再过几年，或者是说现在呢，因为存在一个就是老。就是一个养老的问题，喂。
0: 啊，我在听。
1: 啊，就是存在这个问题，我想呢，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呢，就是妈妈呢，我们给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对妈妈都很好，但是妈妈现在是一个人，在一个两居室的房子里边生活，可能80岁了，她现在身体还是不错，还可以。自己也能，动一动，做做饭呢，出去锻炼呢，这个都能。但是，再过一年两年，或者说再过一段时间呢，也存在就是说，他是得需要有人陪伴呢，或者照顾这样一个事情。我现在有两个问题想问肖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姐妹三人给妈妈出钱。雇一个那个保姆在家里，比方说一人出2000块钱、6000块钱，雇一个人，在家里这样照顾，陪伴他好一些。就是说，因为哥哥姐姐在附近，也能平时过去，每天基本上也都是每天过去看他。但是就是说自己也都家里都有一些事情，也都很忙很累。然后呢，这样好还是说真的说多花一些钱去一些？去老人院，就说比方说好一点的老人院好，就是说我想听听您的那个建议。
0: 是这样的哈，你们跟母亲聊过这个事儿吗？
1: 很少聊，因为不想碰触这个问题。
0: 这个事儿
1: 我
0: 觉得，这个事儿我是这样认为的哈，就是首先来说得以母亲的意愿为最高的原则。这些方式没有哪种方式更好，因为哪种方式都有问题，哪种方式也都有优点。比如说啊，其实母亲养老啊，无外乎是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您或者你的哥哥姐姐把母亲接到家里边去。这个优点呢，就是老人在自己的家，是吧？缺点是什么呢？可能老人的生活习惯和子女们不太一样，有时候会出现矛盾，这样是一种方式。
1: 也您说太对了。
0: 对，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说找一个保姆。好的一点呢是还在自己的家里边，但是呢，缺点是什么呢？是找一个保姆挺不容易的。
1: 对，这个我妈妈说过。
0: 啊，这是
1: 您说太对了。
0: 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去您所说的老人院。他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去那儿之后呢，咱们基本上可以放心，对吧？然后呢，他有很多的同龄人，人家照顾的也挺好的。缺点呢，可能就是老人内心里边，可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失落感。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失落感，活动空间不一定会那么大。
1: 嗯。
0: 啊，对，比如说你上个街啊，或者出去溜达溜达。那可能你不如在家里边方便，就是各有各的优势。但这里边我要跟您说两个问题啊，就是第一个，刚才我说过了，没有说哪种方式就更好。因为现在人的观念在转变，其实去敬老院，这是一种，啊，必然的，也是一种咱们说很时尚的一种生活方式。当然，前提是你得找一个好一点的敬老院啊，就这是一种新的理念。因为以后必然会有很多的人养老要往这

0: 条道上走。
1: 对，
0: 这是我要跟您说的，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意识。去敬老院不是说老人没人要了，也不是说老人没人养了啊，因为他有他的优点在。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啊，这是其中的这个我要跟您提示的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啊，还是要以老人的意志为一个标准，根据老人的想法，我们来去做这个事儿。
1: 嗯，好，谢谢您。
0: 但是我跟您说，您跟老人谈的时候，老人可能会回避这个问题，所以
1: 有可能
0: 不要直截了当的去跟他说。
1: 嗯，
0: 你可以谈。
1: 我妈妈是很开通的一个老人，她是很开通的，她有些问题她也能看得很明白。像这样，我想查一句，我想问问您，就是像国内老人院什么，比方说他那个医疗设备医疗环境条件什么都是跟上的哈，都是
0: 不一定，
1: 都是配不一定，
0: 不一定，对，有些条件比较好，甚至有些敬老院都是和医疗机构是有相关联的，医生很快会到位。
1: 哦，
0: 对，有些不一定啊。其实这个你不用多想，因为咱这么说啊，你就是在家里边，老人如果身体出现问题的话，你不也得打120吗？
1: 对。
0: 你不也得去上医院吗？不也需要时间吗？对吧？
1: 对。
0: 所以现在好一点的敬老院都没有这个问题，你不用有这个顾虑啊。
1: 嗯，好。
0: 嗯，好吗？
1: 嗯，谢谢您啊。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哎，
1: 嗯，
0: 再见。哎，
1: 谢谢。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3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1579的这位听友，您好。
3: 你好，小姐。
0: 你好。
3: 嗯，那个我有一个事儿，我这。现在整不明白了，我想请教一下，你看我该咋办？
0: 嗯，
3: 我吧，我女儿吧，找一个对象，就是她是离婚的，离婚3年多了，完了她买个房子有房贷，完还养活一个上初二14岁的小女孩，
0: 嗯，
3: 她有点挺不住了，别人给她介绍对象是吉林的，完她就是去了一趟，感觉处的挺好，
0: 嗯，
3: 完了那男方呢？就特别就要求他给他生个孩子，
0: 嗯，
3: 这个事儿我是有点不同意，你看我该怎么办？这个事儿我也拿不准主意了。嗯，这个孩子他还得管完，那边再生孩子，他都38了，你说咋办？我想听听您的建议。
0: 你女儿有什么想法呀？
3: 他就说的找一个依靠，就找个男人对他挺好。
0: 那如果给他生完孩子，这男人靠不上，跟以前一样又离婚了，咋整？
3: 我就说的这个事儿呢，他是说的是这个男的是吉林。
0: 你别跟我说这事儿，别跟我分析，咱俩分析不明白，我也不认识那个人。你有没有提醒你女儿这种情况？
3: 我提醒他了。
0: 他怎么说？
3: 现在挺执迷不悟的。
0: 他怎么说的？执迷不悟，他怎么说的？
3: 他就说的他对他挺好，老了还有老保，完了那个，我要不给他生孩子吧，他就不能同意。我说不能同意你，那你就那你就不同意，你就还带你孩子过呗。他说我有点挺不住了，我自己带孩子还还房贷，还养孩子，我自己太累了，心也累。
0: 你女儿的这个理由没错呀。
3: 那没错，您说现在咋办呢？
0: 咋办？车到山前必有路啊，那能咋的？你女儿是个成年人，她有她自己的选择呀，对吧？当年她和她前夫在结婚的时候，啊，谁也没想到会有今天呢。
3: 那是。
0: 是不是？
3: 嗯。
0: 你做母亲的，咱就说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风险告诉她，但是选择权还是她自己的事儿啊。
3: 是她自己的事儿呢，那就是说往后。他就挣那点工资，再养这孩子，还有一个妈，这爸爸头几天去世的，我怕他负担不了，不还是累事儿吗？
0: 那有啥办法呀？
3: 他得生孩子，他不生孩子，他俩过的是能挣一月能挣三千五千的，这是够了。完，再养他自己这孩子去。
0: 你不用分析这个，你想到的事儿，人家都能想到。
3: 那你说，肖江做这个事儿？
0: 这个事儿你只要提醒他有一些问题就可以了，他自己去选择，他也自己去承担后果，你不能跟他一辈子啊。
3: 啊，对，是，
0: 懂不懂？就是你啊，觉得有
3: 提醒，
0: 对，提醒，你只能做这些啊。
3: 好
0: 好，好吧。
3: 那好了，谢谢，
0: 再见。哎，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3: 所谓人走茶凉啊，有时候也不一定。听说高拱回来了，隆庆十分高兴，亲自接见他，并刻意叮嘱好好工作，天天向上。说是这样说呀，但毕竟人走了一年，原先在内阁排老四，现在也只能去甩尾巴了。朝廷的规矩，就算天王老子也不能插队。但皇帝大人实在很够意思，为保证高老师不至于被排在前面的几位熬死，他玩了一个小小的花招，正是这个花招成就了高拱。在下令高拱为大学士进入内阁的同时，隆庆兄还悄悄地送给他的老师一个职务，吏部尚书。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根据历代的惯例，

为保证皇帝大权在握，内阁大学士不能监管吏部，因为吏部是人事部，是中央六部中权力最大的部门。如果把人事权和政务处理权都交给一个人的手中，不出鬼才怪。但咱们谁跟谁呀？战火中结交，斗争中成长，是铁的不能再铁的兄弟，不信你高老师还能信谁？于是大权在握的高拱准备行动了，为了得到那最高权力的宝座，为了实现自己报国救民的抱负，必须先铲除几个敌人。高拱黑名单上的第一个目标不是一个，而是一群。那群叽叽喳喳的言官们终于要吃苦头了。高学士不是隆庆皇帝，说整你就整你，绝不打折扣。于是短短几个月中，20多名言官不是撤职就是调任，反正当年只要朝高先生吐过口水的基本都被罚了款。这些小鱼小虾都在其次，高先生最惦记的还是欧阳一静。为了对付这位传说中的骂神，高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但正当他要下手的时候，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传来，欧阳兄主动辞职了。骂神不愧为骂神呢，骂人厉害，闪人也快，见识不妙，立刻就溜号了。但不知是不是骂人太多，过于缺德，或是高老师玩的什么把戏，这位兄弟在回家的路上竟然不明不白的死了。对他而言呢，没有死在骂人的岗位工作上，实在是一种遗憾。现在只剩下胡英家了，欧阳一静好歹还是个帮凶，胡先生可是真正的罪魁祸首，那是怎么也跑不掉的。但让高拱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还是没能整治这位仁兄。因为胡英家的避祸方法更有创意，他直接就死掉了。在得到高拱上台的消息后，胡英家由于心理压力过大，几天后就不幸死亡了。对一个死了的人还能怎么整治呢？也就这样吧。言官们完蛋了，高拱快刀斩乱麻，准备对付下一个对手。和那些只会骂人的家伙比起来，这个敌人才是真正的威胁。高拱王者归来之时，在欣喜之余，他也惊奇地发现自己只能排在第5了，而多出来的那个第4内阁学士就是赵贞吉。说起这位赵兄啊，也算老面孔，之前他曾多次出场骂过严嵩，支持过王学，时任礼部尚书，现在入阁，可谓功德圆满了。但自打这位名声显赫的尚书大人来后，内阁的其他4位同志就没过上一天舒坦日子，因为赵兄弟一反常态，热衷于惹麻烦，一天到晚都是没事找事儿，从李春芳到陈以勤都挨过他的骂，最惨的是张居正，每天都被横眉冷对，心理压力极大。为什么呢？说到底还是一个心态问题。要知道李春芳和张居正都是嘉靖26年的进士，陈以勤是嘉靖23年的，而赵学士是嘉靖20年的，论资历他是内阁里最老的。他当官的时候啊，其他的内阁同事们还在家里啃书本，现在他虽然也入了阁，却排在最后，连张居正都不如。咱中国都讲究个论资排辈，你要的倚老而不卖老，那实在要求太高。但好在李春芳和陈以勤都是老实人，张居正翅膀没硬，也不怎么吭声，所以内阁里每天都能听见赵学士大发感慨，叹息老子当年之类的话，也没人敢管。现在高拱回来了，排在了最后，赵学士终于找到了心理安慰，开始找高拱的麻烦。可实在不巧，高学士也是嘉靖20年的进士，论资历旗鼓相当，而他也不把赵贞吉放在眼里，混这么多年才入阁，只能说你无能。更为重要的是啊，他的目标是首府，就算赵贞吉不找他，他也要去解决赵贞吉，不把你解决掉，我怎么当老四？很快啊，
他就纠集手下的言官弹劾赵贞吉，

0: 加上他还是吏部尚书，各级官员一起上，不搞掉你誓不罢休。可赵学士也不是省油的灯，事实上在当时的内阁里唯一能与高拱对抗的人就是他，因为十分凑巧，在内阁里他恰好分管打手机关督察院。从某种程度上讲，当时的督察院可算是疯人院，里边许多人都是穷极无聊，一放出来就咬，咬住了就不放，一时之间又是口水满天飞。然而赵贞吉没有高兴多久，就惊奇地发现呢，那些言官突然安静了下来，也不再卖力骂人了，不管他好说歹说，就是不动。对于其中奥妙，我们还是请高拱同志来解释一下。
1: 别忘了啊，老子是吏部尚书，还管经查。
0: 要明白啊，这言官骂人呐，那是要计算成本的，赔本的买卖没人做，海瑞那种赔钱赚吆喝的也着实少见。赵贞吉绝望了，高拱已经胜券在握，但就在此时，一件出乎双方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高学士排到了第四，而赵学士也排到了第三，因为啊，陈以勤辞职了。陈以勤实在受不了了，他本来就是个老实人，准备干几年呢，就回家养老。偏偏这二位不让他休息，整天闹来闹去。高拱是他当年的同事，而赵贞吉是他的老乡，帮谁也不好。于是他心一横，不干了，回家。但辞职的归辞职，该斗的还得斗。很快啊，赵学士就败下阵来，收拾包袱回家了。而高拱则再接再厉，直接超越了张居正，排到了李春芳的后边，成为了次夫。全国人民都知道李春芳是热爱和平的，于是大权就落到了高拱的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应该收手了。然而直到此时，他才终于亮出了自己名单上的最后一个敌人徐阶。斗争形势是复杂的，斗争路线是曲折的，而敌人是狡猾狡猾的，所以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找好突破口，才能一举搞定。而现在这个突破口已经出现了，它的名字叫海瑞。隆庆三年，海瑞啊，终于得到了他人生中最肥的一个职位。哎，请注意啊，不是最大，是最肥。大家同样在朝廷里混，有的穷呢，有的富，说到底啊，是个位置问题。要分到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十天半月不见人，穷死也没法。而某些职位由于油水丰厚，自然让人趋之若鹜。而在当时呢，朝廷中公认的四大肥差更是闻名遐迩啊，万众所向。他们分别是吏部文选司、吏部考公司、兵部武选司、兵部武库司。文选司管文官的人事调动，要你升啊你就升。考公司呢，管每年的官员考核，要你死就死，这是文官。武选司呢，管武将人事任命，这个战场上啊，拼不拼命是一回事儿，升不升官又是另一回事儿。而武库司从名字就能看出来，是管军事后勤装备的，不肥简直就没天理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四大肥差，也是众人日夜期盼的地方。然而和海瑞先生比起来，那简直不值一提，因为他要担任的职务是应天巡抚。所谓应天呢，大致包括今天的上海、苏州、常州、镇江、松江、无锡以及安徽一部。光从地名上就能看出来，这是一块富得流油的地方，光是赋税就占了全国的一半。而海瑞之所以能得到这个职务，自然也是徐阶暗中支持的结果。对此呢，海瑞也心知肚明，他虽然直却不傻。 但如果徐杰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估计他能立马跑去给海先生三跪九叩，求他赶紧呐、退休回家养老。海阎王就要来啦！海阎王就要来啦！随着几声凄厉的惨叫啊，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无古人，相信呢也后来者的壮观景象出现了。政府机构没人办公了，从知府到知县全部如临大敌，惶惶不可终日。平日贪污受贿的官员更是不在话下，没等海巡抚到，竟然自动离职逃跑。而那些平时挤满了富商的高级娱乐场所，此时呢已空无一人，活像刚被劫过。大户人家也纷纷关门闭户，听见别人说自己家里有钱，比人家骂的祖宗还难受。高级时装都不敢穿了，出门就套上一件打满补丁的破衣烂衫，浑似乞丐啊。恰巧当时啊，南京镇守太监陆国英天，地方上没人管他，本来还想发点脾气，再一问是海瑞要来了，于是他当机立断，不住了，赶紧走。走到一半又觉得不对，他下了第二道命令，换轿子。按照规定啊，以他的级别只能坐四人小轿。那么就这样的连走带跑的离开了应天。于是等海巡抚到来之时，他看到的已经是一片狼藉啊，恶霸不见了，地主也不见了，街上的人呢都穿得破破烂烂，似乎一夜之间就回到了原始社会。但这一切似乎并未改变海瑞的心情，他是个始终如一的人，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张榜公布，欢迎大家来告状。此外呢，还特别注明免诉讼费，并告知下属啊，谁敢借机收钱，我就收拾谁。告状不要钱啊，那就不告白不告了。于是这个司法史上的一个奇迹发生。每天这个学府衙门呢，被挤得像菜市场一样，人潮汹涌，人声鼎沸，最多一天竟收到了3000多张诉状。而海阎王以他无比旺盛的精力和斗志，居然全部接了下来，且全部断完，而结果大多是妇人败诉。这是海瑞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一段事迹。然而事实上啊，他所代表的并非全是光明和正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叫做刁民。所谓刁民又称流氓无产者，主要工作呢就是没事找事儿，赖上就不走，不弄点好处绝不罢休。而在当时的告状者中啊，这种人也不在少数。而海瑞呢，照单全收，许多人借机啊占了富人的家产，自己变成了富人，也算是脱贫致富了。但总体说来，海巡抚还是干得不错的，毕竟老百姓啊是弱势群体，能帮就帮一把，委屈个把地主也是难免的。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海瑞大张旗鼓的干，却没有人提出反对，也不搞非暴力不合作，极其听话。说到底呀，大家怕的并不是他，而是他背后的那个人徐阶。得罪海瑞无所谓，但徐阶岂是好惹的，所以啊，谁也不触这个眉头。然而随着追究恶霸地主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平静被彻底打破了。因为海瑞终于发现了应天地区最大的地主，而这个人正是徐阶。其实徐阶本人也还好，关键是他的两个儿子仗着老爹权大势大，在地方上啊肆意横行，特别喜欢收集土地，很是捞了一把。而徐阶兄不知是不是整天忙着搞斗争，忽略了对子女的教育，也没怎么管他们，所以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徐阶同志的深刻教训再次告诉我们，管好自己身边的亲属子女， 那是十分重要的。不过海瑞倒是不怎么在乎徐阶的教育问题，

0: 只知道你多占了地，就要退，不退我就跟你玩命。但看在徐阶的面子上，他还是收敛了点，给徐大人呢写了封信，要他退地。徐阶还是很有风度的，他承认了部分错误，也退了一部分地。在他看来啊，自己救了海瑞的命，还提拔了海瑞，现在又带头退地，应该算是够意思了。可海瑞却不太够意思，他拿到了徐阶的退地，却进一步表示，既然你有了这个觉悟，那就全都退了吧，就留一些自耕田，没事耕耕地，还能图个清净，我是替你着想啊。徐阶当时就懵了，我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还是内阁首辅主动退休，准备回家享享福，你要我60多岁重新创业，莫非拿我开涮不成？于是他又写封信给海瑞，表示自己不再退田，希望他念在往日的情谊，高抬贵手，就当还我的人情吧。可是事实证明，这个海瑞兄的脑袋里大致没有这个概念。这位兄弟几十年的粗茶淡饭，近乎不食人间烟火。什么是人情？什么是欠？什么是还？到此啊，徐阶终于明白，自己混迹江湖几十年，竟然还是看走了眼呐。这位海瑞非但油盐不进，连砖头都不进。他下定了决定，要顽抗到底，并摆明了态度，不退。海瑞也摆明了态度，一定要退。双方开始僵持不下，就在这时，高拱来了。活了这么大把年纪，高拱从来没相信过天上会掉馅饼，但现在他信了。虽然已经身居高位，但他从不敢对徐阶动手。这并非因为他宅心仁厚，只是徐阶地位太高，且在朝廷混了这么多年，群众基础好，如果贸然行动，没准啊就被闹下台了。所以一直以来啊，他都是冷眼旁观。等他知道海瑞正在逼徐阶退田的事情后，立即大喜过望，反攻倒算的时候终于到了。原因很简单，如果用自己的人，大臣们一望即知，必定会去帮徐阶。现在大家都知道啊，海瑞是徐阶的人呢、你自己提拔的人去整你，我不过是帮帮忙，总不能怪我吧。海瑞啊，是一件最合适的利用工具。高拱很快对海瑞的行为表示了支持，并且严厉斥责了徐阶的行为。海瑞呢，得到了鼓励，更加抖擞精神，逼得徐阶退无可退。于是徐阶准备妥协投降了。他表示啊，愿意退出全部的田地。在海瑞看来啊，问题已经得到了圆满解决。然而就在此时，事情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朝廷里的言官突然发难，攻击徐阶，教子不严，而一个叫蔡国熙的人被任命为苏州兵备使，专职处理此案。很巧的是，这位蔡先生恰好是高拱的学生，还恰好和徐阶有点矛盾。事情闹大了，徐阶的两个儿子被抓去充军，家里的所有田产都被没收，连他的家也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烧掉了。徐大人只能连夜逃往外地。看起来啊，海瑞赢了，然而事实证明，最后的胜利者只有高拱。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

0: 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1: 隆庆四年，海瑞接到了朝廷的命令，收拾东西走人。于是仅仅当了半年多巡抚的海瑞走了，他本着改造一切的精神跑来，却发现被改造的只有他而已。海瑞先生岂是好惹的，这么走算怎么回事啊？他一气之下写就了另一封骂人的奏书。在海瑞的一生中啊，论知名度和闹事程度，这封奏书大概可以排第二，仅次于骂嘉靖的那封。要知道，骂人想要骂出心意是不容易的，既然骂过了皇帝，骂其他人也就没啥意思了。但海瑞先生再次用行动证明了他骂人的天赋，这一次他找到了新的对象，所有的大臣呢、啊？当然了，除了他自己以外。而在奏书中，他创造了新的经典骂语：举朝之事，皆妇人也。这句话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呐、啊！在古代骂对方是妇人，比骂尽祖宗十八代还狠。于是满朝哗然一片，然而奇怪的是啊，却没有人出面反击。究其原因，还是海瑞先生太过生猛。大家都知道，这位兄台是个不要命的主，要是和他对骂，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所有人都原地不动，愣愣地看着海瑞大发神威。只有两个人说话了，第一个是李春芳，作为朝廷的首辅，他不表态也说不过去。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既没有攻击海瑞，也没有处分他，却拿着海瑞的奏书说了一句让人哭笑不得的话：哦，举朝之事，皆妇人也。那么照海瑞这个说法，我应该算是个老太婆吧？嘿呦，这还真是个老实人呢。另一个人是高拱，其实事情闹到这个份上，也算拜他所赐。在这最后摊牌的时刻，他终于揭示了其中的奥妙。海瑞所做的事情，如果说都是坏事，那是不对的；如果说都是好事，那也是不对的。应该说呀，他是一个不太能做事的人，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面对这个污浊的世界，海瑞以为只有自己看到了黑暗，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清醒者。然而他是糊涂的，事实证明啊，徐阶看到了，高拱看到了，张居正也看到了，他们不但看到了问题，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海瑞唯一能做的只是痛骂而已。所以从始至终，他只是个传奇的榜样和一件好用的工具。隆庆五年，海瑞回到了海南老家，但这位主角的戏份还没完。十多年后啊，他将再次出山，把这个传奇故事演绎到底。在海瑞的帮助下，高拱终于料理了徐阶，新仇旧怨都已解决，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其实从根本上说，高拱和徐阶并没有区别，可谓是一脉相承。他们都是实干家，都想做事儿，都想报效国家。但根据中国的传统美德，凡事都得论个资历，排个辈分，搞清楚谁说了算，大家才好办事儿。现在敢争敢抢的都收拾了，高拱当老大了，也就该办事儿了。于是历时三年闻名于世的高拱改革就此开始。

史称呢叫隆庆新政。说实话，这个所谓新政实在是有点名不副实，因为即使你翻遍史书，也找不出高先生搞过什么新鲜玩意儿。他除了努力干活外，既不宣誓改革，也不乱喊口号，但他执政的这几年说是国泰民安，蒸蒸日上，也并不夸张，可见有时候不瞎折腾就是最好的折腾。但要说高先生一点创新进步都没有，那也是不对的。徐阶是明代公认的顶级政治家，他的权谋手段和政务能力除张居正外可谓无人匹敌，但这位高雄在历史上却能与之齐名，是因为他虽在很多地方不如徐阶，却在一点上远远超越了这位前辈——用人。具体说来啊，他用了三个人。第一个叫做潘继训。一般说来，要是你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并不需要惭愧。但如果你的专业是水利，那我只能劝你回去再读几年书。几年前我曾看过这样一条新闻，大意是水利工作者们开动脑筋，调集水库积水，统一开闸，冲击泥沙，缓解了黄河的淤积情况，意义重大。云云，虽说搞水利我是个门外汉，但如果没有记错，早在400多年前，潘继训先生就曾经这样做过，而他的名字叫做束水冲沙法。潘继训是嘉靖29年的进士，浙江吴兴人，明清两代最伟大的水利学家。这位兄台高考成功后被分配到江西九江当推官，管理司法，官运呢也不错，十几年就升到了监察院，又迁都御史，成为了一名高级言官。恰好当时黄河决堤泛滥，灾民无数，高拱刚刚上台，急得没办法，四处找人去收拾残局。恰好有一次呢，和督察院的一帮言官吵架，潘继训也在场。高拱看这个人比较老实，也不乱喷口水，当即拍板：就是你了，你去吧。张居正是个比较谨慎的，觉得这样太儿戏，就去查了潘继训的底，急忙跑来告诉高拱，这个人呢原来是个推官，法律和水利八竿子打不着，他怎么懂得治水呀？高拱却告诉他，只管让他去，他要不会治水，你只管来找我。事实证明，高学士的眼光确实很毒。虽说没学过水利专业，潘继训却实在是个水利天才。他刚一到任，堵塞缺口之后，便下令把河道收窄。这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命令。大凡治河都是扩宽河道，这样才有利于排水。收缩河道不是找死吗？施工的人不敢干，跑来找潘继训。潘继训说，你只管干，出了事儿我负责。于是奇迹出现了，收缩河道之后，黄河不但没有泛滥，决堤的出现也大大减少，大家都惊叹不已。看上去很神奇，实际上很简单。在长期的观察中啊，潘继训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黄河之所以泛滥，是因为河道逐年升高，形成了岸上河，于是河堤也越来越高，稍有不慎一旦决堤，后果就会极其严重啊。而要降低河道，就必须除掉河里的泥沙。好了，关键就在这里，怎么除沙呢？找人去挖估计没人肯干，也没法干，找挖掘机那还得再等个几百年，用什么才能把这些泥沙除去呢？潘继训苦思冥想，终于醒悟，原来制胜的武器就在他的眼前，水。收紧河道，加大水的冲力，就可以把河底的泥沙冲走，所谓水流沙中，沙随水去，就此大功告成啊。除此之外，他还想出了一种独特的治水方法，名叫滚水坝。具体说

0: 后来呢，是事先选择一个低洼地区，当洪水过大之时，即打开该处堤坝，放水进入，以减轻洪峰压力。这就是流传至今、众人皆知的治水绝招——分洪。有这么一位水利天才坐镇，泛滥多年的黄河得到了平息，在之后的数十年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这是第一位，算是个干技术的。相比而言呢，下面的这位就麻烦的多了。黄河泛滥多少还有个期限，等汛期洪峰过了，该埋的埋，该重建的重建，也就消停了。但是暴动就不一样，要闹起来你不管，指望他们突然放弃屠刀皈依我佛，那种事儿《西游记》里才有。隆庆四年呢，永不落幕的两广叛乱再次开演了。那么在当年呢，这个地方是夷蛮之地，文盲普及率较高，不读书自然不服管，不服管自然不纳税，不纳税自然是不行的。于是来来往往，双方都喜欢用拳头刀枪讲话，每到逢年过节不闹腾一下那就不正常了。但这次闹腾的动静很大，两广全境都有叛乱，且叛军有一定的战斗经验，派了几个人去都被打了回来。于是高拱一拍脑门，没办法了，派燕正茂去吧。燕正茂是嘉靖26年的进士，是当年传奇科举班的一员呢。和诸位名人同学相比呢，他没有张居正的政务能力，王士珍的文采，更没有杨继盛的胆量，但他呢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专长，军事。他虽是文官出身，却极具军事才能，多次呢领兵出战，从无败绩，被认为是一代名将啊。按说呢他应该是最理想的人选，可为什么直到没办法才找他呢？原因很简单，他太贪。这位兄弟虽说很有才能，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贪污犯。原先当地方官呢，就吃农民赋税，到军队后呢，就吃士兵的军饷。明代贪污不算什么大事，但殷先生却贪得天下皆知，贪得名闻全国，着实不易啊。果然呢，任用殷正茂的消息一传出，就如同往厕所里扔了颗炸弹，分量十足。在大贪污犯殷正茂的面前，大臣们第一次消除了分歧和派系，异口同声地表示绝对不行。高拱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表示一定要用，每天朝廷里都吵的是天翻地覆，最后还是高学士水平高，只用了一句话就让所有的人都闭上了嘴，谁要再反对殷正茂去两广，我就派谁去。哎，这就不好玩了啊。殷正茂呢即刻光荣上任了，但他的亲信几十中陆树德站了出来，劝告高拱，人你可以派去，但军饷你要看紧，最好啊在户部找个人啊随从前去，搞好财务审核制度，要内防家贼。然而高拱说不用派人，所有的军饷直接拨给殷正茂就是了。陆树德急了，殷正茂必定贪污军饷啊。
1: 我知道，那又如何呀？我拨100万两军饷给殷正茂，他至少贪污一半，但以他的才能足以平定叛乱。如果我派一个清廉的人去，或许他一两也不贪，但是办不成事，朝廷就要多加军饷，这么拖下去几百万两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殷正茂不去，谁去呢？一切啊确如所料，殷正茂去后啊，仅仅几个月就平定了叛乱，班师凯旋呢。当然了，军饷呢他也没少拿，如果不贪，哎，那就不是殷正茂了。但高拱还是赚了，说到底呀，这是个成本核算问题。在高拱的正确指导下，

0: 安继训和殷正茂成为了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但和第三个人比起来，前面这两位啊，就只能算是小儿科了。因为这位最后出场的压轴主角解决了一个问题，一个连朱元璋都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人的名字叫王崇古，时任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其实之前呢，他曾经露过一面，在浙江啊，他作为于大猷的副将出击倭寇，获得大胜。这之后他官运亨通，一直升到了现在的位置。在当时的朝廷中，有三个人是言官们不怎么敢惹的：杨博、谭纶以及这个王崇古。所谓不敢惹呀，绝不是因为官衔问题，越大的官骂得越起劲儿。此三人之所以能幸免，是因为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殊身份——军事文官。在这个明代，武将出身的人是很受歧视的，经常被人看作大老粗。而进士出身改行当武将的就不同了，这类人既有文化又会打仗，且由于长期在边界砍人，性情呢比较彪悍，不守游戏规则。你要是敢骂他，他没准就敢拿刀砍你，看谁吃亏。而这位王崇古除了喜欢领兵打仗外，还有后台。作为嘉靖20年的新科进士，他和高拱同学的关系很好，于是他被委派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宣大总督。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王守仁呢，曾在他的著作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明虽大，最为紧要之地四处而已，若此四地失守，大明必亡。那么王守仁所讲的四个地方是指宣府、大同、冀州、辽东，他们是明代边界最让人头痛也最难防守的重要据点。所以自明代中期后啊，他们被分为两个独立军区，就是宣大和蓟辽，由朝廷呢直接管理，其指挥官为总督，超越各级总兵，是明朝国防部长以下最高级的军事长官，是最富有军事经验的将领才能担当此任呢。哎，顺便说一句啊，当时的蓟辽呢，总督是谭纶，而他手下的两位总兵分别是冀州总兵戚继光以及辽东总兵李成梁。看到这个豪华阵容，你应该明白啊，王崇古同志找了个多么光荣的工作。踌躇满志的王崇古前去赴任了，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天大的金元宝即将砸到他的头上。就在王崇古上任的几乎同一时刻，一个人从蒙古鞑靼的帐篷中走出，在黑夜中向故乡投去那最后仇恨的一瞥，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那里是敌人的营垒。于是天明之时，边关的明军突然开始紧急戒备，并派出快马告知新上任的王崇古总督：横财来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巴汉纳吉，是俺达的孙子。说起这位俺达兄啊，可谓是老朋友了。当年呢，闯到北京城下杀人放火，好不威风。然而现在他的孙子竟然跑到了敌人那边当了叛徒，归根结底呀，就是一个恋爱问题。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前不久，巴汉纳吉准备要娶媳妇了。而且这位未婚妻很漂亮，所以小伙子一天到晚呢都乐呵呵的。可事情坏就坏在这个漂亮上。有一天呢，爷爷看见了这位孙媳妇，便当机立断：
1: 巴汉纳吉，你再娶一个吧，这个我就带回家了。
0: 顺便讲一下，据某些史料记载啊，这位孙媳妇也是俺达的外孙女。要这么算起来，那俺达应该算是乱伦了。不过从这位仁兄以往干过的种种光辉事迹来看呢，搞这么一出倒也不出奇。虽说当时没有什么婚姻法，鞑靼部落也不讲究什么三纲五常，但巴汉纳吉依然愤怒了。不，好不容易找了个老婆，竟然被牢头抢走了，真是岂有此理。 可这位老头偏偏是他的爷爷，还是部落首领，自己一无兵二无权，又能怎样呢？思前想后啊，他找到了一个报复的方法，投奔明朝，就算不能带兵打回去，至少也出一口恶气。于是事情便闹到这个份上，边关守将捞到这么一个重量级人物，十分高兴，马上派快马去向王崇古报喜。可他等到的不是王崇古的夸奖，却是一番严厉的训话：
1: 自今日起，全军收缩，准备迎战。
0: 此外啊，还有一条特别的声明：
1: 副将以上的军官一律不得外出作战。
0: 这是一条让人莫名其妙的命令，军官不去打仗，难道让小兵指挥？然而事实证明，王崇古同志做出了一个无比英明的决定。
2: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三天之后，安达就来了，带着他的全部家当，十几万蒙古骑兵。但这一次他们似乎不是来抢东西的，在宣府附近呢转悠了好几天，不断的挑衅闹事，但边防军牢记王崇古的教诲，打死也不出头，偶尔只派小股部队出去转转。就这么折腾了几天，蒙古军粮食吃光了，才抓了几个小兵，只能打道回府。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抢劫工作的专业人士，安达有着充分的绑票经验，抓人、谈判、收赎金，一整套流程是了如指掌。而现在自己的孙子成了敌人的人质，作为该行业的资深从业人员，他没有去谈判、筹集款项，而是直接选择了最后简单的方式——绑票。只要能够抓到对方的高级将领，拿人去交换，既方便操作又节省成本。可惜的是啊，王崇古那边相当狡猾，不吃这一套。安达失望地走了，王崇古却犯了愁啊，该怎么处理这位巴哈纳吉呢？你把他留在这里，安达自然会来找麻烦。而这位仁兄除了身份特殊外，也没啥特殊才能，每天你还要管饭，实在是个累赘啊。大多数人建议啊，好歹也是个蒙古贵族啊，养在这里费粮食，咱们呢把他剁了吧，也算是立个功。也有人说，还是放了吧，省了他爷爷来闹事儿。面对激动的群众，王崇古保持了冷静，长期的官场经验告诉他，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去请示领导，领导总是英明的，即使不英明，至少也能负责任。于是他上报了高拱，请领导批示处理意见。高拱接到了报告，立刻找来了张居正。两位老狐狸凭借多年朝廷打滚的经验，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判断：既不能杀，也不能放。那该怎么办呢？在长时间思考之后，高拱眼睛一亮，哎，我要用他呀去交换一个人。高拱所说的那个人叫做赵全。明代是一个不缺汉奸的朝代，而在吴三桂之前呢，最为可恶的汉奸呢，非赵全兄莫属啊。 在逃得达达之

0: 边界。
1: 此外，他还劝说俺达当皇帝，组织政权和明朝对着干，破坏能量非常之大。因为他为祖国做出的巨大贡献，赵权极其光荣地成为了明朝头号通缉要犯。上到皇帝，下到小兵，个个都知道他大名。而这位仁兄也极其狡猾，朝廷重金悬赏，但凡抓到他的，升官赏钱不说，还能分房子。但十几年过去了，连根毛都没逮到。现在机会终于到了。在高拱的命令下，王崇古派出了一名使者前往俺达军营谈判。这名使者的名字叫做鲍崇德。在很多人看来啊，这是一个看上去并不复杂的人物，但实际上非常复杂。使者踏入了俺达的营帐，等待他的却不是谈判的诚意和酒宴，而是冰冷的刀剑和这样一句话：你知不知道，之前来过的两个明朝使者已经被我杀掉了。最为危险的时刻到来，因为这位俺达似乎根本没有谈判的打算。万幸的是啊，那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使者鲍崇德实际上非常起眼。鲍崇德当地人，原本是翻译，之后不断进步，兼职干起了外交。这一次他将用自己所有的能力去完成这次凶险无比的任务。我知道，鲍崇德从容不迫地回答。那你知不知道，之前与我对阵的明军将领也大都被我杀掉了。嚣张啊，是可以升级的。我知道，知道。那你为什么还敢来？然而嚣张的俺达最终沉默了，因为鲍崇德的一句话：为什么我还敢来啊？如果我不来，你的孙子就没命了。虽然俺达摆出了一副坚决不谈判的架势，但鲍崇德却十分清楚，他不过是虚张声势。虽说他抢了孙子的老婆和孙子的感情也不好，但无论如何他绝不会放弃这个孙子。因为在此之前呢，鲍使者曾得到了一个十分准确的情报，俺达是一个怕老婆的人。虽然俺达有好几个老婆，且生性野蛮，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但他依然是怕老婆的，特别是那个叫伊克哈屯的女人。这位伊克哈屯大概算是俺达资历最老的老婆，也是最厉害的一个。虽说当时的蒙古部落娶几个老婆很正常，是不是孙女算不算乱伦也没人管，可偏偏那位跑掉的巴哈纳吉就是伊克哈屯养大的。你娶几个老婆我不管，但你赶走了我养大的孙子，我就废了你。这是那伊克哈屯说的。于是啊，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俺达的宿营地经常会出现这样一幕：满面怒气的伊克哈屯追着俺达跑，并且一边追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木棍，发出了大声的怒吼：老东西，快把我的孙子要回来，要不就打死你。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俺达杀了很多人，抢了很多东西，但他毕竟也是人，这么闹腾法每天都不得安生，实在受不了。但要他拉下面子求人也确实干不出来，不得已才出此绝招，希望给对方一个下马威。可惜鲍崇德并非等闲之辈，这位仁兄也是在官场上打滚的，要论玩阴谋手段，俺达呀还得叫他一声爷爷。于是大家都不忽悠了，开始摆事实讲道理，俺达是开门见山呢：我的孙子现在哪里，情况如何？他的近况啊很好，我们呢给他安排了住处，你不用担心。情况摸清楚了，下面谈条件吧。

0: 你们何时才肯放回我的孙子？
1: 随时都可以啊。
0: 鲍崇德笑着回答道，其实呢，我们只需要一个人而已。然后他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安达想了一下，只想了一下啊，于是他也笑了。对他而言呢，那个人实在无足轻重。几天之后，穿着新衣服的巴汗纳吉回到了蒙古，还带来了许多礼物，而安达也终于得以从每日的追逐中解脱出来，不用担心棍棒会随时落到自己的头上。唯一的失败者是赵全，这位仁兄毫无廉耻地当了十几年的走狗，最终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历史又一次证明啊，所有背叛自己祖国的人终将被所有人背叛，因为奴才终究只是奴才。赵全抓回来了，被凌迟处死。据说呀，他身体还不错，割上了上千刀才死。巴汗纳吉回家去了，继续过他的日子，毕竟老婆是不难找的。按说事情到了这里已然结束了，明朝白捞了一个汉奸，王崇古的横财也该到此为止，但事实上发财的机会啊才刚刚开始。在这次外逃风波之前，明朝和鞑靼之间除了刀光剑影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明朝看鞑靼是土匪，鞑靼看明朝是恶霸。经过这件事，双方发现原来对方并非洪水猛兽，虽说有代沟，但还是可以沟通的。于是接下来他们开始谈论一个全新的问题，分共互市。所谓分共互市，具体讲来呢是这么个过程：明朝封鞑靼，发给安达等人新衣服，就是官服、公章啊等官僚主义的用品吧，承认他们土财主的地位，而鞑靼要听从明朝大哥的教诲，不得随意捣乱抢劫，这叫封。当然了，安达虽说读书少，也绝不是白痴。给几枚公章，发几件衣服，就想忽悠他，那还是有难度的。要我听话，就得给我钱。实际操作方法为：每年安达向明朝进贡土特产，什么马匹呀、牛羊不限，有什么反送什么吧。而明朝则回赠一些金银珠宝、生活用品等，这叫贡。但封贡毕竟是小买卖，蒙古部落上百万人，对日用品市场需求极大，又没有手工业，要想彻底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搞边境贸易。大家找一个地方弄个集贸市场，来往商贩把摊儿一摆，你买我卖，这叫互市。其实自从元朝取消国号后，混吃等死就成了大多数蒙古人的心愿。所谓回中原当大地主，梦里时常也能见到。可是没办法呀，蒙古的经济结构实在太单一，骑马放牧人人都会，可你要他造个锅碗瓢盆出来，那真是比登天还难。如果要几十年不用这些玩意儿，似乎又说不过去。找人要，人家又不给，没办法，只有抢了。现在既然能靠做生意挣回来，那自然更好啊。毕竟为抢个脸盆把命丢了，实在也不太划算。体育就是和平，这是顾拜旦说的啊。这句话呀很经典，体育就是和平，贸易也是和平。这句话呀，这是我说的啊。但有一点必须说明啊，只有。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知识，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想，
1: 佑真，我们约在这里见面，对不对？在12月31号，我想起来了，那天我想跟你说的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

0: 角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

0: 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正在收听广播的全国祥康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我们健康快车播出的时间，全国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都能够关注并收听我们的广播。跟我们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呢再简单的谈一下有关于大家对祥康酒的一些误解，或者说有很多的祥康朋友真正的不了解祥康酒它到底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换句话来说，我们如果去饮用祥康酒的话，身体会有哪样的一些保养和保健的效果。其实谈到酒，我觉得大家呢对于饮酒来进行养生，我们一定会想到啊，这个几千年来我们到我们的现在，大家都知道呢少量的喝酒对人体的健康的确有益。那这个少量的喝酒呢，我们无外乎所喝的药酒、粮食酒啊等等。那这些酒呢它在我们身上呢只能是少量的，因为这些酒进入到身体当中它能够起到活血的作用。如果酒当中在浸泡有药物的话呢，那就变成了药酒。药物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那这个酒呢可能相对的也就展现出药物的作用。但唯独祥康酒它不是药酒，它之所以还有保健的功能，因为它跟普通的白酒最大的差距，也同样酒当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那这种特殊的成分呢，是你看不见摸不到也闻不到的，完全和酒融在一起，你看到的只是普通的粮食酒。但是它就通过普通的这种粮食酒，它作为了载体。什么叫载着呢？就像车啊，拉了一吨煤，这个车就是煤的载体。那酒和酒当中的有效成分，那这个酒载着这个有效成分，那这个酒呢就叫做载体。那祥康酒当中所含有的这个有效成分，我们把它叫醋波氨基糖。那这个醋波氨基糖呢，它的缩写呢我们又把它称之为 AWA， 这个简单的来讲就叫地乙酰氨基糖。其实说这三种呢都是一个物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对细胞补给能量的有营养的物质。那这种物质它进入到人体，它给我们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长此以往补给我们细胞，随着时间的推延，随着岁月的流逝，细胞当中所代谢出来大量的营养物质，我们通过饮食，通过这个其他的方式不能够补给的话，我们直接通过祥康酒当中这种物质来进行补给。平时大家喝酒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这个酒如果不加了这个物质，它本身在身体当中它是耗氧的。什么叫耗氧？就是消耗我们血液当中的这种氧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很多人喝完酒以后啊，会感觉到胸闷，上不来气儿，面红耳赤，这个就是血液当中过多的酒精，它把血液当中

0: 过多的氧给消耗掉了，所以我们才会有胸闷气短的现象。而迄今为止，在世界上可以抗氧化而不消耗氧的唯有香康酒，因为它里面所存在的这个地乙酰氨基糖，我们所说的这个醋不氨基糖啊，这种物质它能够给我们的细胞补给能量，而且细胞补给能量更加活跃以后，它就可以呢对我们身体有病的病灶部分来进行修复。大家一定要听明白修复二字，这种修复它就可以使原来有损的地方完好如初，所以说这种修复式的效果。那祥康酒当中的主要成分就是给我们的细胞提供营养物质，提供能量，对我们身体有病灶的地方来进行修复。所以大家所饮用的祥康酒为什么被老百姓称为是酒，其实大家对它的修复能力叹为观止罢了。如果当大家知道了祥康酒的原理，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喝祥康酒可以延缓衰老，可以抗击中老年慢性病，可以改变体质，可以达到益寿延年的这种作用。所以我们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听广播长知识，学习养生保健，知道病是养好的，不是治好的。但是一定要明确，祥康给大家所提供的养生保健不可缺少的这些内在的保养和保健的产品，它的威力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希望这样一个好的东西给大家的今后的养生保健健康长寿带来是意想不到的效果。就像我在广播当中经常也跟大家说，每天3到5钱祥康酒，人体收获健康以及奔向长寿的梦想真的没有什么不可能。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把健康知识就给大家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还会把剩下更多的时间交给我们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中秋与国庆，最好的节日礼物莫过于一份长久安康。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大型优惠活动将于9月20、21、22号开启，趁节日活动为自己为家人备好健康守护。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个；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2个加祥康磁疗腰带1条，或者赠送辅酶 Q 10两瓶；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1本，或者赠送辅酶 Q 10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1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1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营养眼睛的祥康蓝莓葡萄籽液1瓶，或者强筋壮骨的鹿筋牛骨素2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3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3瓶，另外再赠送营养眼睛的祥康蓝莓葡萄籽4瓶，或者强筋壮骨的鹿筋牛骨素4瓶。活动期间多买多送， 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6794-5311。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亲爱的王涵老师，我都激动不会说话了，心情特别特别激动，在激动同时我又很纠结，真是无法说出我自己心情。哎呀，那种激动方法，真的，我高兴我能上快车，但是我又纠结，我纠结我上车晚了。
0: 太遗憾了。
3: 如果我上早的情况，我丈夫不会死的，不会走的。
0: 家里有这方面的遗憾。
3: 哎呀，这如果我要是真的上快车，我丈夫真走不了这一步。当时三天前的事，当时老爸就是说我们两个身体都特别好，他可能打乒乓球，就是说用力过猛造成脑梗，完了就当时就寻思越用好药，越打好针，就能解决问题。结果适得其反，相生相克，造的整个人把一个人送走了。
0: 哎呀，这是不是一盲和误区吗？
3: 那真是一盲，他脑梗完就打德国进口最好最好的药，完了就总打好药，总吃好药，最后整的最后得。
0: 可是我想问一下，我们不明白，医务工作者也不明白吗？不一定是最好就是最对症的。
3: 哎呀妈呀，现在这小年轻人，哎呀妈呀，我也都无法说，人家根本都不听，像你似的这么对我们，就是哎呀，发自内腑的，就从根儿去解决问题，人都不愿搭理你，不喜欢跟你说话，所以说我纠结，我激动，饱含沧桑热泪，我就真是一忙送走了我的丈夫。我上了香港，我认为自己身体挺好的，
0: 有了转变了。
3: 整个转变了，其实我是一盲，其实我也是亚健康。
0: 亚健康啊。
3: 根本就不注重自己的身体。
0: 不光是不注重，而且也没有那种意识去什么养护啊，去保健呢，在头脑当中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
3: 在头脑当中就是干活挣钱。
0: 对。
3: 完了，现在
0: 能过好日子，是不是？能过好日子啊。
3: 哎呀，想的太简单了，简直太简单了，我说我真是一盲。那我上车也不容易，你知不知道王老师？
0: 那你怎么结识快车的呢？从这块说起。
3: 我结识快车接近一年。我结识快车，我走出了误区。我三年我丈夫走，我不出屋，不接触任何人，我不敢见任何人，叫我天塌了。我晚上除了倒垃圾都得夜深人静9点钟以后我出去倒。
0: 为什么不敢面对呢？不敢面对任何人，不敢面对这个生活呢？
3: 哎呀，这心情我就好像要快疯掉了。完了之后呢，
0: 人活得没有个人样了，
3: 就是一点目标没有了，就不想活了，也想和他去。哎呀，你都不知道，你那种温柔体贴，就好像我的丈夫去世了，唯一能关心我的人就是你，好像。完了，我就上街里一转身买俩收音机。听完之后，我也知道联系那个祥康堂的地点了哈。完了，我第二天就上祥康堂了，但是我这个中间也走了弯路。
0: 简单说一下，举个例子。
3: 第一个，比如说我喝维生肽，我睡不着觉，也用咱们的方子。用咱们的方子，你说人参桂皮丸我也用了。做炮弹我也用了。睡不着觉哈。不好使。坚决不好使。哎呦我的天奶奶，那我一宿三年我连眼都不打恨不得，就5分钟就挺过
0: 了吗？
3: 那气血亏虚嘛，一天人就是活死人，也是咱们香康的人。完了我就喝维生肽，喝了一箱，完了我就是说上厕所，就是历年来从小到这60多年，就是上厕所比小便还快。道理就出来。喝上时候香蕉变了，挺好。完了我去香康堂，完了小王说你可以喝点茶了，一开始他让我喝维生肽。完了又喝的茶，喝茶之后这一段时间嘛，完了这又出现问题了。你比如说喝酒哈。这喝酒，哎呀，我当时这家我可狠上了，我买了6瓶酒。完了剩一瓶7瓶，买香康堂更多， 买好几兜啊，我背两趟背回来。
0: 啊啊啊！

0: 好像要脱销了似的。
1: 嗯，
0: 完了我喝完之后，
1: 觉得好像不能够在短的时间之内失去他们。
0: 那
1: 一定让自己呢好好的把他这个调整好自己的身体。我想插一句话啊，就是说从原来啊，就是说丈夫离去以后啊，
0: 嗯，
1: 这一两年的时间，这个自己的心情转变不过来，家里肯定有孩子们吧？
0: 嗯、有。
1: 那孩子们对你的这种表现呢，或者说对你这种低沉的这个心态，孩子们是怎么想的？
0: 孩子们他终究年轻，他不像你这么温馨的去体贴去理解。
1: 嗯，
0: 他当时说你缺点啥或者用点啥，
1: 嗯，只是在物质上去满足你，缺钱给钱，然后缺东西买东西，在精神上的这种安慰啊，或者说调理可能很少，是吧？
0: 嗯，他就不是很少，基本就是没有，所以说我就好像说一下找到了光明，心里就亮堂了嘛。完了之后我就买这酒吧哈，
1: 嗯，
0: 喝完这舌头整个舌头黑了。
1: 哎呦，那你不知道这个现象是什么情况吗？
0: 不知道。
1: 当时害怕吗？
0: 不害怕。
1: 不害怕。
0: 因为我听香港这里头有出现这个问题的。
1: 嗯嗯。
0: 我一点都没害怕。
1: 嗯。那你这个对黑了多长时间，一点一点给它转变过来的？
0: 就最近才转变出来。最近就是我也没发现我，因为我很大的脸，就是还胖大舌。
1: 嗯嗯。
0: 两边还有齿痕。
1: 那不脾虚的？脾虚的现象吗？
0: 好像应该是吧，
1: 它就是脾虚的现象，所以说忧思过重啊，思虑太多了，并且呢老是沉浸在那种悲痛的状态之下，你怎么会有睡眠呢？你整个身体都会忧思垮掉了
0: 啊，一天就是昏昏沉沉的。
1: 对呀、啊、没有劲儿，另外呢还感觉到这个整个人就像散架子一样。
0: 就是我怎么形容，那我刚才跟你说了，就是一个活死人。
1: 嗯嗯嗯嗯，
0: 你就是饭都不想去吃，也不想去做，就成天在那躺着。我整个这个锁骨就是躺都不翻身。
1: 嗯嗯嗯，
0: 这个锁骨都高出这程度了。
1: 你看看，
0: 完了就高出之后，我也抹这香港酒了。
1: 嗯，
0: 完抹下去不少。
1: 啊、嗯，
0: 完了之后喝这香港酒之后呢，这舌头呢现在不黑了，胖大舌也没有了，
1: 也没有了。
0: 那就有点齿痕。
1: 这个齿痕还可以慢慢消失。这个齿痕主要的原因啊，还是从健脾利湿这块开始。
0: 完了还有一个问题，我丈夫去世之后、嗯、一个月之内我整个牙都活动，完了还疼
1: 啊，
0: 疼整个是肉皮
1: 啊。
0: 嗯，我拔掉两个利齿牙。
1: 哎呦你看看，
0: 哎呀完了之后呢，
1: 不应该拔掉的牙知道吗？那时候不懂呢，不就是
0: 那后来接触香港堂之后，完了我就不拔了，疼我就很久，
1: 对，
0: 很久几分钟都可以好，就好了，真的缓解、
1: 嗯、
0: 就不疼了。
1: 嗯, 嗯，
0: 完了一两天他还疼，但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1: 嗯，
0: 但我这人也心挺细的，就这撇牙疼上下都疼的情况下哈，
1: 嗯，
0: 右撇，
1: 嗯，
0: 就整个牙疼右撇，
1: 嗯，
0: 就起大泡啊，
1: 啊、
0: 嗯，整个牙床那个皮就都脱下来，
1: 啊、嗯，脱落了。
0: 脱落了就不敢吃饭，
1: 嗯，
0: 十天半个月我不能吃饭，吃的反正也是可费劲了，才坚持吃，
1: 嗯，
0: 之后呢，我还狠，
1: 嗯。
0: 好像现在这牙还有点活动，但是比原先好多了、
1: 哦、
0: 不像原先那就那是活动、
1: 嗯、
0: 现在有点就是说就好像说是就那定个诀吧、
1: 嗯、
0: 没定住又往里定定、
1: 嗯、
0: 稳当多了，
1: 稳当多了以后啊、
0: 嗯、
1: 大小便都想着把嘴闭上，把这后槽牙给它咬住了
0: 啊，
1: 今后你的牙齿一是不会松动，第二呢牙缝不会变宽，牙龈不会萎缩
0: 啊，
1: 你牢牢记住我说的话啊，就是
0: 啊，
1: 无论是解大便还是小便的时候，你就记住把嘴闭上，后槽牙知道是哪儿吧？
0: 知道大石牙。
1: 哎，对，轻轻的给它咬住它。
0: 啊、
1: 嗯、
0: 啊！
1: 尤其是解大便的时候，大便解多长时间，哎，你就憋一口气儿，然后给它咬住它，到80岁这牙齿都不会脱落了。
0: 哎呦我的天啊，太好了！
1: 知道吗？这就是养生，这养生就在于细节。虽然人有点大大咧咧，但是我觉得你还是粗中有细的。
0: 嗯，是我真是粗中有细。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家不养这个狗吗？
1: 嗯，
0: 这狗这20只咬了，当时咬的特深，能成生成身了。
1: 嗯、
0: 完，我当时晚上10点半我就去打针去了。
1: 对、
0: 啊，打完针之后，
1: 嗯，
0: 完整个就这个手指头麻，
1: 嗯，
0: 没有感觉。
1: 嗯嗯嗯。
0: 完了，可能是咬住什么神经之类的。
1: 嗯。
0: 整个手1个小时之内肿了、
1: 嗯、
0: 肿胀黑了粗了都发黑了紫黑，
1: 那多吓人呢，
0: 那一跳一跳。

0: 股疼的没办法，我可地走，走完之后我没办法了，我最后哎呀又想到香港酒了，我就到咱三千的小钟里头，到那钟里之后我就把手指头插里头去，插里头之后到那半夜消下去了，我看不止了，整个一宿没睡觉，不止了，这天我就没泡就大意了，晚上又肿了，但是晚上肿带冷血，带往出一挤有能有血呀，完了我一看又黑了，完了我这又开始，这回没等黑天我就给他查里头了，我就不管走到哪儿我就成天就滴着这个酒杯，就这手指头就给你插着，完了就这么一天一宿好的利利索索的。
1: 一般的人谁敢这么做呀，如果手指都变黑了多可怕，都怕截肢你知道吗？
0: 那就这手指头都到这二姐这块，都变黑了，黑紫黑紫的，它光黑紫咱也不怕，你都不知道，就那家又粗又那肿的可粗了，就它咋就那么快呢？
1: 因为什么？毒性太大了。
0: 那肿的可粗了，完了之后完了这也好了，这个呢？
1: 太危险了，现在想想都后怕，你不知道吗？
0: 啊，
1: 你说万一这手指头真是出点什么毛病烂掉了怎么办呢？或者说烂掉的话，或者说真是变黑了不通血脉了，医生说你这手指头必须截肢。你说你现在肠子都悔青了，
0: 哎，你都不知道，是啊，你都不知道我在这酒上受益多大呀。我丈夫没有了之后，走了之后，我整个就是哭三年呐，黑的白的哭，黑的白的哭，在屋就是哭，屋子这哭，哭完之后电视那人多大呀？你看，我看不着一模糊，
1: 把眼睛差点哭瞎了，
0: 那热泪烫的呗。
1: 嗯。
0: 我也不敢哭，我成天闭眼睛搁那躺着，那也不行。最后我又想起香港酒了。我黑的白的抹，黑的白抹，到一小酒中我就没事就抹，没事就抹。现在我没说，平常我从来不戴眼镜。
1: 那说明我们能看得清楚了。
0: 啊，从那大小字儿，你说钱那个墨钱硬币那是几年，我都能看得特别清楚，别人都看不到。
1: 这个出产的年份都能看得清。
0: 能啊。
1: 哎呀，这不心灵也亮堂了吗？
0: 哎呦，不是，我不是一般亮堂，我也不是一般激动。我受益太多，你像那颈椎病哈，我好十年了，我就病的简直就是说，给我疼的成天，这一天还想睡觉还睡不着觉，上午早上起来没能起来呢，就困得滴答答了呢，就想睡觉，浑身乏力，腿抬不起来，就那样似的，完了后来我也没办法，哎呀，这可咋整呢？最后完了就用那个咱那个低血糖
1: 啊，天
0: 哪，
1: 低血糖
0: 调
1: 甜胶那研方，
0: 那我又用那个，哎呀哈，人家说一副两副哈，我用了，先头买五副不好使，后头我买十副，十五副，接着疼，照疼不误，还是疼的，有时来疼的劲儿，我就可地直张跟头打滚儿，恨不得就疼到那份堆儿上，我一看这不好使，我说也不一定是不好使哈，完后头我就。先熏，那我就喝出时间到来了，熏完了之后我都基本都四分钟熏，完我这服接近一个小时，
1: 哦，延长时间了，
0: 完了之后吧哈，还是不行，我最后就想一个办法，用香港酒，你不说哪疼哪就不通吗？
1: 对对，
0: 我就开始就睁着我两边这块，不敢摸，一摸一旁疼的我都直蹦，我妹妹给我那个给我往上扶，给我气得我骂她，我说疼死我了。那给我疼直蹦，后面没办法，我说不行，疼死不死，有这口气儿我就揉它，就用酒啊。
1: 因为不通它才疼啊，你揉通了不就不疼了吗？
0: 哎呀，不是啊，王老师，你都不知道那揉啊是那真难忍呐、啊，真疼啊。
1: 那你想这病不就在这儿呢吗？
0: 哎呀，我用了香港酒揉。哎呀。越疼我越揉，越揉我越蹦，越蹦我越抹酒，我越揉。连着有两天，多一天都没有。你猜咋的了？
1: 畅通了呗。
0: 哎呦我天哪，你都不知道通这种感觉，脑头不迷糊这种感觉。脑不缺氧，那个供血足这种感觉，那就，哎呀，真是，
1: 把疾病的这顶大帽子就摘下来了。
0: 就是没得过这种病人，他没有这种感觉，没有这种心情体会。
1: 那你想啊，咱们现在回头反思啊，如果这点毛病不给他去除，我们不是用这种方法两天之内把他康复，你说你这点毛病将来会引发多大的症状？
0: 是啊，你我还老说我身体好，没有病呢。
1: 对呀，
0: 你说我成天说我身体好，我一点毛病没有。
1: 哎呀，
0: 反过身来，其实这都是隐患，知道吧？
1: 都是隐患。
0: 嗯，
1: 你丈夫如果要是他懂得这些养生保健，那么健壮的一个人怎么会得心脑血管病呢？
0: 那我也是那么想，但是我也有一段时间就是说郁闷心情，就是胸闷呐、啊，憋得慌。
1: 嗯，
0: 其实就是心脏的病。
1: 嗯嗯嗯。
0: 但是通过这样推肚子，
1: 嗯，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没有了。但是与我嘴很久也有关系。
1: 啊啊啊！
0: 因为那两天我就胸闷的时候，我就把酒喷上了。
1: 啊啊啊！
0: 喷上之后，牙也不疼了，胸也不闷了。
1: 你现在这个微生态喝的时候，感觉吃饭呢、睡觉啊、排泄都怎么样？
0: 微生态实际上就是我这肠道，原先我不知道我这是肠炎或者是胃肠不好哈，
1: 嗯嗯，
0: 脾不好，
1: 嗯。
0: 不知道，就行，我就这样，这一辈子就这样，我也没拉，我也没说像人家拉稀，
1: 嗯，
0: 就反正破破糟糟就那玩意儿、
1: 嗯，
0: 也没说人家成天就干燥，一回也没有，反成天破破糟糟就这玩意儿，
1: 嗯，
0: 吃上卫生态，才知道自己这是病，不知道是病，
1: 因为改变了，
0: 嗯，改变了，香蕉变、嗯，但是我喝的我没坚持，我喝的少，喝一箱，现在又出现反复，
1: 那你现在没感悟出道理来了吗？
0: 感悟了。
1: 就我跟大家所讲的，如果肠胃畅通的话，其他的我们都可以一点一点养过来，如果肠胃不通的话，想要把其他的病养过来就非常难。
0: 嗯，我感悟了，感悟了也后悔、嗯、赶紧讲话了，再吃就和头一次就不一样了，
1: 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所以说你为什么我们都得经历这些事儿呢？不经历真的是不知道。
0: 嗯，
1: 就一鼓作气，一定要把它喝好了，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那敢吧？我刚一上车不大明白。
1: 嗯嗯 嗯，就觉得
0: 我现在
1: 一门心思奔着就是怎么养气血，怎么养细胞，就忘了怎么先通肠胃了。
0: 我就是最那个后儿找着咱这广播了，
1: 嗯，
0: 听我才知道啊。呀、嗯，我跟你说，我就是个医盲啊，自己身体有存在隐患，不知道，
1: 嗯、
0: 总以为身体挺好。
1: 嗯嗯 嗯。嗯嗯，
0: 我这腰一点活不能干，干点活尤其扫地，
1: 嗯，
0: 就疼啊，
1: 嗯，
0: 压迫这神经，坐骨神经，
1: 嗯，
0: 这腿麻，
1: 嗯嗯，
0: 完了创大术，现在有时候有，但症状特别轻，就是有那么微微有那么一点感觉
1: 啊、
0: 嗯，通过创大术，
1: 嗯，
0: 它也出现好转。再一个还有哪方面呢？
1: 嗯，
0: 我后背就是说它转摸摸串着疼，
1: 嗯嗯嗯。嗯，
0: 我去上香康那个什么，给我拔罐火灸。
1: 嗯，
0: 你这不知道啊，打了一天嗝，呜呜的，说跟放炮似的。
1: 啊、哦、啊、哦，那说明这个寒凉之气和淤阻之气全都憋在体内了。
0: 那他给我拔罐，拔出那血啊。
1: 嗯，
0: 王老师给我拔出那血都是泡沫。
1: 你想想啊，泡沫是什么？有气儿啊。
0: 那寒凉呗，还潮湿呗。你说我要说我在广播前听着的这些观众，我也寻听众，
1: 嗯，
0: 注意自己。我是认为我自己身体好的人，
1: 嗯，
0: 出现的这些问题，
1: 嗯，
0: 不认为这是病。
1: 对对对对，
0: 我就是从小到大，我是一片药不往肚子咽，
1: 嗯，
0: 我也不打针的，有病我就挺，
1: 嗯，
0: 就硬挺。但是说就吃咱这一个食疗方，我就用过咱这一个食疗方，我一般不咋长病。
1: 嗯，
0: 就是说孕妇用那个大萝卜、胡萝卜、苹果那个。
1: 啊啊啊！维 C 嘛，那不缓解感冒的。嗯。
0: 我烧了39.8度。
1: 啊、
0: 嗯。一凉，我下地差点都过，就我自己呀、
1: 啊，
0: 我也不愿意给孩子打电话，嗯、我给锅摔老半子的，你说得啥样吧？
1: 晕倒了呀。
0: 那摔了，锅掉地下摔了。
1: 嗯。
0: 等我醒了起来一看，锅也碎了，我他妈也在地下躺着呢，不吃了。完了。
1: 你说你这人，哎呀，真是啊，又为你着急又心疼你。
0: 那没办法，我就连爬带滚的，我去上那个厨房拿了3根胡萝卜。
1: 嗯。
0: 苹果洗不洗不，我也没去胡啊。
1: 嗯。
0: 那香蕉皮。
1: 嗯。
0: 我就扒两个，
1: 嗯，
0: 扔不里头了，
1: 嗯嗯，
0: 谁管他3碗2碗呢？
1: 嗯，
0: 我没管他3碗2碗。
1: 煮辣就开始是吧？
0: 呼呼到水管上放那一大摊冷水，
1: 嗯，
0: 就扔电磁炉，哭哭哭哭就煮啊，
1: 嗯，
0: 我就在地下坐着，也不找板凳，在地坐看着它煮干了呢，
1: 嗯嗯嗯，
0: 煮差不多了，你就把香蕉皮啪啪撇出去了，
1: 嗯，
0: 咱们上床练躺，就真吃带喝的，
1: 嗯，
0: 吃一次，吃之后第三天我又吃一次，
1: 嗯。

0: 一位的奶奶，你知道咋样吗？
1: 啊、
0: 王老师，
1: 好了，
0: 好了，
1: 一定的，
0: 那好利索的。哎呦我天，人家，哎呀妈，王老师，我佩服你都五体投地了，我都没法去形容去了。我就好像今生今世我真有幸啊，我能结识你
1: 啊。哎呀，好了，自己多保重啊，我们再会了啊。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
3: 王翰老师吧？
1: 哎，您好。
3: 您好。
1: 嗯嗯。
3: 现在呢，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啊，我发现就是去检查那个阴道囊肿啊。
1: 嗯。
3: 阴道里面有囊肿。
1: 嗯。
3: 两乘两公分。
1: 嗯。
3: 王老师，你说怎么办？
1: 那你现在有什么样的表现症状吗？
3: 没有什么表现，就是我呢到医院里去查那个盆腔炎的吧，因为我就是做五步曲啊，推肚子啊，泡脚啊，按摩就是散大片啊，都做了吧，做了以后我说去检查检查的，检查检查其他都好了，就是那个阴道囊肿怎么会有了。 大概一个多月之前查出来的。
1: 嗯，那医生要求你怎么办呢？
3: 什么医生啊？医生他就叫我开刀。
1: 哎呦，我觉得首先呢，你得看一看这个囊肿是不是由炎症引发的。
3: 哎，就是我。
1: 如果由炎症引发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先消炎呐。
3: 啊。
1: 你在阴道里面完全可以上茶胶囊。
3: 我现在塞了，所以我的阴道里面不发炎了，尿路也不感染了。我高兴死了，现在我不去挂水了。
1: 对呀，你挂水的话，还不如我们这个方法疗效好呢。
3: 对。我原来手那现在我的筋啊，就是打针的那个筋啊，都是疤哎。
1: 嗯。
3: 啊，现在我两个月没去挂水了，我真的很高兴哎。
1: 对对对，
3: 太感谢你了。
1: 你这个坚持上吧，坚持上
4: 茶胶囊。
3: 哎，坚持上。
1: 炎症没有了，囊性肿物就不会存在的。
3: 啊，就是还是坚持用。
1: 对呀。
3: 啊。
1: 因为你现在是先有的阴道炎在前。
3: 就是我三
1: 阴道囊肿在后，
3: 慢性的，
1: 知道吧？
3: 嗯，
1: 先把炎症去除，
3: 嗯，
1: 囊性肿物啊，它生存的空间就不太大了。
3: 哦，
1: 然后重点做妇科三大片按摩。
3: 哎，我每天做的，我每天晚上泡脚做的。
1: 把香港的磁灸啊，
3: 嗯，
1: 放在三阴交和离沟这两个穴位上。
3: 我，黄海老师啊，
1: 嗯，
3: 我就是不能上磁灸，我贴磁灸贴了以后，那个皮肤痒得不得了。
1: 那你把磁灸包一下呢？
3: 包在那个就是那个
1: 丝袜里面
3: 是吧？
1: 啊、嗯，
3: 包在上面，
1: 然后再贴在皮肤上，
3: 然后再贴在皮肤上。
1: 对呀、啊，
3: 三阴交
1: 和离沟，
3: 还有离沟。
1: 对了，
3: 哦，
1: 嗯，
3: 好的，
1: 明白了吗？
3: 好的，好的。谢谢。
1: 我觉得啊，你这个
3: 嗯，
1: 囊性肿物不需要做手术。
3: 我怕的我。
1: 不是你怕，因为你做了手术，炎症不能去除的话，
3: 嗯、
1: 不还会再长吗？
3: 就是啊，因为那个医生说的，他说我的那个阴道囊肿啊，就是看不见，只能够凭感觉摸。哎呀，我被他吓死了。
1: 嗯，那你赶快把咱们综合疗法都试试上。你香港茶每天用量是多少？
3: 现在四包。
1: 可以加一包啊。
3: 在中午再加一包。
1: 哎，没错。
3: 哎，那个黄汉老师啊，我想问你，中午我加一包的，因为我就是原来体质差吧，我刚开始我就中午多加一包的。
1: 行吗？
3: 吃了12点钟吃了以后，我感觉我精神很好，不要睡觉，怎么办？
1: 那你就不睡好啦。
3: 不就不睡？
1: 哎呦，那没有必要非得让自己强迫去睡觉啊。
3: 啊。
1: 如果你精神头特别好的话，你不跟年轻人一样了吗？
3: 哦，我也40多岁了。
1: 就是啊，一般年轻人是不睡午觉的，尤其是精力足、精力旺的人。
3: 啊，
1: 那你如果喝上香康茶，中午不睡觉，是不是你精力很旺啊？
3: 啊，就是很太清醒了，就是不想睡，所以我后来就是睡了觉起来吃。
1: 那也可以，
3: 也可以的吧。
1: 这我也不反对。
3: 啊，
1: 嗯。
3: 第二个问题，
1: 嗯，
3: 黄老师，就是我每天啊，到了就是晚上4、5点钟开始啊，我的肛门有一种感觉，就是下坠的感觉，有一种下坠疼痛感。
1: 嗯嗯嗯。
3: 它是呢，就是隐隐约约的，不是很疼很疼的。
1: 嗯，这属于中气不足。
3: 中气不足。
1: 哎，你做百会穴就可以了。
3: 百会穴我天天做，我一天要做好。
1: 你血压高吗？
3: 血压高啊，我就是那个家属遗传我。
1: 哦，那你这种情况只能做百会穴。
3: 只能做百会穴。
1: 把香港的磁灸贴到肠墙穴上。
3: 肠墙穴。
1: 就是我们这个肛门上面那个窝窝。
3: 啊、
1: 哦。我们老百姓俗话说尾巴根儿。
3: 啊啊啊。
1: 贴到这个位置就行了。
3: 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好了，就说到这儿。
3: 谢谢
1: 啊，好，再见。
3: 啊，感谢。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

0: 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1: 好，再见。
2: 再见。
3: 中秋遇国庆，最好的节日礼物莫过于一份长久安康。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大型优惠活动将于9月20、21、22号开启，趁节日活动为自己为家人备好健康守护。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个；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2个加祥康磁疗腰带1条，或者赠送辅酶 Q10 2瓶；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1本，或者赠送辅酶 Q10 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1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1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营养眼睛的祥康蓝莓葡萄籽叶黄素2瓶，或者强筋壮骨的鹿筋牛骨素2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3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3瓶，另外再赠送营养眼睛的祥康蓝莓葡萄籽4瓶，或者强筋壮骨的鹿筋牛骨素4瓶。活动期间多买多送，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6794-5311。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5: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 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

0: 方生活小妙招，王金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1: 0371-6625-3836。
0: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呢天天呢给大家苦口婆心的讲这些养生的小知识啊，小食疗，解决一些小的问题。那啥是大的问题？大的问题我也解决不了啊，是不是？那真的大的问题你到医院都解决不了啊，那就晚了，对不对呢？那说到这儿之后啊，我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这档知识，希望在你日常生活当中有所小小的帮助，共同的呢把健康找回去。您听我的家有医保这个栏目啊，就希望能在这里啊帮助到您。健康从饮食当中啊就能摄取。那说到这儿之后啊，我教给大家一些小的食疗。那今天呢我做一道菜，专门调节的是甲状腺结节，可是呢千万记住啊，它还可以调节血糖。那什么菜呢？海带丝。这个海带丝啊是咋来做呢？你把海带啊给它什么呀，给它买回来先蒸，蒸完了之后啊洗干净给泡发，泡发完了之后你给它切成啊哎细丝儿，哎洗干净切细丝儿之后啊，您呢往里头拍一点点小蒜，啪一拍往里头一扔，再搁一点胡萝卜丝儿，哎再放点小香菜，您再放一点点什么呢，小葱丝儿，这个时候啊再放一点小姜末，放上一些醋，放一点醋之后啊您搁上点盐，又放点味精，哎一拌，这样的话呢可以调理啊咱们的甲状腺结节，还可以达到通便的作用。那要真的出现甲状腺结节的时候呢，您可以用什么呢？用海带根。那海带根咋办呢？哎给它切成细末，切完细末完了，哎倒到哪里呢？倒到乌鸡蛋里，哎放了五个乌鸡蛋，您呢给它乌鸡蛋扎头打开，打开之后啊给这个乌鸡蛋倒出一半来，倒出一半来呢拿着海带根啊扔进这个乌鸡蛋的哎小口里，扔进去之后和一点面给它糊上，上锅呀给它蒸熟，每天吃两个这种乌鸡蛋啊蒸海带根，专门调理甲状腺结节。那有的人说了，那我把打开的乌鸡蛋我直接拿碗蒸鸡蛋糕吃不行吗？啊这个我真不知道，你可以试一试。很多人呢给我反馈回来的说这个方法呀效果还真的挺好，我就不妨啊跟大家说一说，您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哎效果啊真的还很不错啊。那说到这儿之后啊，我说一句啊实实在在的话，说呢您敢说话了，你说的话根本都不实在似的，这是我错了啊。我就给大家说一句啥话呢，食疗虽好，需辨证施治，不要拿药物啊当长久的治疗方案，也不要拿食疗啊当作治疗药物去用。那说到这儿了，您说你说话比较矛盾呢？一点都不矛盾。为啥说不矛盾呢？因为呀，我给大家出的这些方法都是针对你的身体所需要的，不是啊说的啊我这头呢必须得出一些食疗的一些小药方啊，哎那都是说不好的话没有效果的，那哪能行啊？那要是没有效果的我出这些食疗干什么呢？是不是不耽误你的身体情况吗？那说到这儿，我再教给大家一道菜。这道菜呀虽然你吃的呀简单，可是呢它有个好处。什么好处啊？它可以啊清除咱们的身体的垃圾。那比如说这道菜的名字叫啥呢？哎叫做 哎，木须肉，家常的木须肉，你吃过什么叫木须肉啊？

0: 哎，告诉大家就是鸡蛋呢、啊，哎哎，鸡蛋炒肉。那说到这里呢，首先呢，我给大家讲一下，为啥我说我会出这道菜呢？啊，冬春呢、啊，很多的时候啊，食用木耳啊，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食用家常的木须肉啊、瘦肉啊，对鸡蛋加入，对人体的补充了丰富的蛋白质啊，还可以起到咱们身体的脂肪的纳入较少，这样的瘦肉嘛，对不对？春天呢，吃点哎不会长肉又享受美味的木须肉，这样呢补充了营养，还可以调节了咱们的胃口，哎还可以让咱们身体呀、啊、健健康康。那首先呢，我给大家做这道菜的时候啊，您学会了别忘了去做。首先准备好木耳啊、瘦肉还有鸡蛋啊，鸡蛋要多少？两个，少许的黄瓜油，还有些料酒啊、花椒啊、酱油、盐、鸡精，还有什么淀粉啊、葱姜蒜，那都甭说了，要木耳就行啊。首先把木耳啊给泡发了，洗啊，给它剁成小块。这时候呢，把黄瓜啊切成小片，瘦肉啊切成小片，放入碗中，倒入少许的料酒啊，抓一抓啊，就是瘦肉。把酱油啊和淀粉呢、啊、把肉啊来抓嫩了。这个时候呢搅拌呢一会儿，一般呢把这两个鸡蛋啪嚓一下磕在碗里啊，放碗里之后呢打散了，油啊锅里啊放点儿啊，油给火烧上，烧完了以后呢，哎少放点油啊，放那么多油干啥呀，那么馋呢，哎把鸡蛋呢给它哎摊熟了啊，打散，再放入一些哎小油呢，哎炒热成花椒。这时候你把那个炒好的鸡蛋呢给它拿出来，这时候啊再把这花椒啊放到油里一炸，再把花椒捞出来之后啊，放入肉馅啊，哎给它翻炒。这时候断生放出葱姜蒜末，哎这时候呢您呢再加个少许的香油，哎调色，再把鸡蛋呐、啊、木耳啊还有黄瓜片啊一起倒到锅里翻炒，炒到个三次两次的，再加少许的盐，再加上一点点汤和水啊，最后啊放点鸡精，哎这时候呢你炒均匀了之后，你就可以出锅了，炒出的色味美啊俱全。这时候你少许一丁丁丁丁点的淀粉，拿一点淀粉呢给它勾一下芡，哎正好练练乎乎的。要血糖高的人呢不适合吃淀粉啊，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做出来的木须肉啊可以让你在生活当中更添一些精彩和色彩，色味美俱全，有黑有黄，哎还可以有调节身体。这时候大家伙啊补充的时候也能帮你改善身体的能量啊，还可以清理咱们身体当中的血管的垃圾。好啊，今天呢咱们时间呢又到了啊，这一晃就到了。我希望家人们，你家里有好的验方，有好的食疗，你可以啊都可以拿过来。拿过来干什么呢？咱们一起呀、啊、把健康啊找回去。您在这个平台当中献出你的家里的有需要的、有要求的，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我可以给你出一些方法。那你有家里好的验方，你也可以打通这个电话，咱们呢一起的把验方献出去。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时间就到这里，咱们开始接听啊热线了。那大家呢可以打爱热线，咱们共同的交流，咱们共同的商议，什么问题都不要怕，实实在在的把问题说出来，咱们共同的解决。好，下面我们接听热线。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3: 哎，
4: 哎，我听你的广播讲，我

0: 我是听你的声音，不是郑州河南人啊？
1: 不是的，不是的，我是在这庐江的。
0: 啊？
1: 刚才在和听着广播，我看着那广播，听着广播，听你在讲，那个支腰的，支腰的。
0: 啊，那行啊，到你加我微信。是这样的啊，您那个现在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个办法。
1: 嗯。
0: 啊，第一个，你腰是突然疼的，还是疼已经挺长时间了？
1: 这几天停有一个礼拜了，停一个礼拜了，然后怎么腿连腿都痛了，
0: 连腿都痛了。
1: 以前就是没有这么痛过。
0: 啊，首先第一个啊，对你不负责任的猜测是调理方法，好不好？
1: 啊。
0: 因为你自己没有检查过。
1: 我刚才听讲吃了黄瓜子和还有那个黑芝麻那个，我刚才听了，我讲一跟那个有点对症，我说就打电话问一下。
0: 这个方法可以的，那是保养的黄瓜子。黑芝麻，还有那个生菜籽儿，各一斤，炒黄打粉加云南白药三瓶，啊，云南白药三瓶，每天吃。
1: 云南白药三瓶。
0: 对，你现在紧急这个情况，不是吃它能好的。我告诉你吃点啥啊？你拿笔记一下。您那个。
1: 我。来个笔记。
0: 对，只允许先喝两天，喝两天看你腰疼不疼了。您上的哪儿啊？您那个。上药房，能去药房不？
1: 能去啊。
0: 好，你去买了三克的木通。
1: 三克木通啊。
0: 对。
1: 木通。
0: 对，三克的木通。
1: 哦，三克木通。
0: 哎，你给它煮水喝。
1: 煮水。
0: 哎，你喝个三天之内，你的腰就不疼了。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方法啊。第二个方法呢？
1: 三木通一品，它是一品吧？是什么东西啊？
0: 它是个中草药，也就是一块多钱儿，五六毛钱。
1: 多少？
0: 你买三克，买两天的、三天的就行。
1: 哦，三克。
0: 啊。
1: 好。
0: 这个记住吗？
1: 记住啊。
0: 好。
1: 好。
0: 趴在床上，磕打脚后跟，摆小腿。
1: 哦，趴在那打摆小腿。
0: 对，磕打脚后跟，摆小腿。
1: 哦，这样吗？
0: 啊，
1: 好，
0: 啊，这是一个，
1: 好，
0: 这个能记下来吗？
1: 这个记清楚了，好，
0: 记住了，好，
1: 谢谢。
0: 还有，
1: 哎，
0: 靠门框，家里是不是有门框啊？
1: 门框哪家都有啊。
0: 对呀、啊，门框有是吧？每天靠靠门框。
1: 靠多长时间？
0: 靠个五到十分钟就行。
1: 五到十分钟，靠门框五到十分钟，好的。
0: 嗯，这是一个方法。你现在呢？你一没有去检查过，你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对不对？
1: 对。
0: 我呢，这个只按照你那个腰间盘突出的调理。不过你不是这个毛病的话，你也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又是有这毛病，
1: 哦、
0: 你调它呢，慢慢调的，你还会好的多得多。你贴膏药，
1: 不是肯定以前也摔过。
0: 对，跟有伤有关。还有一件事儿啊，您这个就是贴膏药，只是顶。把这疼痛就顶住了、
1: 哦、
0: 可是顶住了不代表好了。
1: 对。哦。
0: 知道了吧？
1: 知道啊、
0: 嗯。还有你，我建议你是这样的，你家里有大葱没？
1: 大葱、可以买到啊，大葱。
0: 买到了吧？用大葱加什么呢？
1: 大葱。
0: 对，你大葱加白糖。
1: 加白糖。
0: 加一点生姜。啊，给它打成泥，拿个纱布包上，糊在腰上。
1: 哦，打成生姜、白糖，要多少啊？
0: 你看你的面积大小呗，你哪儿疼就糊哪儿，糊个五六个小时。
1: 哦，五六个小时。
0: 啊。
1: 好的。
0: 啊，阿姨，你这个你有微信没有啊？
1: 我有啊。
0: 那你就加我微信。
1: 好的，
0: 我这叫使者啊。
1: 啊，使者，好，谢谢、
0: 嗯、还有什么问题没？
1: 没有，我就是要的是，我刚才听广播就听了这个，我真的就担心一下。
0: 是，你又加我微信的时候，你到哪里都会听到咱们的广播。
1: 好的，谢谢我搞好了，我谢谢你。
0: 你好了，给我个回音就行啊。
1: 好，
0: 就等于谢我了。你还有啥问题？
1: 好，谢谢。没有了、
0: 祝您健康啊，
1: 麻烦
0: 长时间您沟通，
1: 谢，
0: 再见，
1: 好，谢谢，哎呀，刚好就好了，哎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1: 0371-6625-3836。
0: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2: 你好，我是家有医保王军。
3: 啊，你好。
2: 哎，您咨询过什么问题？
3: 就失眠。
2: 啊，您失眠是吧？我想问一下子。您失眠多少年了？而且吃什么药物了？
3: 没吃药。
2: 没吃任何药物，多少年了？
3: 不长时间。
2: 啊，不长时间。我想问一下，您失眠是一醒啊，还是入睡困难啊？
3: 入睡困难，醒了也难入睡。
2: 啊，那你一天一般醒几次啊？
3: 一般醒几次？一次。
2: 啊，一次
3: 醒一次吧，
2: 醒一次多、
3: 嗯、
2: 啊，多长时间还能接着再睡着呢？
3: 嗯，具体我也不太清楚，我给我们家别人问。
2: 啊，
3: 嗯，
2: 那你最好呢是这样的，你加我微信，我把微信的把你的方法给你，你让他能本人说清楚就行。我给你一个方法，你先记一下啊。你用什么呢？你用白茯苓30克。两碗水煮成一碗水，加上一个鸡蛋黄，每天晚睡觉前一小时服用下，它一般的服用3到7天睡眠就可以改善。啊，你用这个方法，我想问一下，谁听了我的广播的呀？
3: 以前我听过，挺多年前我都听，
2: 啊，挺多年的听过。
3: 这段时间没怎么太听，
2: 啊，那行啊，那您先用这个方法吧，好不好？
3: 啊，白茯苓30克。
2: 对，白茯苓30克。
3: 两碗水煮成一碗水，给打个鸡蛋啊。
2: 打个鸡蛋黄，你每天睡觉前一小时服下，他的睡眠入睡困难就会改善，睡觉疫情也会缓解。
3: 那鸡蛋黄是水，就搁水里煮呗，就是
2: 你那个
3: 煮。
2: 对对对，打着花也可以。
3: 哦。
2: 嗯呐。
3: 嗯。
2: 啊。
3: 那行，我试试吧啊。
2: 啊，您试试吧。好，您可以加微信啊。
3: 好，谢谢。好，
2: 祝你健康，再见啊。
3: 嗯，谢谢啊，好。
0: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医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
1: 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医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0371-6625-3836，6625-3836，6625-3836。
0: 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3: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4: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5: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6: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直播间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聆听经典的同时，也真诚的邀请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唱一唱自己最近学唱的新段子，当然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更多的好朋友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了，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您关注的是什么呢？也可以直接

留言在我们以下的三种互动方式当中，我们会根据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邀约艺术家老师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接下来的三种互动方式，我们的新老朋友要记好了。第一个，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我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介绍到的是三种线上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其实参与的方法同样很简单，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能够在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对不对？所以抓紧时间录起短视频，或者可以翻看一下之前录的视频里面有没有让自己很满意的，有的话此刻就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了。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我们先听戏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唱。今天先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刘海公老师的一段戏曲联唱，这是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一位朋友一连3天都在填这段联唱啊。他说听着刘海公老师的这个唱啊，心里得劲，一个人能唱那么多的段子，佩服，好听，想听。接下来就给大家安排上

0: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1: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2: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1: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0: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3: 妈妈，怎么那个加油的大瓶子是啥呀？
1: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3: 哦，知道了。
0: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1: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0: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好朋友们也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在这里也真诚地邀约大家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可以把时间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尽可能多地去展示自己的演唱，展示自己的表演。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吴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陈驸马休要性情急。

行。

掌声来给到这位吴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了一段黑头唱腔《陈驸马休要性情急》，我们听了2分20秒的时间，大家有没有被这位老师的唱腔所打动呢？您又有着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给到吴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让这位朋友唱出这段戏啊。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女生在演唱包公戏的时候，她需要声音更加的厚重一些，因为发音呢相对来说也是要靠后的，让我们的声音呢尽可能的去保留这样的一种宽度，同时呢低沉有力，底气要很足，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会有这样的一种高音，对吧？声音要具有爆发力、穿透力，同时要很好的去运用我们头腔，包括我们鼻腔的一个共鸣，让声音显得更加的高亢一些。也是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自己在包青天当中的这段唱啊。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我们也听一听这位女包公唱的怎么样，来自于豫剧名家张玉红老师在包青天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张玉红老师在包青天当中的唱段。我们在听唱腔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什么流派什么剧种，你会发现艺术家老师们专业院团的演员们在演唱的时候字正腔圆，每一个字呢都是轻轻松松的送进我们的耳朵当中。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演唱的时候，我们也要确保每一个字字头字腹字尾都要给它发完整了，得让大家听得清楚你在唱什么。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方法，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编演艺术家黄秀林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唱段。

0: 操劳，今日天才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0: 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无论是在线上节目时段还是线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可以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走进节目，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唱段。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佛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继续有请好朋友们走进节目，唱一唱自己学唱的段子。有请一位小同学啊，小尚同学，今天要演唱的是花打潮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吧。

掌声也送给这位小尚同学，今年5岁，唱起这段花打潮当中的唱段，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您是否愿意给我们5岁的小尚同学点个赞呢？别看年龄小啊，在舞台上的这个表现力很强，整个状态也是非常的好啊，不怯场，很自信。对于5岁的孩子来说，在演唱的时候，在表演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去模仿，但接下来对于基本功的训练，我们丝毫不能松懈啊！前面1分多钟，我觉得他的整个声音啊，包括气息还是很稳的。到后面，因为有了动作，时间的逐渐加长，就会发现后面气息就稍有欠缺，不是很足了。接下来也是对孩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整体来说也非常的不错了啊！给我们的这位同学，给我们的家长来点赞，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如果家里的宝贝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不妨呢也给他们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可以留下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当孩子通过了我们的海选之后，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来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给我们的宝贝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有着怎样的问题，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此刻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也可以继续通过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也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花打潮当中的这一段小廊门外连声起。

太小捏不住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服了。谁要是和我对之前

催催催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花打潮当中的唱段。爱听马派戏的朋友，爱唱马派戏的朋友，真诚的邀约您能够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喜欢唱其他剧种的好朋友也欢迎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因为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说以合唱的形式，以对唱的形式，都是可以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时间放宽到5分钟，让更多的朋友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更多的展示自己的唱功，展示自己的表演。侯岩在这里就期待着大家的关注和参与。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问题，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都会给大家来做解答。没有参与到我们粉丝群当中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欢迎好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聆听经典的同时，也期待着您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将要听到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杜永真在《范王宫》当中的唱段。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1: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0: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1: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啊，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0: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1: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找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0: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1: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

0: 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1: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那可是也得认的呀。
0: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五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10 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1: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0: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毛5。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10-0578，400-710-057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呢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毛5。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10-0578，400-710-0578。
0: 心脏呢是辅酶 Q10 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10 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1: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毛5，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儿呢都决定吃咱的凌元堂出品的辅酶 Q10，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毛5，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1: 这账啊算得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10 多久能够改善呢？
0: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1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10 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1: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0: 4007100578，4007100578，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十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美丽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100578，4007100578。
1: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一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0: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1年的量。美丽呢，只要5毛5。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